0: 吧，那需要个地将凳子用你吧，要个地来摆一张椅要吧。
1: 我来我那干嘛了？你来给地方干嘛啊？有那么？你来给地方干嘛啊？累着那个什么？
0: 不是给地方干嘛的意思呢？
1: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只意思讲我老通过地摊忙的。过户给
0: 你，你那有脑脊骨的，
1: 脑脊骨那个路子也没事，那不是还叫铁栏网一些个啊？
0: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样多过你的鸡蛋了，可能那脊骨的。
1: 应该你那鸡啊都有是该。
0: 铁栏网
1: 啊啊啊啊！一条吧嘛。
0: 所以我铁栏网啊，铁栏把我是一条的，那铁栏把走人的铁栏网。
1: 啊啊啊！懂吧懂吧？
0: 就是那个地雷囊呀，一那伢去日本，个铁栏把一哟。
1: 我们几个最都有第四家的去啊。
0: 我讲的一
1: 一
0: 哎，晚上的意思夜
1: 啊夜啊
0: 夜面应该是可内时代的，知道吧？我你一般呢，遇见呢这次去过呀，别个都给是落夜吧？
1: 啊，落夜了啊，就入夜了
0: 啊，落夜吧？嘎嘎嘎嘎，走走得，就是指很晚了
1: 啊，
0: 入夜了，那意思。哇，我要跟你，我一次查你一次椅子，
1: 椅子，
0: 夜厨啊，
1: 夜咱有的夜宵，
0: 还是行。我有个椅子啊，对，那个杭州那外国椅席。
1: 些啊，我俩外国一些，
0: 我来脏我给，
1: 这你我
0: 脏我口，我在国一些他特别我口嘞，
1: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的，有时候。一些参加
0: 椅子啊，
1: 椅子啊，
0: 有些人是过椅子的，
1: 对对。
0: 所以我有就事业打工人，我马路上生活多重要，脚上过有那意思，要不然个你我不同自己发言了嘞。
1: 那是那。
0: 陪着过呢，男女啊，内都一季
1: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啊，
0: 要做个天二折是吧？
1: 对
0: 啊，所以个内等于一季，
1: 是
0: 这样说难过呀。给呀，是个腰上
1: 啊，夜游神啊，是富贵的，是那个意思吗？
0: 其实是夜游人，
1: 夜游人
0: 啊，让
1: 啊让啊，是那个
0: 腰上哎，夜游人啊，正义的富国口是吧？就娱乐去娱乐，富国找干
1: 哦啊，带给。
0: 也不过要来那位一样让，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非接给那些让
1: 啊，懂吧？
0: 咩。
1: 咩庙嘛，
0: 是西街又是咩啊，咩那边我你晓得种咩啊，啥上咩那个咩啊，咩西街我是搞个人啊叫府。
1: 府
0: 哎
1: 啊，
0: 府那个你我是就官府，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官府啊，政府啊，府一改
1: 呢哦，
0: 人话给你平时讲呢，府地府地
1: 府地，
0: 哎，人话我给你是。敬辞，待会儿给就组成府上哎，贵府哎呢。
1: 啊，
0: 然后跟人家就是货
1: 货，
0: 哎是。
1: 你要给货？
0: 放开那个人。
1: 啊，这个货拿去啊，货给啊。
0: 货啊，后面应该是嘎头压袖意思，是呀啊，平时管那货去吧。
1: 啊，放出来了。
0: 我天，子呢？子哭了呀，给子母货去。
1: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啊。
0: 大人娃们在一等给自家多种凳子陪着过那货物吧。
1: 啊，放学了。
0: 货顾呗。
1: 放假了。
0: 人娃该是货的羊。
1: 啊，放电影。
0: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啊。声音该货是洗嘞。
1: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0: 哎，放起来响一点。
1: 啊，放起来响一点。
0: 货该是有的不过逗给。人娃是货去陪着过那货的。
1: 啊，放电。
0: 放电。
1: 啊，放电。
0: 啊，是。人娃该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1: 货落。
0: 啊。
1: 点不是货落。
0: 啊你得买呀，非让你啊，豁脸开
1: 啊，就是松一点啊。
0: 啊，嘻嘻，你得买非让你的豁脸开
1: 啊。
0: 豁露脸可别难过。
1: 放下脸跟别人讲。
0: 就是抹下脸跟人家，不懂都要难过也啊，
1: 别
0: 难过，那意思豁露脸可别难过。啊，我给你是不拘束，豁大胆找开干。
1: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
0: 哎。货大斗给个日女的啊，是我女就能嫁一身外国的，
1: 大斗
0: 也是放心大胆。刚才这个是这个倒装，放胆大。
1: 啊，带货
0: 啊，
1: 货大斗啊，
0: 哎，我就是
1: 胆大，
0: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1: 大胆，哎，
0: 货大斗这就啊，
1: 对，
0: 哎，我给货子，
1: 货子，
0: 放子，
1: 放子，给啥鸟？
0: 人家又是给农委会称呼为货子嘛。
1: 哦，下蛋，下卵，下卵，
0: 买你啊！我天，这个呀，买你个人儿，
1: 哎，
0: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货子就是产卵
1: 啊，
0: 货子产卵的意思，
1: 懂吧？
0: 货无卵，
1: 放不下，
0: 就是放心不下
1: 啊，放心不下
0: 啊，孙啊，熊啦，那一半货无
1: 卵啊，这个
0: 咋不是个兜了一半货无卵？其实就是不放心，
1: 挂心里挂着，心里挂着，
0: 货无卵休，
1: 这个
0: 啊，货无卵休啥意思？
1: 货物路修，
0: 货物路人，你晓得吧？是放心不下。那么货物路修呢？

0: 这没个意思啊，附带的吗？啊你
1: 啊，货物路子放心不下，那货物路小呢、啊、不忍心放下、
0: 啊、不忍心放下，
1: 不忍心做不到 啊, 啊放不下手、啊、就是指不忍心货物路小、啊、你翻脚门的那叫苦脚，叫货物路小呢
0: 啊，那那那那要贵，那要贵，要贪贵，要贪贵，要贪贵
1: 啊，所以我说啊，你来个你那次有意思萌化是
0: 吧、啊、
1: 所以我说啊，我来啊，货物路一不要，那一不要货物路
0: 啊，
1: 你那的那叫苦脚
0: 啊，
1: 谁给我
0: 货物路小呢，不忍心，
1: 不忍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给你就去我，你谁我都认识，我要
0: 是背一背有那么有意思，再是是下的啥意思，有时候别大夫去的，有时候通过吧下的那个得，有时候
1: 这个这个摆腾外国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你已经属于一个军人国，你得别的行都给预就成你呢，摆腾外国、
0: 啊、对下的意思在、
1: 啊、但是那时候你富国富国有脑的吧、
0: 啊、
1: 你这样你咋咋找别的，你
0: 能看到外
1: 你有时候给来个意思，你咋找别的，
0: 你上火卡了呢，总是哥哥给你呢，到街呢，热的呢，
1: 有的。啊啊啊！懂。不嫁的，背过冷城的。
0: 不嫁的啊！
1: 就撂蹶子啊，是踢后腿。
0: 嗯。
1: 火烟也是放风筝。
0: 啊，火烟带。
1: 啊，背个啊，阿嘎达西，
0: 知道吧？哎，
1: 完就火鸡歌声，俺那改一个，大声的哭泣。
0: 大声哭。
1: 啊，火姑妈，放过门。
0: 干啥去？
1: 过关
0: 啊，过关！
1: 你去到了，非喊你火锅忙给
0: 哦，
1: 那意思啊，火烈子啊，什么意思？
0: 放冷气，
1: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0: 那暗箭伤人，
1: 放冷气，
0: 暗箭伤人，冷箭咬到那个骨，是不是？
1: 你可以猜猜看，
0: 妈妈哪个老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果，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
3: 语酒，徐娘小堂妹的语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语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了，来往那可以女儿跪站在火壁站上来啊！
1: 带西带，
3: 妈妈大姑娘是叫火烈吃啊，你是啊，大姑娘，
1: 不是空的啊！
3: 啊，火烈吃啊，你是啊，该又是暗器意思。火烈吃啊！
1: 你妈准备无意谁干你嘛？
3: 火烈吃啊！你是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讲了是过给你可大姑娘，过你洗。
1: 我也洗。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多，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江乐斯果图
8: 大姑娘好今天的要嫁的玉娇丽女啊，其他个呢，假使难以继续，接着吃羊绒吧。啊，你们是接吃羊绒的话，给娇丽女也让你低估，其他个呢啊，做个嫁业。那么今年准备下大个呢，也想是个当媒呢，也就催给我你你是给几啊五多准备要一个，媒呢只那个呢？是容貌出啊，也露肚，莫能哪次哪晚那年的是都露都露具体啊。容貌出啊，也露肚，露又叫那对过是露啊，露露体的露。容貌出啊，也露肚。这就是我做美女，催我你啊，只要一个啊，只要一个。哎，我这里家也给你一个美女。吃羊绒袜

该是一句百年神的宇宙灵给了一所对的应用是现代普通是你该话呢不是过次的话该话在这里是给我多是给这你也就那个吃吃吃在这里是够也是够吃肉吃肉啊你够懂够不懂 啊意思过够的意思那么这个地呢深度呢如果你上来这啊你是别我的一句真言都不别的啊别我的一句真言给说人大的呢是我固执阿松啊连江洋日本啊他当了聚焦的人外是给你预约的得大目的的给那一个得意思给我多不是一不能我可以过得来的你负责讲是几年来女学阿菊能上课啊留用秀茶之前呢江一碰家的记得在这里起上次啊给你屋里百无故之下给托给用给谁外也能搞个碰门走不要给啊真是过了各个你是个各个是都必须苦大一枚的事故所以古代人呢大哥能过不顾记住给吃给记住给话语啊真是是样用吧后边呢是家伙你是一位伙计或是这个丈夫那么大哥人的记住的类女呢还有来生的一种女人来家关于呢也是指这一位一枚某一些是客勉强来做做了人大的事故还有是过自黑的推理乐动的比如说不用工啊你听啊的工程啊特别是急救隔空主义女婿主义给你能那个日子呢一步个推债把这些所谓你能投的能子那把火够的等这样的子给能子富有正义富有大事的能所够的日子比如说你几年月五无门之一要大可没能做到这个给能你作为一家的上上女婿瓦匠的正义之举过个是杨永华第三呢是自然呢，这里各哪都的自夸的一种言语，比如说文大哥能吃下个肉质别异啊，在连你做体术啊，哦，料理没洗，给人一种个真言，大哥侬你也不能吃肉个，该是给人家吃肉啊，真是是杨永华哎，所以个吃杨永华，古可讲啊，要跟人互动的一种那个，但是总的这句俗话是一句百年事。我是大哥能干爷的我女就那女啊吃样用吧那么记录可以不给你大哥能详细当美的美得一起下今天美美节奏是用摸去啊夜绿豆吹完一个胶给胶让你胶呢是我的鼓啊城门过以后是鼓鼓只拿着来吹呢休息过用摸用给摸用给人啊给细摸要能去啊帮你不给到我们这个鼓也能去啊你多去啊不给到去了去啊正如是个鼓也绿豆绿豆绿米给绿豆一枚是五给五多了嘞用摸去啊是鼓绿豆是五所以给叫啊要借走鼓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一点一脚内女，接着娃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骨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4: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特妹的宇宙大姑娘横是火酒
1: 不是阿人
0: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回回来嘞王大魁女儿魁长的火比长得累
1: 对是的
0: 茫茫大姑娘世界火烈自然你是大姑娘小队伍你谁魁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阿人咋给管你不是要
1: 干什么业务
0: 业务
1: 对是的
0: 你给就业务火烈死
1: 哎
0: 你跟他火烈死能当管吧
1: 嗯富裕我说必须火烈死
0: 啊不要说必须火烈吃，我说该句秀可能可以大致找配，
1: 可以太
0: 找配对物给让你意思，
1: 是帮让你意思。
0: 哎，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可以就要给上网咨询下。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5: 宇宙日一过五谷子，大富户持在用几岁台上外接客。这个是三五一五宇宙日五十几张红啊去日万年风采过五万年同步一国五股可大富户持在用几岁张继和微博的公主之王而可以去连网去日与日日将上入的当方便作为改版不过了穷王康等西家人我自傲几张红持续过模拟一灯加继子以一国五股可大富户持在用几岁有气养大董出生里参与里自将里让人里上对拥有白有做的五谷五谷恩一得参与在中让人仰仗一概让人大人一概对待白有一概参与的理性我养第二只要挫伤血体可用洗瓦浆努力在意是预救自家挫伤中改这张红家几点挂一等叫布武用在以黑鸡砂骨给自己裤子挫伤中上脚迹之塞几等早和挫伤骨级乌沙一点类搁在里台张以过五骨扩大腹股次在中的鸡塞抽上裤子挫伤扩擦泥挫伤上的用了样的这里白有骨级伤在色擦类无手机一去一家一种上得就捏于这一切或别怕个动呢从阿多沙过让戏曲起修如此过过体态沙立动预备网络移动为菜色尿囊骨色的呼呼发扬你再讲啊预备网络移动户籍无火过路入大来解开这个地火给网络部门在西家打完的这一段主动找给戏里阿诺费西黑体药落得及时的一个词网以修电子扩区域网络移动户籍的上一把给别个主打外总之你是商在规矩路在社会高物台长预备网络或区域移动普及的自治增长鼓手台长阿诺费西黑体要也落得及时该落得的阿多沙诺次国非用户让戏剧退休能黑故人踢踢杀的当预备两个队伙与上将取你难高从此人力主动走开电子沙中让西黑比以西的西西最难要也略要碰到根据列嘎瓜预定两个内火你正和乌些人在东多斯之类或奥国沙石石类的国外内打沙黑让王子女蹦飞行队去飞屋美人子女无不胜行情这样给了你两个内火的网络日子女直到自由生育要卡给几代里或论要修载与我本子一个预备张节或扩区域立动虎节地等的一个接载的支撑不知道外一买催外跟上于一字娘物预定两个内火给网络移动虎节养多几点脚药以及拉队的登上谁次冬日纪念李尔开拓将瓦在终于对自己太懂网片物沟通梧桐不为梧桐那一个不在一个居处记录预定两个内火年外激励登自己一个外西子贼称大户台上汪母太懂阿伦废洗黑体要落的任务级沙谷乃至鱼改扩区域网络移动虎节上一把宇宙日自我扩增系及谁主啊这样用我的宇宙日自要自我故作地太贵了把虎增交一及格密系 ZY 你找个增交一级一及格你准备在故作地太给你值别去取这你就取个跌增张一百个过得再四个盲卡给这个一及格那个要给自家故作地太事业要帮大女主要的不忘米者及百年日沙王列意义之前难受的几百沙王列意义的你值催务别去将翠姑别具的女子多种具有国王名字记得四王之杀意义的之前你能受几杯四王之杀意义的女子同意但可以再试如果故作活跃准备记住女子具有不王挖事业达到真得给给女子的同意与这给给这个挖水如果大女子来给女子具有名字一致达到预定女子不受同意又可以满足别具点击国有部规模已将你在中共不予配各党务多设置给上配备预计格根据通知呢给比国有部总的统一设置三类连锁帮扶各党务多之中这各三张一数共八帮扶各务预计这年子与大务 根据这个宇宙真理之语大物修配一些字啊第一次共振在日动户第一次上色共振之语自然色自色的在日动户无作共振之语还要女级共振之语的当地五改真理半苦拘泥无多遇在这在我写给整个巨魔的杂志动物也得杀马呢这个社长上腾这样广播这个社连人连了你的中学吃你的社差你在用的梦打也就是日一女啊吃出这种与呼吸同科随笔随波上这来当当三个差你在用的博弈要梦得得物资也就是一张来自白有社在中学吃你的社差你在用脚改改故在中学吃你的社差你在用三个非要得社给中学差你在用日中学为此你在日户籍也执掌的而是预就梦用讲这歌在的户籍给一个系统的属羊特别在学习三个在中得谁西门要谁的去只预就是预预得谁参与歌在的户籍给地洋的边我来这家样带让考了冷户的一生一了五个扩建生扩五大生扩扩自由生这家啊预就是正式去的预就是一了自高房路给家在死活于根据火域约参与开始预日列巴斯爱嘎以了自高年外预接到底得几样铺屋这只样与日几样给三路障碍放了距离告诉到底要得几铺屋要做窄日几要虚假的以了无三嘎住一讲你连人连了你列国日将改作废共和高贼职能大使啊这多得让你谢长你开始嗯来到了门的修工啊高贼一和贼你懂得将子过楼子你以阔修被捧分浪将改长修我主动废物自在一个将改动呢被谁给一级你翅膀飞一秒随时给需求贼主帮一啊高张家了修了呀自动你发飞这边的大神你是以来自塞浪我同样给出生梦的所要给出生需求是由一级同样拍护给吸引你来抽出给吸引的驱扬高贼之感马上你扔样非正直的就能来自的就能忘了呀这举着一个来提的浪的上一面就不会给细致以及真阔的组

0: 马无国，
1: 一灯黑石过哈桌，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男子飞用国，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外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3: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这里是美丽预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他。
6: 盖爷预酒晚呼，嘎子把剩些物，苏瑶预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预酒。
7: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7: 日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乌葵胡拉的王大闺女啊，葵长的火比长能累啊，火烈死啊你是。那
8: 放人冷箭，
1: 不是的，火烈死在这国是这个市民找来干涉的秀牛，是湖北一些先进的你了、
7: 哦、消极言
1: 论。对、啊、有这个陪着我你把那专业日给吧，专业专业了给说不行啊，有这个我天哪就不是一个哪、啊、你能那个咋就啊，你你把这个说不行，让我开始过那些还是这样一声我念过哈，你父我说不行是成了火烈子
7: 啊，懂吧，
1: 老老是消极，反正我你能能会你过给就能那哦，谁不重要很懂
7: 要给要给要给
1: 哈，你专门专门给开始说不行，有过你给日给那
7: 你做事一般啊，你也咋能够谁不咋能够
1: 谁是是是是
7: 是冷水
1: 那样的，嗯，抄袭那个意思。嗯，
7: 好、啊，接下来问你啥个宇宙啊？我来张也不给找，队长问你龙女提给西区的吴磊啊，找债务问你网络写非日记，台东问你在推嘎区的首日户给居阳升级，那这江宁问你自己啊，属于就是网户网户过的六幺九啊，把它写谁啊？给个祝你为李伟问你道阳三五五啊，找台区嘎区挖上梧桐啊，玉米给找覆盖问你龙女提给那个暑期档。是家里呢，我呢五亩历史，王府家区靠五里乐家，那个城市的遇上网络的一个西区啊，一图我呢杭州的来屋啊，种茶啊，本地手指户的楼里啊，啊那东西都给一个来摇碎啊，啊找店子我呢七里洗嘛。上红街，还要你多事啊，多无西事该用啊，该哄用，让你该茶叶户的啊，写杯鸡酱。
1: 多无事。多无四喜，多无四喜，可能现在多就四喜。
7: 哦，四四喜呢，糖和水香呢。通过西医和西武啊，连盖德系啊，德系红飞我你日梦啊和姚卡和找给小娃给一个虚的啊，五我你龙女提给宇宙给写飞奖子呀和绿药王户啊和且懂我你啊，真是棒的，写五给一个写飞奖励。
1: 对，要我你我你那个啥的个龙女提的这正式国是一个航和拉动写飞
7: 奖励
1: 一个和给一个自家的。
7: 带
1: 要我你听你一次，
7: 嗯，
1: 大姑娘你扛早去动词，
7: 对对对。
1: 要挖掘一概念，龙天文一下的宇宙一次啊，是个非常美的日个啊，真是个龙女天。啊，去早去红色说嘛，
7: 合格的，哎，
1: 啷个挖跟洗衣机那多嘞工作技术，你我要练次。
7: 对。
1: 哎，大姑娘要扛早，学武那个学妹要一部房动词，你是不舍得开空的。要不忘动子你们顾家你我的这再练次可以带来忙心忙富
7: 富是
1: 吧，
7: 上过、
1: 嗯、哎，整个都去找找，
7: 对，这我你预计上是网络网络的一个列大对别生一个家区啊，我们家过我的乐家你能够要是一个网络的对用，那上过你就该比瓦上五栋多种啊，杨人非得是西门啊，啊无锡北穷能一个茶一户一个网络推你啊，相信你我你我家啊，给这我预计乐人最啊，所以是最乐一个细腻网红一个遇上一个那边呐，该比样物，该比家去挖上，这点个又是上交碰脚，那个脚推你啊。继续我你把你乐家的历史王马的特色的东西呢，找这家的用在的我你街楼啊和城里啊和那个的网户啊，还要摸红的商街给你推，还要卡西啊，你快闪啊，给那些舞动
1: 卡西
7: 啊卡西啊啊，那、啊、是。 古普的就嘎去多种招啊，既有我你那个成年人啊和啊四十几的啊，写飞写飞的一个街楼，
1: 可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我你过呢啊，实习还要改烘改接那些的么子啊，接着去改事务的实习的物具。啊，改变的改发商的生产多种的专业步骤，专业步骤找几乎啊，你长江水的改烘机匠的找用热去，啊搭配一些啊搭啊搭配
1: 搭配
0: 啊搭配一系列的改蒙油的嘞便宜啊私语字啊私语字的嘞的互动啊，还要改烘机自在。好，我你要卡和日本啊和找哪个你要过哎，找哪个国内实习多种啊，国内米匠多种啊，长江水的找贵有我你多户，千年实习往户的都得给美丽啊，任务我你预就非要那边生的过。好小啊给点卡底
1: 带戏
0: 那他们改变舞动多久啊，还推出行动一类舞动的吃啊和哈吃哈嗯路那一类啊特产是呢，用着去飞鸟儿一个写飞机一个翅膀啊，将来将来的我你一个龙女体要你嫁去啊，将来不给找古墓一个一家一个讲这啊去给讲这，
1: 别说啊去讲这呢，那个你让啊许多次次困难过，你我你那个行都得火，多给当时背过多，也改没当过队里那都，队里你副队别有副写飞，多多次次次次有
0: 一张，多多次次啊，大买卖要咋那
1: 走，到西到西，只帮大买走去给修人，我你我多多谢谢有位写飞。
0: 对对对，啊，然后你娃娃叶成行都给个达人呐，
1: 对啊，
0: 开始我你连个家去给嘞，才红给嘞叶东啊，怕去给个家去多种最像杨大姑娘给嘞妹子，
1: 对
0: 啊，通过一嘞对王啊和对日本啊和这布啊和都火米给个火色哈，给都给那做两家的，我你可能修个三五行几脚吧，可能下得给嘞得火要鸟嘞合适，但是要嘞娃的一个朋友找了我，你预交六幺给我呢，给本夫子个能两家给个得火给下得给通过五个通过你那个，那找了得。咱的是咱的是说类型要那个谁啊，可能啊要通过行动给那个台阶，他给都给那个列个的我你遇
1: 见。行动你咋话的是你还会吃？
0: 哎呀，这家伙在烧烧吃一次。
1: 你看到没吃起喏？
0: 但是那上个隔壁我你给给列的列大家去啊，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老女听到家可以找试试吃，可能有位朋友你是去给来舞动。可能阿外要接到一个写飞机的妹子喊你推你呀，你外国要 Davis key 上来啊。
1: 对，
0: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3: 玉州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好，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正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玉酒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考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街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网红，
0: 各有不同网。

0: 你美丽夕阳夕阳
1: 都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1: 黑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挖心恩玉坨，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蛋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恩玉坨。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3: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
5: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今年是美国人哈维·乔鼎在北京生活的第十五个年头了。讲来亦神奇，哈维·乔鼎是年幼的时候从我台的节目当中认识中国的。五十几岁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北京。从此他不单止成为北京的常客，更用自己的一支笔和犀利的点评向世界介绍北京的巨变。今年71岁的哈维·乔鼎是全球化致富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政府顾问，并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台担任过多年的管理工作。哈维希望能够以自己在西方媒体与政府的经验，为中国和世界搭建沟通的桥梁。那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中国通吧。
9: I have lived in Beijing for about 15 years, and it's a great place.
10: 我在北京住了大概有15年了。北京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可以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我选择住在北京，因为它太有趣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8: 今年71岁的哈维·乔鼎热爱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了15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变化让他倍感惊喜。谈到对中国的印象，这个要从他小的时候在美国底特律听广播的事情讲起。
9: When I was very young, about 10 years old, I had a shortwave radio.
10: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10岁的时候，我有一个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其中有一个频率是我偶然听到的，它就是 Radio Peking， 真的很神奇，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通过听广播，我开始了解中国。
8: 1988年，哈维·乔鼎怀住好奇心，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他说那时候的北京和现在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现在的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988 and 2004 when I came back was a difference of centuries.
10: 1988年，我作为一个美国游客来到了北京。2004年又来过一次。这两个时间点上的北京差异就非常大，像是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8: 哈维话喺1988年喺北京，你可以见到好多白鸽，仲有好多单车。在十字路口，单车会成群结队地一起穿过马路。当时每个人穿的衫都差不多，没什么个性。16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当我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那个时候北京正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在这样一个建设高峰期，每日都在建设很多新的建筑。如果你当时离开北京几个星期再回来，就很可能会荡失路了，因为有一些老的地标被拆了，新的建筑物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夏威朝鼎说，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如今的北京到处可见购物商场、写字楼，到处都是美术馆和美术工作室，这些都展现出了现代北京的活力与创造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迎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被大大改善。
9: In most Chinese cities and towns, maybe villages are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10: 在中国的许多城镇，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经济上，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8亿5千万。事实上，我看到有整整9亿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的生活。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很荣幸见证了其中的一部分。
8: 哈维说，我认识一些外国人，他们从70年代起就住在中国了，他们也都很认可这一点，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令人震惊。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每日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在中国，人们却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中国人的思维必须非常灵活，才可以适应这么多变化。有时当我遇到中国的老人，就希望能够跟他们讲一下话，因为他们很可能都有精彩的故事。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中国的观察者，更希望能够与自己在西方媒体的经验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目前他不只是为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英文媒体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专栏文章，还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对话栏目担任特约评论员。另外，他还多次前往国内知名高校做讲座，分享他对中美两国传媒行业现状与发展的见解，加强中美两国媒体的相互了解。在北京，他还担任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高级顾问，为促进民间交流贡献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的时候，哈维坦言，两国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双方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经贸合作。
9: W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by some measures, actually,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economy. So, for a long time,
10: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排在全球第一。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是亦敌亦友，有时候强调是朋友，有时候强调是竞争对手。但我们最需要强调的还是朋友关系。我们必须学会相处。我认为，我们两国可以一起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8: 哈维说，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曾经坐过美国的火车，你一定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的速度太慢了。中国的高铁和美国的火车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世界。我们美国是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专家，但是美国的地铁和公交是基础设施非常陈旧的，而中国就是更新基础设施的专家。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些合作，少一些争斗，就可以达到双赢。哈维朝鼎表示，中国现在是国际制造业大国与国际贸易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世界上超过12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都是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他说，中国乃至亚洲不单只有伟大的历史，而且还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发明家和伟大的实干家，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世界能够取得今日如此大的进步，正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都在共同努力。
9: I think, you know, President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10: 我想大家都知道，习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让我们和中国有更多接触和交流。我认为我们人类之间需要相互的接近，相互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8: 哈维朝鼎说，无论是在1988年，亦或是2004年，还是今日，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友好和热情的，我喜欢这种

0: 用非常有意思的沟通，了解彼此的观点，才可以相互理解。我期待在未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另外，我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憧憬，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多看看，他们的变化一定都非常大。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东石成画彩石镶嵌。神仙用手指一点洗铁成金，这个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但是有一种传统的工艺，它真的能够将石头变成一幅幅精美的传世作品，其价值堪比金石。这种工艺就是温州独有的彩石镶嵌工艺了。2008年，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宝级的艺术门类。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彩石镶嵌是如何点石成金的。在温州市鹿城区养怡乡的崇林斋彩石镶嵌工作室，彩石镶嵌第三代传承人76岁的妙成金行入了自家的石料仓库，他要为自己的作品挑选几块合适的石料，而这里储存的石料都是他从各地搜罗回来的宝贝。他先粗略地比较了一下石材的大细厚薄，再看看颜色，然后用一把刷蘸水将石材的表面浸湿，这样一来石料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温州彩石镶嵌研究所的所长妙成金介绍：
2: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石镶嵌的，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啊，还有
0: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石镶嵌的，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还有外国的石料，好像印度的、玻利维亚的、巴基斯坦的、阿富汗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实我们彩石镶嵌的色彩。被誉为是凝固的诗、永恒的画的彩石镶嵌，是一种将石雕与木雕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它以天然的叶蜡石为主要材料，雕琢成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再镶嵌在红木、花梨或者其他名贵的木材上边的一种工艺品。它的画面层次丰富，雕技精湛，再加上天然的色泽和肌理，给人一种清静以雅又华美鲜艳的感觉。温州彩石镶嵌至今已经有400几年的历史了，是民间传统工艺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2008年，温州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彩石镶嵌的起源与温州本土的一种石料有关。永宁江北罗浮乡，亦就是现在的欧北千石村，出产一种松软的石料，适宜雕刻。当地人称之为罗浮石，因为矿藏所在的地方有华岩离子，古时候亦称为华岩石。明代姜准在《奇海所谈》当中提到，嘉靖年间，永嘉主事周允岱开采罗浮石，以镶嵌器物集具。罗浮石属于叶蜡石之一。根据记载，从清田经北欧至泰顺和福建寿山，确实是有一条叶蜡石矿的矿脉存在。一幅睇似简单的彩石镶嵌作品，往往还暗藏着一些昂贵的材料，譬如珊瑚、玛瑙、珍珠和黄金等等。在增加颜色的丰富性的同时，亦提升了工艺品的档次。
2: 交通啊，信息啊，这样子发达了，运输方面方便了啊，我们
0: 廖成金。

0: 话，而家交通信息发达啦，运输亦方便啦。我哋采用一啲国外嘅石头，譬如印度红、缅甸绿同埋玻利维亚嗰边嘅蓝宝石，效果会好得多。一幅彩石镶嵌作品要经过18道工序，其中木料嘅使用尤为重要。传统嘅彩石镶嵌嘅木料一般都系从老嘅家私或者系有啲年份嘅木制品上边去取材。廖成金平时就会购买一啲老木料储存喺工作室，以备不时之需。
1: 选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选不好呢，就是生能不稳定。生能不稳定就是我们，石料切上去以后会变形啊。
0: 一幅好的彩石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千年，最后的一道工序上蜡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1: 打蜡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保养石料。这个石料的
0: 打蜡的目的，一种是保养石料，石料的表面用蜡薄薄地封上一层，有些蜡被石头吸收在里面，无形之中会将石头表面的分子封闭起来。另一个呢，就是将石头天然的纹理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匠心的彩石镶嵌技艺，因为步骤繁多，工艺复杂，全面掌握整套流程是非常之困难的，所以好少有年轻人愿意耐心咁学习，逐渐咁呢一门手艺就被好多人遗忘啦。睇到呢一门非遗嘅技艺面临失传嘅局面，廖成金睇着眼泪急在心上。但系世上冇过唔去嘅坎，廖成金嘅仔廖一川喺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喺一个偶然嘅机会将彩石镶嵌作品发布到网上。却引起了西班牙艺术圈的轰动，在国内很少有人知晓的手艺，却在国外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个令廖一川看到了彩石镶嵌这门技艺的艺术价值，他意识到14岁起自己就已经熟知的彩石镶嵌技艺不可以失传，于是他毅然回国。回国之后，他先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里边嘅彩石镶嵌设备同埋程序，然后将目光聚焦喺咗如何让彩石镶嵌新作品能够更好咁符合市场嘅消费水平。
2: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人去负责的，比方说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就打磨。那么
0: 廖一川话，依家其实每一个工种都有专门嘅人去负责。譬如话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嘅就打磨。咁样嘅话，工种一分开，时间稍微长一啲，大家都非常之熟啦。只要熟咗之后，效率就会提高好多倍。近几年嚟，廖一川驾驶住一架货车，载住彩石镶嵌作品跑遍咗大江南北，寻找合作机会。西安、长春、洛阳等地都留低咗佢嘅足迹。他还开设了少儿彩石镶嵌夏令营，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彩石镶嵌艺术与大众的互动来普及这一门艺术，加深大家对彩石镶嵌的理解。
2: 当我们 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都惊艳到了，就这个东西没看过。
0: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的时候，一旦拿出来，大家都觉得被惊艳到了，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漂亮。我觉得我们是将宝贝一直放在家，没拿出来过的这样一种感觉。几年下来，彩石镶嵌在各地都积累了一些名气，不少的客户都慕名而来。山东青岛的董帅这次就特登赶到温州，将一个价值十几万的彩石镶嵌工艺品收入囊中。
3: 他也这次过来也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照片视频里边就更惊讶了。接触到了以后，
0: 董帅话：
3: 这
0: 次我是特登过来睇嘅，实际上嚟睇嘅时候，觉得比视频照片更惊艳啦。接触到之后，感觉呢是一门我哋老祖宗传落嚟嘅非常独特嘅手艺，喺依家现代标准化嘅同质化嘅产品非常之多， 咁有特色嘅每一个都系纯手工打造嘅作品，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独特个性嘅嗰一方面。所以我好支持苗老师佢哋做一啲细嘅物件，好似首饰盒啊、茶叶盒啊，呢个系非常有前景嘅。接落嚟，我哋亦会同苗老师一起有深度嘅合作。自从决定踏上传统彩石镶嵌呢条道路，苗一川嘅心中就形成咗一个梦想，要打造一个大规模嘅彩石镶嵌博物馆，将彩石镶嵌发扬光大。佢将彩石镶嵌嘅传承分成咗两条支线，一条系继续追求艺术至高嘅境界，另一条系探索制作符合市场需求嘅作品。
2: 非遗呢，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这种生活已经脱钩。我们现在的一个宗旨就是说，
0: 苗一川话非遗依家同生活已经脱钩啦。我哋依家嘅宗旨系，我能唔能够让你带出去，绝对唔能够让你放喺屋企或者系摆喺屋企最显眼嘅地方。你可以同朋友分享。传承讲到底就系一句说话，你能唔能够喺人哋屋企睇到你嘅嘢？如果可以睇得到，咁你就成功啦。呢个系一种最自然嘅传承。为彩石镶嵌注入全新嘅血液，呢个系苗一川梦嘅开始。佢想赋予彩石镶嵌作品更多嘅实用价值，为繁忙嘅现代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嘅情调同匠心手作嘅温度。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接落嚟系话题时间。冇耐之前，有一份清华学生嘅计划表上咗热搜。网传嘅照片显示，计划表嘅作者朝早6点起床，凌晨1点瞓觉，之间所有嘅时间都被安排得非常之满。课程只系占咗呢份计划嘅小部分，大多数嘅时间系预习、复习、自习、听 CNN 英语同埋做社工等等嘅安排。呢一种比你优秀嘅人比你仲努力嘅例证啱一出现，仲能够让大家嘅内心会出现波动。为咗唔会落后得太远，亦会自制表格，想照住样嚟将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但通常系画表2小时，坚持5分钟。计划总系被各种计划之外嘅状况嚟打乱，转眼之间就唔再记得自己有过计划啦。但系渐渐咁，比你优秀仲比你努力嘅人越嚟越多。我哋反而就放弃咗挣扎，开始反思身边弥漫嘅焦虑情绪，感慨社会竞争带嚟嘅压力真系太大啦。关心优秀而努力嘅人放弃娱乐同睡眠，对身心唔好等等。清华学生制定计划表，未必系出于焦虑，产生呢种谂法嘅人，却可能系真系焦虑。不想咁搏命，又想为自己找到理由。其实可以看得出，计划表的作者在备考清华的思源计划，而这个计划可能会在考核结束之后有所变动。而在清华的学霸当中，有愿意国庆节期间将图书馆坐穿，在实验室里面一泡就一整日的人，亦有拥有众多的抖音 fans将公众号经营得有声有色的人。厉害的人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将时间表安排满，而是在于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因此，与其看着其他人的计划表，一边焦虑，一边讲风凉说话，不如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身体状况、学业或者是工作内容、个人爱好等等，来合理地选择自己的时间安排，而且坚持执行。这份计划表的借鉴意义不在于如何安排时间。作者在备注当中提醒自己，在大学里面读万卷书，找一条路， 而且在计划当中亦有所体现。虽然定下来的学分成绩

是前十名的目标，但是亦清醒地认识到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经历与成长，而不是学分值。还提醒自己要早日脱离练习策这副拐杖，要学会融会贯通。这些思考对于学生和已经离开学校的人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原乡村的大地上流行着这样一段话，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河南的广大乡村正以绿色为底色，描绘出一幅幅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动人画卷。咁绿色系点样铺就农村发展嘅新路径？农民又系点样赚到生态钱嘅呢？下一次节目请听报道《生态宜居新乡村》。另外，海口市坪山区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服务活动，让新时代文明喺海口落地开花。咁下一期节目咧，亦带大家去睇睇海口市坪山区系点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文明实践新风嘅。好，听众朋友，我哋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啦。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古筝是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它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被奉为群星之主、众乐之师，因其音色优美和唱，且易于入门学习，深受大众喜爱。古筝这乐器犹如西方的钢琴，因为跨越较大，既能演奏出气势磅礴的乐章，同时亦能演绎抒情具有地域特色曲调的乐曲。古人曾用弹筝粉日响，新声妙入神，坐客满庭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的生动诗句，来描绘古筝的演奏艺术，达到令人神驰的境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大家精选国内的筝乐代表作品，一同感受这一古老乐器散发的独特魅力。

首先要介绍的是具有代表性的韩南筝曲《汉江韵》。乐曲主要取材于韩南曲子中的《汉江书韵》两个曲牌，故取名《汉江韵》。该曲是韩南筝曲的代表作，表现出人们对早春到来的喜悦，其热情欢快的旋律、粗犷奔放的音调，是中原儿女率真朴实性格的真实写照。从旋律中变化丰富的滑音中，可以感受到演奏者通过左手指尖在琴弦上快速上下颤音、悠然等做文章，从而制作出具有浓郁特色的地域风情曲调，全曲弥漫着浓厚的韵味。

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山东筝曲四段锦，全曲由清风龙竹、山明谷应、小溪流水、普天同庆四首八版变体的短曲组成，是集山东筝艺流派演奏技法之大成的典型代表乐曲。乐曲的精彩展示了演奏者精妙的技艺和对传统音色的把握。四段分别以速度、音色、节奏的对比变化，以及不同的加花变奏，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的热闹场面。

第三首乐曲是来自潮州筝代表曲目之一《粉红莲》。该乐曲表现了莲花出于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粉红莲又与其莲花之美丽娇艳。相较于前两首古筝曲，乐曲中的前半段会较为凸显其意境柔软静谧，通过在各段落中切换不同调性的形式演奏，使得乐曲呈现多变的风格，生动地描绘出莲花孤傲、委婉、清新、灵动的各种形态。左手的油、滑、点、按等技巧，将潮州筝派文静秀丽、委婉细腻的风格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广东客家乐派筝曲中的经典曲目《出水年》。此曲是客家筝曲的代表作之一，为客家68版婉言大调筝曲，音调古朴，风格清新淡雅，表现了年花出于泥而不染，作青年而不妖的高尚情操。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

0: 台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开始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绝世美男。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天生丽质的何晏。晏何晋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公省，右上公主，少以才秀之名，好老庄严，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出自《三国志·曹真传赋》，道不尽三国英雄，数不清魏晋风流。他生性不羁，随性而为，不单止才学无双，还是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他风度翩翩，聪明好学，不单止旷达雅远，还是后世潮流的引导者之一。曾有诗赞曰：卫浪容貌粉如玉，自古难有相似人。这个人就是何晏，一个以才学经验曹魏，又以容貌闻名后世的奇男子。何晏是大将军何晋的孙，出身富贵，本应该一生无忧，但是东汉末年，何晋与十常侍夺权，死于非命，从此何家衰败。何晏之父早逝，曹操任司空的时候，娶其母尹氏为妾，并将她一同收养。曹操钟爱神童，其子曹植、曹冲，曹冲好友曹不疑，曹操都偏爱有加。而何晏自幼名讳若神，曹操自然也是十分之喜欢她，甚至有意收她为养子。如果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一定会欣喜万分，得到曹操的教导，前途将不可限量。但是何晏却没有丝毫的欢喜，他经常在地上画一个方框，自己坐在其中。有人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就去问他了。他回答：这个才是我何家的屋。曹操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之感慨，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就将他送回了何家。何晏自细就有如此风骨，宁愿居于荒荒之内，亦不愿意忘掉何氏之本。正是这份风骨，让曹操对他更加之看重。曹操每一次带着仔外出去游玩，都会带上何晏，而且令与诸子长幼相似，即是以兄弟之礼相待。但何晏依然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坐车亦或是站立，都是独自一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个是礼仪，外人是不可以与亲族一起同坐的。如此独立冷淡的何晏，自然不被曹氏兄弟所喜欢。曹丕从来都不愿意叫他的姓名，每次都只用假子来称呼他。 而何晏亦从未将此

放喺心上。虽然久居人下，但佢并冇产生自卑自弃嘅心理，反而养成咗自尊自强嘅品格。亦正系呢份品格，让佢从细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呢个亦为佢后来开创玄学先河打下咗坚实嘅基础。其实好多时候一味攀附于人，并唔可以赢得别人嘅好感，唯有做好自己，坚持自己嘅原则同底线。当拥有足够嘅底气嘅时候，先至可以赢得其他人嘅尊重。谈及三国时期嘅美男子，人们往往会谂起羽扇纶巾嘅美周郎。孙令留香的孙文若，龙章凤姿的溪叔夜，而何晏的样貌同他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年之后的何晏皮肤细腻，样貌俊美，而且非常喜欢装饰打扮。魏明帝曾经疑心他是涂了粉才有如此无瑕的肤色，于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某一个热天，魏明帝召集一班大臣赐宴，想赐了何晏一碗热汤面。何晏知道魏明帝的心思，乜嘢都冇讲，攞起嚟就食。佢食到大汗淋漓，用自己红色的衫嚟抹汗，面庞却变得更加洁白明亮啦。自此，魏明帝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原来何晏的肤白是天生的。一碗汤面造就了何晏的姓名，从此大家以粉郎或者是粉侯来称呼他。不只是这样，驸马这个词也是从何晏开始的，粉侯成了驸马的别称。魏晋时期，美并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的阴柔美也是很受欢迎的。上层贵族和名士圈里边，男性流行敷粉化妆，当时世人更偏爱皮肤白色的男子，皮肤越白越受欢迎。即使何晏已经如此美丽了，但他依然是粉白不去手。从此之后，那些肤白貌美的男子，世人就称之为敷粉河郎。何晏除了喜欢化妆，有时来了兴致还会穿上妇人之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女装。魏晋是一个星光璀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美男子。那个时代男性对于仪容之美的追求几乎达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很有朝代是能够与之比肩的。魏晋审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玄学兴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何晏在玄学兴起这个过程当中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世人追捧何晏不只是因为他的容貌，更因为他的才学。他是玄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清谈的鼻祖。清谈又叫做清言，内容主要是围绕庄子、老子和周易来展开，而这三部书被称为三言。当时清谈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参与者必须是贵族名士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清谈好像现在的辩论会，有一个中心议题，双方进行辩论。不过和现在的辩论不同的是，清谈双方必须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能言别人所不能言。这样的辩论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底与哲学修养，而何晏则是在清谈当中显示了超人的才华。他十分之擅长清谈，再加上经世的容颜和难以攀附的贵族身份，当时很多名士推崇他。在何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爱上了清谈。魏晋清谈重思辨、重逻辑、重审美，这士人在辩论之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后来就逐渐形成了玄学思潮了。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不喜欢何晏，因此只安排一些闲职给他。曹丕死了之后，曹睿继位，依然没有重用何晏。在这二十年间，何晏无所事事，政治前途的暗淡令他非常之苦闷，只好在老庄的思想当中寻求安慰。何晏与夏侯瑜

邓阳等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结交起埋一齐，成为了当时上层青年名士交友活动的活跃人物，同时亦成为老庄之学的一批代表性的人物。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官员是非常之多的，他们怀才不遇，痛恨朝政，却又没办法改变现状，于是他们自发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流，品评人物，探讨社会政治和宇宙人生哲理，而贺晏成为清谈界的核心人物。则是在魏废帝曹芳正始元年至八年这段时间里面。正始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诞生了影响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玄学思想，这个阶段也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称为正始玄学。曹睿死了之后，齐王曹芳继位，贺晏开始登上向往已久的政治舞台。当时魏明帝曹睿病重之后，将曹芳托付于曹氏，夏侯氏宗氏集团封曹宇为大将军，曹爽、曹侯宪等人共同辅佐。后来宦官集团怕自己大权旁落，于是诋毁曹宇拥兵自重，曹睿在弥留之际改命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外姓集团与宗室集团得以两足鼎立，亦因此埋下了魏朝灭亡的祸根。曹爽辅政之后，将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换血，任命贺晏担任要职，贺晏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正始这十年，贺晏与郑冲等人一起编撰《论语集解》，这是三国时期最好的《论语》著本。他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学术，以道入儒，玄学开始好像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正始这十年是贺晏最为辉煌的十年。祸是福所倚，福是祸所伏。贺晏的初衷只是想借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朝堂高层之间的争斗并不允许他如此潇洒下去。曹爽辅政之后权倾朝野，而同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却被架空。司马懿心有不甘，于是在正始十年，趁着曹爽与曹芳去高平陵扫墓的时候，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史称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掌权之后，诛杀了曹氏一党，并且故意叫贺晏审理此案。贺晏没办法，为保存性命，穷治曹爽一党。后来司马懿问，不是要以八姓，为什么只上奏了七姓呢？贺晏数住手指头说，曹、邓、丁、毕、李、桓、张一共七姓，难道剩下的那个是我吗？司马懿笑着说，没错了。于是贺晏随同另外七姓被移了三族，但最后因为贺晏的妻子是金香公主，司马懿才放过了贺晏唯一的骨肉。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名士纵酒扬醉，退隐山林，他们用放荡不羁和玄学清谈来冲击礼教的束缚。魏晋风度后来在历朝都遭到贬斥，究其原因大概是当时名士行为出格，有悖常理，还有就是清谈误国。在那个独特群体之中，贺晏算得上是独树一帜的人物，谈及他大多是对他容貌的赞美，再没有其他夸奖了，有时候更多的是批评。纵观贺晏这一生，更多的是让人心生可怜，他无愧于上天，无愧于他人，亦无愧于己心。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依然为大家带嚟《红楼梦》诗词鉴赏，继续为大家介绍《菊花诗》。宝玉嘅《种菊》：葵锄秋浦自而来，篱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惊雨活，今朝又喜大霜开。冷吟秋色思千首，醉着寒香酒一杯。全盖泥风勤护色，好知井径绝尘埃。在第五回当中，景幻仙子曾经赞宝玉是闺阁中的良友，而且说他可以为闺阁增光，说的是宝玉喜欢女仔与那些玩弄女性的缘妇子弟不同，他尊重女性，关心女性，保护女性，无论是千金小姐还是小家碧玉，亦无论是奴婢或是戏子，宝玉都将他们当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平等对待。如果以花来比喻女仔，那这一首诗咏颂的种菊、盖菊、护菊，就正是表现了宝玉对女仔的态度。宝玉自己以为他的诗写出了访菊和种菊的情景，但亦都心服口服地承认不如林涉史诸人的诗。再来看湘云的对菊：别圃而来贵比金，一重浅淡一重深。萧疏篱畔蝌蚪坐，冷清香中抱失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饮染幽孤妇，相对悬儿惜寸音。在十二首咏菊诗当中，这一首被评为第五，是上乘之作。史湘云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颇具男性气度。蝌蚪不是大帽，只能够是男人的形象，因为古代女仔是没有帽的，无所谓蝌蚪。但是这个在这里作诗，可以显兴取乐，诗人尽可以将自己想象成男人。湘云自细就喜欢男装，甚至有一次贾母竟然将她误认为是宝玉。第六十三回当中写到，湘云素习堪气异常，她亦最喜舞扮，自己每每束蛮带穿节奏。在诗当中，湘云以一个男性抒情主人公出现，正表现了她豪爽不羁的潇洒风度。再来看他的另外一首《宫菊》：弹琴着酒喜堪愁，几案亭亭点绝幽。隔座香薰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相称纸帐来新梦，浦冷斜阳忆旧游。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宫菊是将菊花插在花樽当中当作

摆设来幻想，这首被评为第六。弹琴饮酒，赏菊吟诗，蔑视富贵，扬狂傲世，颇具陶渊明一类名士的风度。黛玉非常欣赏湘云的这首诗，她评论说，依我睇嚟，头一句好嘅就系浦冷斜阳忆旧游呢一句，背面附粉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系妙绝，将宫谷讲完冇得再讲啦，所以翻翻转头想到未捷未公之先，意思深透。所谓嘅背面全粉就系用咗倒插笔嘅手法。写完插屏的菊花之后，再写原来在园中赏菊的情景，那就扩大了诗的意境，丰富了吟咏的内容。黛玉的咏菊：无赖诗魔分晓侵，绕篱栖石自沉阴，毫端陨兽临相写，口角琴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偏言谁解诉秋心。一重桃令平章后，千古高峰雪度今。黛玉挥夺菊花诗，她的三首咏菊诗是十二首咏菊诗之冠，而这首又是三首之冠，被评为第一。毫端陨兽临相写，口角琴香对月吟。人美、花美、景美、情美、诗美，合诸美于两句诗当中，构思新咏，造句巧妙，确实是精彩的咏菊诗句。满纸自怜题素怨，写出了黛玉平素多愁多病、自怨自艾的情状。偏言谁解诉秋心，讲出了自己一坏情愫不被人理解的苦闷。最后将与菊花关系最深的诗人陶渊明拉出来，歌咏菊花的亮节高峰，亦将自己高洁的品格暗示出来了。画菊，宝钗。诗如弃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醉叶泼成千点墨，盏花染出几痕伤。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碗底香。莫认东篱闲采绝，拈平聊以慰重阳。宝钗的这首画菊被评为第七。从画菊这个题目来讲，这首诗写得是非常生动的。盏花染出几痕伤，跳脱秋生碗底香等两句，构思与造句都不落俗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两句，莫认东篱闲采绝，拈平聊以慰重阳，有画饼充饥之意。书作者似乎就在这里暗喻宝钗与宝玉未来的夫妻关系是有其名而无其实。闻菊，黛玉。欲信秋晴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逐谁隐，一阳花开为底池。蒲露庭香何寂寞，红归穷病可相思。悠然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偏时。这首被李元评为第二。在黛玉的三首咏菊诗当中，写得新咏别致，最能够代表其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兴俗傲世，花开独池，讲出了她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品格。蒲露庭香，不就是葬花池当中所讲的风刀相剑吗？咏府内种种恶作的现象，形成有形无形的刺激，使这个孤弱的少女成日陷于痛苦之中。红归穷病映衬出她苦闷彷徨的心情。对待

0: 表嚟讲，举世可谈者只有宝玉一人，但系碍于礼教之大防，何曾有痛痛快快咁畅叙衷曲嘅时候呢？孤标傲世皆谁人？一阳花开为底词，呢两句脍炙人口嘅名句，与其讲系有趣嘅讯问，莫如话系愤懑嘅控诉。全诗除咗头联之外，领联、颈联、尾联全部都是问句，问得巧而且妙，正好似湘云所讲的，真是将菊花问得无言以对了。按理来讲，这一首应该评为咏菊诗当中的第一，李渊却将它评为第二，因为李渊自己本来就承认不能作诗，所以大家也就不必苛求了。三谷探春，平公离灾日日忙，节来幽形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尖三径露，葛根香掩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捧他笑路旁。三谷即是将菊花插在头上，这一首被李渊评为第七。探春才清志高，精明干练，不输男人，因此诗中的短鬓和葛根等字样都是以男人自放。他对荣府内部的矛盾与腐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亦都束手无策，只好保持洁身自好的态度。他与宝玉最亲密，情趣相投，所谓情高不入时人眼，拍手捧他笑路旁，就正好表明了他疾是丑恶不随风流俗的清高态度。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继续为大家介绍菊花诗，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吕不韦摆出副格局，话要呢，好似同项少龙要冰释前嫌一样，其实只系放一个烟雾弹。真实嘅意图系要抠佢项少龙唔注意，喺进行填猎嘅时候，揾机会啊将佢刺散。项少龙听到之后冷笑：我而家亦都想揾紧机会，最好喺填猎嘅时候能够杀到佢个九头军师莫敖。陶仙见到佢已经表现出自己有强大嘅信心同埋斗志，不由得非常欣慰。两个人就仔细商量一番，咁先互相告辞，一先一后咁离开咗个秘密嘅联络地点。项少龙翻转头之后，马上就入宫见小盘，同李斯、小盘一齐商量点样利用路外呢个假太监嚟分化吕不韦同朱姬之间嘅联盟。结果呢，由李斯提出咗，不如将路外提升成为内史，佢就可以掌管宫内嘅祭祀啊，又或者皇室活动同城防之间交接嘅事宜。咁呢一部分嘅职权就啱啱好同吕不韦重叠。对于路外呢个咁有野心嘅人嚟讲，一旦掌握咗一部分嘅权力，当然就会想同吕不韦分庭抗礼啦。处理完呢件事，项少龙就翻乌府，同藤叶经进去商量点样可以布局刺杀咗吕不韦而家手下嘅第一谋臣莫敖。正到商量之间，忽然间龙阳君嚟求见，话要向佢辞行啊咁。项少龙啊觉得好奇怪，即刻出嚟见到龙阳君。龙阳君啊对佢话：唉，估唔到匆匆一劫，又要同少龙你分别啦。个心真系唔舍得啊！而家六国嚟吊丧呢件事，大家都未走，点解君上你要匆匆而去呢？龙阳君就话：吕不韦摆明呢，就系要联络齐国、楚国而疏远我哋三晋嘅人，我先费事喺度俾佢冷落，俾佢侮辱啊！仲不如快啲翻去叫君上好好准备。唉，谂到同少龙曾经生死与共，第日或者有机会成为喺疆场上互相敌对嘅人，我真系觉得个心好酸啊！项少龙啊，将韩国人郑国话提出要收郑国渠呢件事讲咗出嚟，佢话而家吕不韦呢已经决定揸紧呢个机会夺权。如果秦国要收郑国渠啊，恐怕十年八载都冇办法可以继续有力东侵。只要你哋守紧疆土，唔好轻动刀兵，咁呢点都可以保得十年八年嘅平安嘅。龙阳君听到觉得好奇怪，少龙呢件事既然咁机密，点解你肯同我讲呢？哎呀，唔怪得啦，我喺呢个咸阳啊冇晒心机，但系嗰个韩闯呢，嘿，好似意气风发咁，仲晚晚都花天酒地。原来佢条咁嘅计啊！咁点解你唔将呢一切喺呢个时候喺秦国朝堂之下讲出嚟，等吕不韦丢晒架都好啊？唉，君上，咁唔通我自己又想早啲挥军去攻打大梁咩？能够大家各享十零年嘅平安生活，呢个亦都系我项少龙自己梦寐以求啊！龙阳君听到沉默咗一阵，就话：有件事呢，我本嚟唔打算话俾你听，但系少龙呢对奴家系咁推心置腹，令我嘅心好惭愧啊！韩征嗰个贱人完全都不顾大体，我亦都唔使为佢守秘密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 咩事呢？嗱，少龙你见过庞乱噶啦，就系赵国嚟嘅嗰个将军，呢个人啊系韩征嘅心腹，同埋佢嘅情人嚟嘅，好识得权谋之术，口才犀利。今次佢嚟秦国，其实居心不良噶。听讲最近佢经常同高陵君营敖接触，你谂下。他们有什么好事啊？很可能是趁着秦军身丧，你们的太子即是现在的楚军又非常年幼，在田猎的时候说不定赵国就会配合高陵军发动兵变。高陵军其实是秦庄襄王的兄弟，根本是他做大哥的，原本的太子是属于他的，后尾因为吕不韦同庄襄王啊，通过华阳夫人就将个皇位喺佢手里边抢走咗。佢一直对呢件事都好唔服气，有心谋反呢个系必然噶啦。估唔到佢居然会同赵人勾结啫。项少龙明白龙阳君知道咗韩人嘅阴谋之后，又放下咗秦国会大举进攻嘅顾虑，加上非常之痛恨赵国嘅太后韩征。先在背后射他一记冷箭，如果庞乱在咸阳失陷，那最受打击的当然就是这个赵国太后韩征了。唉，政治是几咁错综复杂，又是几咁黑暗肮脏，大家都明有明争，暗有暗斗，各展其谋，未到最后都不知道绿水蛇手。虽然项少龙因为来自未来，对未来的结果他亦都早就清楚，但是陷身在其中的斗争结局如何呢？依然扑朔迷离，无可预知。对于他个人来讲，他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失败在吕不韦的手上。项少龙想想就说，我听他们讲说田丹想见我，这一排田丹和吕不韦过往非常之密切，君上，知唔知系咩事呢？龙。

杨军听到好愕然噶嘛？乜有啲咁嘅事咩？照我睇，田丹可能同吕不韦呢已经有咗秘密嘅约定，例如话第日就系三晋要归秦广，燕国就归齐国，重新履行当年东西二帝瓜分天下嘅大计。虽然大家都知道呢啲只系互相呃对方嘅啫，但系短时间内佢哋呢一着对你哋秦国同佢哋齐国都好有利，所以佢两个人而家都系如胶似漆嘅。佢点解而家呢个时候会见你呢？真系令人费解噃。项少龙都知道咧，龙阳君身上问唔到乜嘢噶啦，咁于是咿咿话别之余就将佢送咗出去，跟住就带同十八铁卫去见田丹。田丹住嘅地方守卫非常森严，但在正门之外迎接佢，神情肃穆，只系礼貌上讲咗几句门面说话，就将佢带入去。入到田丹住嘅地方嘅时候，田丹正喺度专心弹琴，嗰对同佢形影不离嘅刘氏兄弟虎视眈眈咁望住项少龙，但坐跟住退后两步，一时间三大高手啊，对项少龙形成咗夹击之势。项少龙知道有啲唔妥，但系田丹就算点样大胆法，都唔敢喺咸阳之上暗算佢噶。不过如果佢系奉咗吕不韦之命，真系要杀自己嘅话，咁自己同十八铁卫咪使之离开呢一度。田丹突然间停住琴音，拧转头望住佢话：董马痴别来无恙啊嘛！然后咁先起身，嗰双好似鹰咁利嘅眼啊，射实项少龙。项少龙早就知道瞒佢唔过，但亦都知道佢唔敢肯定，所以先嚟诈自己咁样一句。因为无论吕不韦同佢点样好法，都唔会蠢到将呢个秘密话俾佢听。因为呢个正系由吕不韦一手策划嘅，搞到田丹自己嘅计谋不成，仲损兵折将、颜面无存咁狼狈逃翻齐广。所以项少龙啊扮到好愕然噶嘛，田相嘅说话，末将真系唔明白咩董马痴呢？田丹胸有成竹噶嘛，谂唔到名震天下嘅项少龙都冇胆认佢自己做过嘅事。你虽然瞒得过其他人，但系点瞒得过我田丹呢？嗱，有件嘢我俾你睇下啦，你就会认为我讲嘅说话系绝对啱噶啦。但坐呢个时候一拍手掌，有两个人行上嚟，攞出一卷白话，慢慢咁摊开。刘氏兄弟亦都同时喺田丹两边稍前之处，摆出一副防备项少龙会出手突袭咁嘅气势，当同气氛都紧张晒。项少龙都觉得好奇怪啊！只要定神向住嗰幅白画嗰度一望，哎呀！当堂只觉得自己手脚冰冷，就好似成个人跌入咗万丈深渊，陷身喺冰山里头一样，浑身剧震。原来白画上面画住嘅正系善游嘅样子。呢幅画呢有七八分嘅相似，只不过眼神有啲奇怪，俾人一种非常柔弱嘅感觉，同佢坚强嘅一面系截然唔同嘅。田丹冷笑话：唔使讲，项兄都知道呢个女子系边个啦。佢居然够胆嚟行刺田某，俾我捉住。我听讲佢曾经做过董马痴嘅夫人。项兄，你而家系咪仲要话唔知道呢件事呢？一时间，项少龙感到绝对落喺下风，但系隐隐约约又感到有啲唔妥。一谂起善游已经落入敌人嘅手里边，哎呀，早就已经心乱如麻啦！一时间啊，个脑里边一团混乱，乜都谂唔到。田丹就话：区区一个女人啫。田某就算将佢送翻俾项兄都冇乜关系，只要项兄答应，

为田某做一件事，你个女子马上就要翻到项兴怀抱。项少龙定神睇住幅画，突然间脑里边灵光一闪，哎呀！忽然间谂到自己头先点解觉得有啲唔妥啦，霎时之间一股无可抗拒嘅悲痛狂涌上心头。佢知道善柔一定因为自杀唔成，所以自杀殉死啦。所以画呢幅画嘅画师可以画似善柔嘅面貌身形，但冇办法将善柔嗰副坚强嘅眼神画出嚟，冇办法全神咁将佢眼神表达出嚟，正系因为当时善柔已经死咗啦。项少龙眼里边马上射出仇恨嘅火焰，佢大喝声话：唔使讲啦！如果你田丹有命留得翻去齐国，我项少龙三个字从今又倒过嚟写。这田丹佢哋几个人目瞪口呆之下，项少龙怀住满腔悲愤，拧转头就直走出去。而家佢终于有咗要杀死田丹嘅理由啦。当佢翻到乌府，同藤翼讲咗呢件事之后，藤翼成个人跳起身，一时间系乜嘢说话都讲唔出。佢哋面对善柔嘅时候，的确觉得呢个女子好令人头痛，但系自从佢离开之后，有好多人都苦苦牵挂住佢，而善柔却喺芳华正茂嘅时间惨遭不幸啊！善柔正系呢个时代罕有嘅能够独立自主嘅女性，坚强有勇气，只要佢想做嘅事，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而佢正系为咗自己嘅心愿牺牲。项少龙只觉得自己的面上眼泪因月爸爸声流落嚟，但佢一声都喊唔出。藤叶拍拍佢膊头话：算啦，已经死咗啦，无谓再谂。而家我哋最紧要嘅点样同佢报仇？我嘅亲族亦都等于死喺田丹嘅手里边，萧毅谋系佢嘅人。你两不像，我都要一齐同佢选。佢见到项少龙冷静翻啲啦，跟住话：你估田丹会唔会将你今日话要杀佢呢件事话俾吕不韦听，又或者直接向楚军投诉呢？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秦人点都唔会睇住田丹被杀嘅。项少龙好悲痛咁话：唔知道系咪善柔在天有灵？我谂到佢自杀嘅时候，脑筋突然间变得好清晰。霎时之间，我谂到咗所有嘅问题，我先会讲出呢句说话。秦人就算派兵护送田丹离开，但系最多都系送到秦国嘅边境。一旦出咗边境，就系我哋喐手嘅时刻。问题系，我哋首先搞清楚田丹嘅实力，喺秦国境外有冇接应佢个军队？呢件事只要揾龙阳军一问，马上就可以知道。田丹，呢次可以讲系自作孽，自速其死啊！佢冇参加最近嘅一次合纵，东方五国对佢嘅印象都好差。赵人更加因为他曾经密谋推翻孝成王，对他恨之入骨。韩国呢，因为本国王族又成了赵国太后，大家关系密切，亦都不会对他特别优待。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只有经过魏国的国境，又或者是楚国国境回到齐国。魏境当然近很多，但是就比不上楚国的国境安全。如果我估得冇错，佢会同埋李元一齐离开，咁样我个安排就应该万无一失。藤翼听到觉得愕然啦。如果佢喺秦国边境有秦人保护，去到楚国又有楚人接应，咁我哋边有落手嘅机会呢？或者善柔同埋二哥嘅深仇大恨，我会不择手段咁对

分头进行。二哥，你负责查清楚田丹身边有几多人，我就找龙友意外收获添。藤亦听到愕然话：太子丹，呢件事同佢有咩关系呢？喺咸阳城里边，仲有边个人比佢更加关心田丹嘅生死呢？我唔揾佢揾边个？项少龙讲完就马上行动，佢首先去揾龙阳君。龙阳君听到佢事情之后都好戥佢难过，安慰咗几句之后就转入正题话：听讲齐国最近发生咗马瘟，我谂佢要办嘅第一件事呢，就是、想你借俾1000-2000上等嘅战马俾佢，济佢哋齐国嘅燃眉之急。当然，佢亦都可能要你做啲损害吕不韦嘅事。对吕不韦啊，佢比对秦人更加顾忌，净系睇吕不韦掌权先得嗰几年，就为秦国攞到咗几个咁有战略位置嘅郡县。你可想而知，吕不韦系几咁犀利呢？君上，咁你会唔会反对我杀死田丹呢？龙阳君摇摇头话：唔单止唔会，我仲好高兴添。你估得啱，田丹会经过楚国边境翻去齐国，有一支近万人嘅军队，由佢嘅心腹田荣率领，正喺嗰度等紧佢呢。你要等佢哋会合之前发动袭击，除咗秦国之外，对我哋最大威胁就系齐人。如果除咗田丹，三晋啊，人人都会高兴。上次唯独系佢唔肯加入合纵军，早就惹起公愤啊！佢分明想坐收渔人之利啫嘛。唉，不过可惜啊，我哋而家嘅兵力都集中喺魏国同秦国嘅边境，防备秦人入侵，好难抽调人手嚟帮你嘅。大王都未必会答应啦。不过我要使人去侦查楚国边境嘅齐军同楚人嘅虚实，保证准确妥当。项少龙就话：你咁做就已经帮咗我好大嘅忙，我自己手上嘅实力已经可以使佢死无葬身之地。唔知道田丹今次带咗几多人嚟呢？喺城里边有成300多人，城外呢有一支齐国嘅骑兵，人数大约1000多人到啦。呢支系齐军嘅精锐嚟噶，如果再加埋李元嘅人，总数有成3000多人。少龙千祈唔好轻敌啊！项少龙就话：我当然知道田丹嘅厉害啦，但我有啲本事，亦都系佢发梦都估唔到嘅。于是商量咗联络嘅办法之后，项少龙马上告辞离去，跟住佢就飞快咁嚟到燕太子丹住嘅地方，一报上自己嘅名号，太子丹呢就带住几名随从亲自出嚟迎接。项少龙暂时放低徐宜嫩两次偷袭佢嘅恩怨，向前行礼话：丹太子你好，请恕项少龙迟来问候之罪啊！其实如果冇咗荆轲刺秦王呢个古仔，恐怕佢自己呢亦都唔会知道有太子丹呢个人物。而家仔细咁睇下，呢、这个燕太子丹果然系风度绝佳，欣然施礼话：项将军名震宇内，燕丹早已有拜会之心。不过将军啱啱好任命咗个新嘅职务，事务繁忙，我先等住喺田猎会之后再登门拜访啫。将军而家嚟，燕丹就只有道理相迎啊！讲句真心说话，燕丹对几才女花归相府，实在系非常妒忌啊！讲完之后，哈哈大笑起上嚟。项少龙亦都陪住佢大笑，个心有啲明白呢、这个燕丹啊，讲说话行事都非常之有风度，亦都使人呢心悦诚服。唔怪得荆轲会甘心情愿为佢卖命。呢啲能够名垂千古嘅人物，个个都唔简单。太子丹跟住将身边嘅人。

0: 介绍俾佢识。其中令项少龙印象特别深刻嘅有三个人，第一个呢系大夫冷亭，40多岁，一对眼啊闪耀住智慧嘅光芒，身形呢即系比项少龙矮翻两寸，睇佢行路嘅步伐气度，应该文武相全嘅人物。接着就大将徐宜则，听个名字就知道是徐宜鸾的兄弟，30多岁，但是五短身材，骨骼粗横，气度沉凝，使人不会轻易对他有啲轻忽之心。另外一个呢，就好似太子丹咁，是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儿，叫做游之。介绍的时候，燕丹就称他为先生。这个人比太子丹大2、3岁，面上带着亲切的笑容，给一种非常好的印象。但是项少龙看穿他一定是太子丹的首席智囊。讲过客气说话之后，太子丹将他引入大厅，陪燕丹坐在厅内的除了求仙的三个人之外，还有燕闯、燕军，这两个呢是属于燕国皇族的将军。项少龙饮了一啖茶，开门见山就话：小将今次嚟，有几句说话要同太子讲，是属于机密说话。太子丹微微感到一愕然，即时叫啲仆人退开，然后就话：剩翻喺厅内嘅人都系燕丹绝对信任嘅，项将军无论讲咩事都可以放心。项少龙点一点头。心里面再赞一赞太子丹用人不疑的态度，于是他就说：我想杀死田丹。太子丹他们一听到这句说话，人人都咁骇然一震，目瞪口呆。只有个游子呢依然表现得非常松容。太子丹定一定神，跟着说：将军，你有这个意思是不足为奇，但是为什么要来告诉我听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

0: 国故事，新的中国，各乐值得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到山东世界上北端，有一座名叫做北皇城道街隧道，许个独特个紫金皇冠，每边个海星甲河街南街铺设一千，吸引了大批游客进道。地点也不曾设到，到这个隧道前，竟然诞生了全国最大海盗美术馆，这将好在游客感觉惊奇。下半，请随英台台记者。走一个到这个海战美术馆去探亲一个，参观过这个全国最大海盗美术馆之后的游客，惊起个胆，有点无想到，只来半个艺术品拢非常一个档次，非常硬。参观之后感觉也非常好，这个个水非常清，往到这个通了台，我有所以为是如更好。到这个地方。能见到真正的一个画室，感觉这个个文化表现来非常好。这个小海岛怎样会建美术馆呢？原来因为地处大海的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坑老街、岛民会到商业之恶，大埔街、食酒拍牌、子女街跳广场舞，精神生活非常单调。到参加英泰强盗馆正协组织个文化夏天活动个时阵，艺术家刘庆昌来到这座隧道，被道前优美个紫金皇冠和缅街劳动职称所打动。这个大胆个念头出现到伊个脑海中，伊答：许个时阵我就有一个非常强个念头，能不能将伊打造一个艺术岛呢？一个海盗美术馆，一个。到全国环保，这一届就是专地这边应该打到海岛线，从文化角度来打，也是最少被误解。刘庆昌是英台人，九十年代到深圳从事平面设计，2012年之后，到上海专门从事规划创造甲公共空间界艺术创作活动。伊答：我将家己拥有一个使命。这是什么使命呢？就是从画室走出来，我带着真正的一个使命，将艺术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来提升这个角落，这个社会空间的一种审美。但是艺术似乎甲政治飘到海界的和平无关，但是艺术源于生活，两者是相通的。拍破朴素艺术甲劳动人民之间的界限。这是刘庆昌建制作美术馆的初衷。伊答：我答过，海岛每街拢需要清清个清水，需要水源，需要新鲜个蔬菜，需要便利交通，需要非常非常多。但是，真个从伊个物来，从伊能个感官来摸，都是唔够个。最终唔需要个是美术馆，因为怎尼答？美术馆离伊人真个是非常遥远，但是我相信，这个美术馆叫这个作品办业，或者大叫这个艺术文化符号办业，放到伊谈在个时中，伊人马上就会接受。这阵呢，因为这就是文化力量，艺术家个真心个热情，甲海岛人强烈个核心愿望，即拍即合，从来当只决定。到道前开建美术馆，由刘庆昌提供这边，陈来提供建设场地。刘庆昌答：直到这个念头，无想到马上往山上了共鸣，因为正好我这个想法开下了当下发展海岛文化甲旅游资源之间的这个关联。2017年七月，美术馆开工建设。刘庆昌点进到愿望是应该很宏大，并写着该美术馆起个有意义的名字，因为北皇城道位于北纬38度，美术馆取名为 BHC 38度美术馆。伊答 BHC 是北皇城街单街字母，就是 BHC 38度美术馆。 后来我觉得这个名有点憔悴，尤其往这个美术馆是对海岛对基层，没必要起个名搞搞热热气，这点爱上好个，所以就将 BHC 切掉，直接叫做三十八度美术馆。英泰墙头柜北黄霞道山城在提供的电地，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仓库。为了追求原生特色，到美术馆建设过程中，老庆昌保留了海岛前原世界柱捏门厅甲土墙泥地等元素。伊答，许个时阵，这个是个门洞，当时爱将伊保掉或者是锯掉，我就反对。我答，只要一点点保留落来。我时阵往前建这个美术馆，拢需要建设个独立个小空间。这个是行省界，这个美术馆上大特色就是伊个钢铺，往叫做原生台板，这是我上满意个地方。夹着金碧个海风，清澈个海水，甜湿个空气，这台式美好的事情对老庆昌来答充满了挑战。伊答，直播走过来，我是非常感性个。英泰拍车来到蓬莱。座中是我的镜头来到这个，直接用这日的时间。其实海岛的生活条件还是非常辛苦的。我想不要家己的事，我经常到海岛前做了一件甲家己生的不便宜的事。叫得我是行咩暗的人，有一次我经常到这个房间来，无白的人，三个朋请我一人订这个大衣落。每日是边头帮当个一个大姐教我做饭，每日三顿饭做好之后，就教我送到天口顶边来。我食完了之后，再送回天口。虽然到海岛前有好在唔适应，但是为了心当个好风心情，老庆昌始终警惕点。伊答，我有就是一个信念，我个信念是咩个呢？就是打造一个家己心目当个新鲜目标，最终就战胜了家己，战胜了害怕。我就是到这情况下歇了19日，到老庆昌个渤海诺勒下，美术馆个轮廓直清晰起来，斑驳个前面甲残缺个门口彰显着海岛朴实、真实、大师个本色。美术馆当下所追求的上流阶、上新阶的工业风，导致个得到了完整的再现。美术馆当天立的顶边，全部体现海岛特色。老庆昌答，也是欧河的造型。欧河是北黄霞岛成山的一种特征，所以我就把这个钢筋师傅，就是将伊慢慢改，加一点遮改。加一点遮盖，最后呈现出来是一条乌河。我改伊起个名叫做三十八度河。美术馆内展现个高速侧边，再改出彩以海岛环境美选。直接更改变来自废弃个荷叶位置，如废弃个棕色浮漂、甲荷兰棕色等。然后废弃个物件到老庆昌台来。拢是好真惊，快速创作个宝贝。伊答，这个物我改起个名叫做《勇往直追》。我就想到应该有挂杯和齐涛并进，分享出海岛界一种和面个精神。废弃个一撮车，废弃个一撮螺旋桨，拢是重等个物件，发动机等等。好在和面伊能推到了之后，拢非常喜欢。因为这侧边完全是由伊人身边头熟悉的物件做出来的。美术馆将现成文化甲现代文明相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合成的精神风貌。一位嘅李庆林评价答：老庆昌先生就是用中国合家这种传统嘅老式钢骨，赋予了伊生命嘅符号。遐里。伊就用现代的色彩将合格的样式钢骨有好在画面乐龙人感受到这种当代的符号和传统的老宅的形式，伊接下来非常好，所以当 地方不大，但是对咱党国和村的文化是直接提升。当三三两两的村民走进美术馆，推到内部陈列的物件，发现伊人上熟悉的工具一个件，就变成了抽象的艺术品，打破了伊人对原有物件的刻板印象，直接变得生动有趣。虽然美术馆面积只有120平方米，非常恶甲都市美术馆相比美，但是对于这个水河村来打，已经非常难得。村民很为力打，依照问阿伯先教，到伊人个岛爱有一个美术馆。伊答：现在老囝来加来铁佗，就是耍。现在吧，只要老囝到岛国前刻回来之后，又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回来之后，坐家长会爱领着伊人去参观自家个美术馆，对老囝回家个美术方面也有非常大帮助。好在到来的革命走进美术馆，等于能通过点出的艺术品来自于实时的劳动工具和生产电机，亲切感油尖之声到一百革命出海的油的台面中，电话著作两股到二来半来通过二百月，就是话吧非常小话直接来通过这首改建平等等这个月属于上亲切、上贴切的。美术馆要做这片绿洲，点出的这个文化环岛。美术馆仍然成为北方城岛的一个文化景点，让主来主在进岛的游玩的游客感受到海岛文化的艺术风头。银泰强岛县北方城乡党委书记聂伟公对这个海岛美术馆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伊答：去这个美术馆能够丰富旅游的内涵，能够打造旅游的亮点。游客来了，进行细细一个隧道，临近进行一个基地区，甲老百姓阿玲融合组织个甲海岛的元素，只来非常境界进行一个美术馆，也觉得非常神奇。作为一个海岛内外思想文化交流的空间，刘庆昌希望建筑界艺术家参与进来，但是从深入外国当地传统界合作文化，界导致界难忘，尤其是后生人甲老囝会带来建筑界机会甲惊喜。伊答：艾迪波唔是停留到只是跨一座游的作品，这是不断的进化，比如答。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再换一个形式。九等大，伊人当地有何解何少？何少就是何面家己修改一撮跨镜、飞行镜，还有剪纸。比如大，旺在后请一个摄影师来，伊拍一撮海岛界环境，也好多这个点出，爱将伊多一点艺术形式。让河面眼界能够更宽阔一点。美术馆凝聚着层面化的观察，伊能向独自的意见映射出河面对大海的理解。刘庆昌将自然原貌用艺术形式呈出来，到江面等不断观赏。推到美术馆主来主受到海岛河面的喜欢，山在村当支部书记刘兆勇内心非常欢喜。伊答：今夜就给国内的游客到往街道来铁佗之后，唔请领略到往美丽的自然风光，并且到可靠的海鲜山边，更有一种文化的自然氛围去吸引伊人的眼球。到大海上深处，能有这些一个璀璨的亮点，这里就是往以文化来支撑伊。来打造伊，这座小岛，这个团生决定了海岛合称本命界美术馆，或许伊并完美，但伊迫使自然界海岛文化到这个得到了升华。
0: 新的中国， 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到吉林省界广阔大地前，一条松花江蜿蜒流淌，养育着丰富界河美梅山，滋润着南岸界风土人情。河生于水，是养于人。为了表达对自然的敬意，吉林省至今还流传着文件界河腊文化和吃河文化。下半场旁就请听吉林台采集的报道，河王来献祭。从提示文物复苏，吉林省松原市扎港澳界广阔水面开始慢慢改动，澳岛的河经过这个硬体世界休养生息，体等的形态拢有所增长。二月份，扎港澳又开始了新的年界河庙导航。每年在二月份这个时钟，好在小河庙又开始到新界环境而自然生长。扎港澳旅游局管委会副主任邢红林答：
2: 我们年年春季和秋季，我们投放。
1: 往年的春葵和秋葵拢爱投放，即菜背禾苗，即根是五外头。按照往每年投放禾苗的比例，按照以生长的速度进行开发的步道。往沿河满街满岸，控制到七村街满岸来。四根以上的禾将近五根连接来。四根以下禾基本就老早了。灌溉最好是420平方公里，往今年不合改枯荷是使用之证，明年可能会换改枯荷，这些年往每年拍改枯荷拢唔平嘅，行业如何提速决定？如今嘅扎港澳英波豪庙最好宽阔，直到今个世纪七十年代。扎港澳还是盐碱混起界盐盆子，最后面积只有50平方公里。1976年，吉林省实施引送港厅，过十年来已经连通了147个澳泊，让最后面积扩大了8.4倍。扎港澳界动物、生物、生态也迅速恢复，河种恢复到68种。鸟类达到939种，生物达到900种。扎港澳的特产是大头松，又被称为松鹤、回莲，是中国四大家鹤之一。这种鹤体型七变，头部、口部有大且宽，因以哺乳生物、哺乳动物和腐食者为食。啊，有着最当青豆腐的名称。扎港澳以自然河、以河种水界生态保护原则，让野生界大头松得到健康的生长。每年上等的河蟒、体重拢到刷新的记录。幸好添得上大的河80公斤头，捏起来界现在抬高界是50公。将河列界外上壮观的地面，叠成硬体世界扎港澳、平澳、亭河，这也是吉林省界八大奇观之一。古老界河腊文化每年拢吸引着近100万个游客前来体验。到扎港澳界平面顶，祭澳千万仪式热闹举行，新的配澳配布界河把头会拜神祭灵。新的生活传统服饰界南方卡的狗母的当令，只是高声念的祭祀，向扎港澳第一崇高的敬意。和平会到直美国高界边章顶杯，每个不高比就插一个边岸，全挂阴山。由于满岸面积非常大，每个一定的隔离，拢在西岸。买家甲搬拉动大门，新澳片新菜非常好个买片， 到边面顶，用力旋转，打起了直顶顶水面界变化。随着更细心的转动，边张下半界壳顺势从出河口跳出来，过秒钟如边动僵硬。吉林省民俗专家曹宝明答：“
3: 它就是延续了对传统文化的完整的保护。”
1: 伊就是延续了对传统文化完整世界保护和系列保护，伊对自然界之间整体的观点逐点浪费扩展，同时就是以整体界保护了杂工屋、当铺等当界各个形状，皮钱、铁钱、木钱。第三点就是对包括人、工具、电池、自然气候以及对民俗，伊是界正系列界，每年界杂工屋当不作战，上者能关注界就是头好界拍卖。随着短影网好界不老障碍，明明等游客会纷纷加界。经过这款激烈界争夺，上等界头好以$996,666,000价格拍了出去。为了好个文化，杂工屋举办了变数六好文化旅游展，开发每轮每环节变雕世界，更不应求界画好行电小丑，丰富多彩界变节娱乐活动，创意包含界好文化盘手内，让北方游客领略好界无穷魅力。幸好天大，当不在到目前为止。各通过现在望远镜达到了3倍，将近4倍只车，正个游客17倍，将近20倍个人。到当开，好是人们自保身体个最佳美食，如何让好以上次每个状态听到食客个比例者，吉林人研究了十多年。到有着吉林省好文化传承基地之称个河镇。一批批画好，将落从车上下落来，转移到氧气地当。每日，这个拢会喷出相当的火光，跟食客耳顶相应。东河大师点开风介绍，这火光每条拢有着10岁以下的年龄，生长到最深30米尽头环境当。一旦
4: 根据它的生长周期啥的，就是每年它也就长个20。
1: 根据一届生长周期，每年龙鳞将拿到3公的生叶，组织好养殖的好栽培，无土生皮，命人持饲料自然生长，拢是顺应世界。即即河镇界带植物植栽450条河湾等生。直到日本共产党界野生大头松，制作河湾界是有着日寡天极彩制作经验界导师长侯志挑。一旦
5: 养殖鱼和野生鱼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
1: 养殖河的野生河也口感是不一样，因为养殖的河以嫩结而又松散，口感吃起嫩嫩袂淡。野生界呢，以生长周期长，好界嫩节非常紧，所以伊个呢特别短，抱起来有镜头，而且如大界好，对起界好真感觉，呢特别磁性。河湾界之长，采用动植手法，到处理好界混杂者，也有着特别个地方。好几挑战，画好界画到不能撑卡接。撑开这个话好就脆了，球门撑开这张皮就好了。动完之后，以好就家己分开来，叫回合扮演。好几条介绍，动好相当了解是将好入鼻，保持口感。大家期间，回合的煎熬要去动摇。一旦，
5: 首先呢是把这个鱼下到锅里头。
1: 上山将鹤放到胃内边，温了之后，行入山泉水加小米汤。山泉水冻解鹤胖点，加小米汤呢，就是增加一个粘稠度，再一个就是能吃到鹤的咸。

0: 往日个喝主要是香云溪个东方，喝闽南水落在个，往东喝有家己个秘制佐料，加入内部就好了。这条河往叠东三四个镇头，菜东豆腐往东喝，喝东个时间如灯日比就煮胖。冬季时候也非常讲究时间的火候，必须大火炖好，小火收汁。唔仅不好炖好有讲究，食好也非常有讲究。火界每一个部位拢有着极香的奥义，好似挑担，食好也是非常有讲究界。食核桃，纹丝不粗；食核嫩，健康长寿；食核贝，顺风顺水。这何方我也是有一个仪式感觉。经过近四个钟头的动作之后，何方被小心地装到近一米长的笛子的河盘里，经过导师长的精心点缀，被运送到顾客的床头顶。吉林省饭店餐饮品鉴协会副会长听明星介绍，东北的淡水河有着三花直到五落十八次的淡化。三花分别是藕花、扁花、菊花，直到为豆子；五落里分别为滴落、花落、蔫落、藕落等落，自十八次七十二十河更为极在。到吉林才会定界接管呢个时间来。南方主来主动是健康这部分会的饮食，吉林菜界吃菜选厨和平静理念也从原来界吃饱吃好转变为现在界天然营养绿色健康。听明星的
1: 东北呢，在咱们吉林省呢只有一个松花江流域，
0: 到东北南吉林省只有一个松花江流域。咱吉林省有石头口风水库，还有查江坳水源基地。因为伊属咸省，水质非常清，无污染，从养生界喝，而且非常好。有喝、控、养生界钙、钙，任何拢是东北长期不变的食材，尤其是喝，现在国家对这个水界地理。落了多落去，所以好的质量现在愈来愈好。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菜肴。到喝文化方面，往下外国到餐饮市场如何应用？每年到了年节，往对喝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东北人答：年年有鹅，吉庆有鹅，初解就是普通话当。喝甲鹅同音个意思，就是相等的幸福吉祥。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吉林台记者个报道，何往来险记？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

0: 吞伫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起家音乐王室，还是小唱小说讲字，苏荷温黄字吟诵小说来。北京时间7月6号，咱迎来了中国传统爵士作曲来半个小说作曲。天气随着剧本影响，咱通过各种方式对每一方清凉。哦，黄山乡碧落地乡，好过红烧最耐过顶，沙刀叮叮，老是轻姜，心清气爽，心者善良。本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一份下开清凉歌段，王乐祝洋洋灿烂明媚，阿祝岭江青黄沙土轻盈，这气象秀，这个美好夏天。

小数绰号翁黄记，敏感的说个大，小数多数接近爱子，家家连忙个空气，不毛听地子讲，江南爆出可多，吹到心顶，梦到心来，阻挡回流，这就是翁黄记。小数绰号特定，酷数来背最接近之事，似乎就是吹直出音量。古往今来的风景不看，别怪小数实在是诗，包括后凹、凹杠、麦黄地、明骨、耳背、我的清凉的快意。

就是是这最美国之间是鳌骨，龙来六国也被称之为鳌骨。剩下些鳌是高筋膨筋的一段快乐之事，不过是因为鳌骨代表了中国文化从香港逐二年至北京的高级边界，或因为鳌骨身顶蕴含的直径动摇的生物智慧，心自在，心在自然凉，这是高人到艰苦环境之下应对的朴素最朴素的配方。下集来播的音量，不到密令清楚，直到心灵的清楚。

小数字号色素个别时间七骨当别墅色素大七骨到夜八骨到午九骨到湖其当所谓八骨也就是寒冷的六骨叫小数字在只是由于养殖色素离开了长夜到同一个切割爱和比数字敏感点高强点多比点将人的色素色素和人人类扮演推高流行出来不会最美的龙音最美的梦想

小数三号恩喜的把小数时再来帮我这个特别的质点就是这个学从小数至立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之为学习上学天是这个日子当气温最贵而且跌势梦这个日子做到什么程度呢恩喜的有个恩喜剧过年吃之后就改做日剧拍剧日用恩开始让你的命翱翔到清凉高空之当以躲避正靠大的公共脚人故事到下块旁梦好用该我交流恩剧场空间增光景象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同歌，爹去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去活动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一道在说风情的栏目中，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按个人配个民俗故事时，我帮了太好，甲为某正正做。到接落来个人一天同人问，今日爱个来介绍的是地界当个民俗，最后咱就去两先精彩个地界抢灯。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采作物，我是贤杰。到今次介绍么时段，咱继续请来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甲朋友们拍蝶山故事、苏格故事。
1: 到这些生活时段下，好多朋友呢都是会教大家弄家，但有时候呢，人家真正是爱个物件啊，那就可能如果当人背先爱个，人爱爱杀崩伊，哈，肯定呢就是人人是话受罪，哈，家己当啊，至少物件了报应，那就人爱爱乞讨哇。所以有时候呢，人就当哎呀买买买，我搬了太好，但了买乞在吵呀，报应啊物件来乞哇，哈。遐几句话流传到现在，有啥物生意个故事啊？不，
2: 从中就有一个人爱听我唱歌啊。伊呢就是讲，伊个乐器是一流啊，可是别人听起来呢不加强锐。但是伊我一边爱唱，别人听，结果呢，佮只个人人个仔个对手就我哋咩比路，我用路走。一只个拉伊个切歌，别人听了，结果呢，只有老兄就好个唔敢承认，真唔敢了，就每次出门就砸了一支刀到后背。因为这个时候呢，刚好路过碰到了一个伊个朋友，老兄就对个朋友，那来来来，听我切歌。因为朋友呢，就只个音就太慢慢慢慢，我唔敢听你个歌。因为伊听我就放弃领导，后半截到那路就我唔爱听，我做太累。一记住朋友就只要无套路了，哎，就只好当下来听，切落个听的确实怪好听。这个人家过人少，结果呢，啊，伊这种朋友就那买买买，那搞了搞了，我灵感了太好。
1: 如大家听了切歌，我灵感去了太好，真的是百病之首哈。所以从这个故事呢，咱也可以推出得到，一些生活就当职场人唔喜欢嘅事，咱就卖在强求人哈，这样呢也是一个道理。
0: 老师啊，希望我北听一句话，但胃部只食做啊，这样呢是一句咱地州刘家嘅俗语哈。当一个男士比较为家己嘅老婆遐难我开门前啊，带到阿拉这位一家老婆嘅时候，伊就会带这一句话，但胃部只食做。这句胃部只食做，是不是大到家来就会大步来打点有奖者呢？这三言呢，家庭就会和睦，夫妻就会恩爱，白头偕老。
2: 这句话呢，就意思就当你爱家来爱花海，是老婆打话的爱听。所以现在后生人就觉得一学一少，但是咱地少咱就足足就有十句天生的话当啊，威武正正做啊。因此呢就啊，对别人的名声就讲这个，这个叫家人家事。可是说呀，这样就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最典型的就有情人。就到伊家来就介伊朋友看下海口，到我到伊家来啊，我咪个都袂听，我伊老好啊。迄只时候呢，伊老婆从后背出来，对伊讲：“你敢忙了嘛？你老是老好，你我是咪个？”好，伊只哦乖乖打，嘛，老是武松，老是武松，这老会武松嘛，武松怕好哩。之前时候伊朋友亲戚到。你唔应该是见三年威望啊！因为伊个个人就自我改朝代，哎呀，你睇这本人打威望正正做，该发就唔少兴哩。
0: 所以大家讲正做嘅意思呢，就是打天生水背嘅美德，成者气哀，父亲爱白头偕老，这些嘢才能够达到该发本事兴。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戴少龙老师跟咱破解地震民俗故事，我帮了太好，甲微博接接走。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人网。今日咱将来介绍的是地下当个民俗。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听话，听话，阿话莫照讲。
4: 来哼，这点通。

0: 咱都得外宿时分享生活，分享民风民俗个。遐第一集个节目之中，就大量个分享了咱叠山地区独特个民俗文化。今日个节目，咱就来讨论其他哪方面个民俗文化。多一个民俗文化呢，是泥作个民俗。土火过渡之中，对了十二个月个瓜，而十二个月开过了，合在泥作民俗。二月冷又暗，三月是清明，五月劈冷朝，八月是冬秋，十二月是冬在，十二月泥又脏，家家处处红瓦光。不过正月正，新家晒来接听，欢迎了正月之当嘅民俗风情。东山五年之当，写到了元宵滚灯，直年直到热闹辉煌，或者对歌道歌嘅点景。或是林江老之当，也是更有研究鸳鸯赛灵招、斗帐子等等嘅民俗。还有呢，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嘅民俗。明道李记记之当，写到了叠山人喜欢食槟榔，日些自然之外，花以此来抬客上来。老伯个头花大神的，吹只槟榔面不红，手提好食客情安。我呢就是喜欢食带个风气，唔管是以早个节目，或是现在个节目，更是以请带推客。当太阳顺势之当，伯个为了点见大左领麦克相亲，就派出了家丁去大家重带重购物。今日到咱个第一次当，我有不少关于龙年方面的习俗，包括立家旗、扫六年、金火龙等等的节目，描写了风格的订婚、送聘、配嫁妆、出国、登厝等等的习俗。所有个节目，更是正式个欢迎了咱叠山地区个民风民俗，是第一个珍贵的一面。
1: 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第一个当代民俗文化。下晡，咱就继续进行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晡进行叠加唱段。课堂人士黄昏多变黄。

刚才冷些高时的给抢灯，课堂人士黄昏多变黄，一半以前时有邓灵通迎抢个的给抢灯，后期河南定过浪。

刚才两些教是叠加相等，后期河南定改人，下半一强些叠加相等，听爸祖母说红灯。

刚才冷血搞的是叠个墙灯，听爸祖母说红灯，下半夜抢先用红灯笼引墙个叠个墙灯，春光好。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枝，枝枝梦，飞展开。
0: 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做的上班下班让这起两些精彩的蝶起长灯。蝶仔唱长宣传，下半场时由新会镇吟唱的蝶仔唱长，唐江。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咧横线教的是叠加唱灯，每满英文莫错过。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口香，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届其他精彩内容。那满足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古老的故事，音乐往事，夜回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哈尼。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共同的节目。去年暑假，中国东盟组在福建省福州市顺利举行，200多名东盟各国代表满怀互联互通、创新发展、合作共赢的希望奔赴盛会。在福州福建，秉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经贸创新发展十年前，中印尼两国双赢正蓬勃发展。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项目，中印尼两赢双赢不仅为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构建了新平台，也为深化东南亚区域合作打造出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更成为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铁。下面让我们一下走入中印尼两岸两国双赢，探索中国同东盟共谋、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福建样板。福建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印度尼西亚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印尼两国双赢主要以海外繁荣发展为纽带，通过同印尼之间复杂产业园，促进双方政策互惠、实施互通、产业互联，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载体，同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交流重要纽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重要平台，逆水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妙于筹织重要通道，志同道合，跨越山海，为福州、福建。湾畔的人头投资、波尔山面海交通便捷，中印尼两国双赢为企业发展打造的广阔的空间，越来越多企业积极投身跨国产业链建设。同时，福建港的松下港区人民码头一派繁忙的景象，一艘从北太平洋进来的运输船停靠各地，2180吨秋刀鱼、沙丁鱼分迅速装船装车，运往福建的冷链物流基地。随着中印尼两国双赢建设提速，盐丰码头今年新增的两座泊位开始通建，建成以后， 在嘅冷链小厂上上岸，我见我哋呢人赴码头嘅福建赴太冷链物流基地，一辆辆运输船喺厂房外来回穿梭。福建赴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边小丽给话。
7: 我们丰大集团投资建设的那个远红国际食品交易中心，整个建设规模的话，也是目前建设成全国最大的一个冷链物流基地，里面含的是全国最全的一个温区，从-65度到-20度全温区覆盖。那不管是从航空、海运，包括铁路，还有公路各项的设施里面的话，都是可以跟东南亚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家，那组成一个贸易的一个经济往来。
6: 印度尼西亚可用五一投资富资源丰富，福建也是可用五一特色，拥有资金同个食品加工技术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印尼两个省也能够以食品产业为突破口，展开全面合作。福田福清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史克吉瓦：
8: 我们公司从2018年开始参与这个两国双赢的一个项目，我们国人鱼蛋白需求量很大，这边有很大的市场缺口，那我们寻找了这个东盟十国印尼作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它印尼现在按照联合国可持续捕捞数字显示，一年有1100万吨的海捕资源，我们通过这个跟印尼的一个合作模式，能够达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原材料，而且它也是世界最大的渔场，离我们比较近。
6: 在江山亚之后的拥抱新南海，中印尼两国双赢成为福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引擎。上次承载的那1600多吨印尼产给屏东的南美对下给福建五船9938顺利地在福州港松下港区沿风作业期，给屏东下以今年前一份捕捞上岸，按重量划分分成多种规格，前一代从印尼出发，历时20礼拜抵达盐湖码头。继今日1月份从印尼两国双赢建庙重要城市人气的飞机以来，盐湖码头迎来的从印尼两国双赢首批进口货物。继续太下上以后，本次集中产进入冷冻库，只有陆续发往各地农贸市场同个食品加工企业，通过不同方式进入市面传作。福州市盐业开庙金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小彪发给吧。
9: 这次从印尼进口完的第一批业务以后，打通了从印尼到两国双赢这个贸易通道，后续我们会继续加强从印尼到两国双赢的一些贸易来发展。
6: 喜提有从一艘艘盐洋的船舶靠近福州港盐湖码头，40万吨的盐洋唔非准全国的上岸，进入福建提供另类的食品加工企业。福建的生产线后，一次次漂洋过海以来的速度南面对下封上生产线以后，经过一套套智能化的加工程序，很快变成一份份包装精密的虾滑、虾圆等虾类产品，海埔将销往全国各地，进入千家万户。福清市的兆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浩亮给吧。
10: 我们现在合作的模式是这样，在印尼我们参与投资这个养殖场基地是印尼方出地，我们去投资这个基建还有苗，这些资金成本我们来出，他们养出来的这个虾就直接拉回到国内，通过港口进口进关到我们的库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当作原料再拿去加工。去年我们从印尼基地已经运回了2000多吨的南美白带虾，放回已经达到了1亿多元。
6: 工地机械方面，厂房设施加速建设，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熟练加工水产品，客商参观不断，招商项目陆续落地。和中印尼两国双赢引擎内随处可见蓬勃的建设热潮，引擎内形成的从运输、生产、加工到出口的高于完善的生产。

0: 中下游三年，福建丰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关关系部经理魏雄吉吧。
1: 我们希望未来通过两国双元这样一个平台，来加深与印方的合作。希望未来不单单只是一些贸易上面的合作，也希望开展一些保税物流、跨境电商等方面的合作。
0: 客户将会让企业认得来、留得住，为服务人群内嘅企业，引入投资企业管理费限制列而暂时嘅服务窗口，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辅助新企服务清功能，企业工作人员招行升级吧。
2: 远红管委会这边的话，我们也是依托两国双元这个项目，做好营商环境，促进两地企业的一个更好合作。
0: 中国同印尼频繁的双向互通，让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实力快扎头。五日，中国福建印尼共建两国双元基今秒合作推介会在雅加达举行，历时十号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达到432亿元。同年五月份，中印尼两国双元经贸合作交流洽谈会在福建福建举行，首次从两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45.5亿元。中印尼两岸双元两国双元全部导游，两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合互干、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进展迅速，成果丰硕。从未来将为创造经济发力、经济精彩的体系合作模式树立新标杆。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在中国的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位白人后民间艺术家柏春义，为了长春免受艺术，他不顾家人反对依然持续稳定工作，热心绵延。令所有人想到的是，柏春义的不仅成功，他的免受的企业还没列入长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是由中国各地的学人慕名来跟他的学艺创业。下面吉林台为您讲述从面团当中走出的企业之路的故事。面熟要按照热面人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汉台就已经有文史记载，可谓是历史悠久。面熟艺人挑担提盒就解穿烘，手中的面团经过油热之后，如果同它变细法一样，变出造型各异的面人，成为很多人一时的快乐记忆。1984年出生的柏春义是柏氏免熟体系的传承人，清朝末年，柏春义的祖辈来自中国山东菏泽迁居吉林长春，也把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免熟带到各地，持有一流牧人。

0: 免少，还趁疫情就层层砸海干。
1: 最开始接触到这门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小的时候，我长期的在我爷爷奶奶家住，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爷爷背着一个小木箱，然后走街串巷去卖一些捏一些孙悟空啊、猪八戒这些简单的人物。那时候呢，就特别喜欢，没事也总跟着他，然后就看着他捏。这样的话，慢慢的我就了解了这个叫面塑。
0: 逢春日晒就给他穿好，一面年秋的拍春衣，阿公养家糊口的手艺。后来到了拍春衣这一台，其次拍春衣后，他又毕业以后进了一份雕刻师的工作，拍家家传的面塑手艺面临着的传承危机。然而，作为拍春衣工作四年以后，他做出一只日用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改天。
1: 上学以后，一直学的是美术专业，从小那种情怀嘛，喜欢它，而且呢，也想能不能把这个手艺能继续的做下去。
0: 两九年，潘春雨回顾家庭反对瓷器粉体工作，走上面塑创业的道路。潘春雨的父亲潘有生无法理解三年内的行为。
2: 那时候是不让他整，他非整，说这玩意儿当时没有出路，但是他就喜欢，怎么花活也不停。
0: 单挑过招，输牛尾巴，给潘春雨创业之初不得不面对问题。2020年，潘春雨只身前往北京、上海等地拜师学艺，通通行交流，探索面塑的艺术的新出路。
1: 在那边基本上我看了看，他们怎么经营的，还有他们做什么。
0: 一年间，潘春雨的技艺显著提升，四江八台、戏曲、故事、神话传说都可以成为面塑创作的题材。职业塑像、卡通人物、场景再现，一只只夹拍的面团，在潘春雨的手中变成一件件发连发线、行台可及的艺术品。
1: 我现在的作品主要是有传统人物，还有现代写实人物，也有夸张慢速人物，还有一些民俗的风格的作品。综合了手办模型，它的一些涂装的工艺，它可以把整个作品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质感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0: 拍春的作品有着刺激的外表、细致的刻画、传情的表情，让人啧啧称赞。详细的谜案、精致的透视、笑意盈盈的嘴，也是上户送千变万化的花纹。拍春以独立球形神笔线。
1: 每一刀的它的力度、角度，还有它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面塑呢，它是一次成型的，我们必须要按照严格的这种先后的步骤，依次去操作。
3: 还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老者，老者呢要骨感一点，慈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来一定要老，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一些褶皱、鱼尾纹啊、抬头纹，还有它的法令纹这些，需要加强、加深的纹路，也包括它的一些肌肉的这种松弛的下垂的感觉，能表现出来，还有它这种瘦骨嶙峋。
0: 就是我亲手造完成，加了个表情，张黑最重要、最赶功夫的环节。
3: 我们不仅仅是做它的表面上的笑，因为人的一笑呢，它的这种肌肉啊，都会跟着这种表情变化。还有就是它这些细节，张嘴啊，它这镶牙里边还有舌头，还有嘴唇，它需要这些步骤的先后的搭配要非常的精准，这样的话做出效果呢，才会更加的细腻真实。
0: 作品能够成功，画面是最关键的。传统的面塑材料有很多不足，比如讲夏天会泛潮、变软、会塌，山丘还会发黄、开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每个面塑师都会有一个适合自家的所在地的空气，同个天然环境的画面配方。拍中意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画面气感。
1: 它的主料还是面粉和糯米粉，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食品级的现在的那些添加剂。比如说防腐剂、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还有一些防裂的，比如说甘油，还有一些糖类的，保持它能够吸收空气当中的一些水分子，这样的话既不裂，色彩的鲜艳度还好，可以长久保存了。
0: 数几年来，拍春雨和面塑艺术行的道路上一走一入，他对技艺进行挑战，和传统面塑艺术行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自家独特的风格。从夫子赴海外。姑娘吊顶太阳台，喜庆的长条包顶传统东北白菜馆的民族风情，都本期展现的发连发现。
4: 我又尝试用了一些木材，比如说报纸、泡沫，把这些通通的元素呢，辅助的元素加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来，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加的真实。
0: 绿水岸，行者必至，思水难，作者必赏。一九年发售免售，从目前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作品逐渐被大众所喜爱，拍出一个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黑人慕名而来，很多评价给红熟女也可以创自家事业。拍出一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免售的企业传承后，
2: 他这个杀生挑着担，最起码他得有一个压力感，气味不往脸上显得得真实呀。
5: 对，这个花瓣呢，一片比一片大，咕噜就像咕噜，开的就像开的，哎。然后一层层再加几层就挺漂亮的。
6: 我这个行吗？
5: 也行，挺好的。
3: 百世面塑到我这儿呢已经是第四代了，传承了100多年，不只是从材料，还是从工艺上，还是从价值上，都逐步在提高。我想把它继续的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从全方面的把它做好。
0: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免售不再是摆放在街头巷尾的简单玩具，也成了可以供人欣赏、收藏的艺术品。免售艺术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相信在众多像柏春义勇敢免售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和传承之下，未来中国免售艺术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闽南算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嘛，所以对传统东西也算是有一定的历史啊这些，所以我通过做一些作品啊，或者说往这一块发展，让别人认识到这个东西对文化的一些传播嘛。

0: 阿相因但穿一法哈太体灵堂赏诗运灵浪生法哈风情且神感受逆行压抑喧喧汹涌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共中国节目，爱福客既然台的行走在一条马路，以前多面路行持续一群白家一样黑狗松浦阳行见证的烟台开会的事，四季风化百年轮转，烟台太马路行的传奇故事依然本传唱，这条百年老街也记录着人生发展和未来。下面烟台台带大家一下去了解这条百年老街，谈一下家的故事。去烟台让你一条街，其间确定你上世人伦，保存了你上世的温情过往，其中从成为王景环先连成一体，以生辉。其出烟台太马路，烟台是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林郎永超介绍吧。
2: 那么咱们现在处的位置就是，这个大马路一号啊，老百姓都叫它东大马路，因为这条马路啊是烟台开埠以后东部第一条马路。那么这个位置现在看是一条很漂亮的风景区了，那么在这之前呢可不是这个样子。大马路啊，它始建于1860年前后，1920年左右盛成，那么到了1910年的时候呢它被命名为东马路，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它又改回来了，又改成大马路。最早以前是从东边的一条森林路啊，东区森林路西至张玉红寺。
1: 烟台大马路全长1306米，虽然此间是只爱土石路，但和当时叫烟台街行最宽最好一条路。随着烟台开埠，大马路开始繁荣起来。烟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带领记者一边走一边讲述了那条百年老街的点点滴滴。
2: 十字街上的这个教堂，它的对面呢就是宏观指挥啊一个旧址，也是20年代建的，现在是少儿图书馆。在这个教堂的这个西侧呀，是仁德央行。
1: 据了解，仁德央行是当时的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开设的，之后经营发遍永寿、佛庙等工艺品，之后往欧美等国。到20世纪上升烟台，跟烟台太马路行从事发遍贸易的中外商行就有30多家。也高东一带从业人士达到数几万人，太马路也因此得名公益马路。烟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指定其中一撮建筑计划，其却同时有名的真反商号。
2: 像这个保存的这么好的建筑，这是国人创办的一个商号，叫正焕号，规模比较大，是出口这个以发遍呢，这个发往啊，解放以后啊。这个建筑作为烟台运输厂啊，在这使用过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79年，运输厂才从这搬走。
1: 同样是上世纪20、30年代初被繁华的庙宇，1000多米的马路行汉气就等了烟台各行先进的医疗机构同个教育资源。其中1931年由烟台著名西医刘福明创建的福明医院，规模同个医疗水平可以跟一流的3个医院相媲美。1880年海泰马路行建成的自编学校，并且先可以出入包括牛津、剑桥、爱丁堡等英国名牌大学，当时本称为十一师院学当中一栋最好的英文学校，先后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烟台市自编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计划，其的每一座老建筑都蕴含了那一套故事，而每一套故事都成为了上市增添的厚重的底蕴。
2: 这就是大马路的最西头了，这大马路从东头到西头就是以前这样一条河叫东河，那么大马路这个马路的西头就叫东河为止。张永公司是大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工业，1892年由广东商人张密师在烟台创办，应该说在烟台整个的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那么咱们现在来到了大马路的一个东部哈的重点吧，这个咱们再往前走，这个路啊叫什么叫虹口路，为什么叫虹口路啊，以前现在有条虹口河从这个南边过来直通海边当时的时候没加杆的，我小时候是这面是路，那边是河，它是命河。那么其实到了90年代末吧， 啊。

0: 才开始把它变成马路了，才没加栏杆。就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条马路，其实它下边还是一条河的，直通海边。
1: 杨头市这边的市文化人又非副秘书长郎永超今年60岁，出生和杨头太马路，长和杨头太马路。这条百年老街不仅有充满热情的杨头文化，也满足的那个意思给你。
0: 这位置啊，以前就是海军炮校这个大院里边了，老百姓一般他也不想进。那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这里有些高墙，他那边有个电影院，我们就趴个墙头啊，趴上去看。
1: 你要让一年前后，杨头太马路街区滨海广场开发系统投入两旁的太多时间做进行拆墙，让永超一通一家手绘建筑时候，办理了几栋基础的40多年的德胜巷18号。
0: 那我在那个位置叫德胜巷，再往西呢是庆安里，往西一个小胡同啊叫龙德里，最窄的地方才1.4米左右。
1: 恭喜恭喜，这条条小巷，梁永超显得兴致勃勃。其实曾经该巷本由经过滨海广场所替代，既然可以凭借一棵老树，就能够准确穷到自家曾经的家。
0: 这个大树就是我家的这个老房子前的一个大树。那唯有这棵树啊，现在还屹立着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能找到一家我们当年那个德胜巷那个位置。我们下次要看到这个大树，啊，这是我家。在这住了20多年，你像大马路上那个，菜店有2个，有这个3个小铺，有一个百货商店叫大马路百货商店，那么还有一个美店，还有个亮店，80年代后期，啊，这地方开始变成了一个马路市场了，啊，那么最繁华的时候是到2000年左右，什么大马路馄饨呐，啊，大马路饺子馆啊，大马路这个烧烤啊，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大马路这一块的这个感受吧，应该说生活气息是比较浓的。
1: 时隔多年，梁永超还总会不想起自个出海太马路巷的故事，给我们当中透露的那一下自豪。以抢劫时期所发一种得上红的下身，也本已珍藏多年。如今其依然从一带的模样，我还想回来走走看看，似乎太马路也同这棵老树一样，一次舒服的那给人给回忆。一条片以后的太马路依然承受着那百年守墓的传奇，以新的高度，常常在海岸线熠熠生辉。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余秋雨在采访钱东南西江千夫苗才时说过这样一句经典名言，用美丽回答一切，人生的自然风光，人世的民族文化，人貌的历史遗存，记得在心灵沉浮起和养生修行的附体。本期节目我们来一下唐民歌，一下来聊聊钱东南的情人。

贵族敢存钱。这篇名声本领基四川河越南人改，但其依旧美丽动人，并以青山绿水爱，你以群山正良人。但他给他当几年身临其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保卫军，人类保存最古老古窑，人类疲惫心灵的最美佳人。这些风光人文打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当全国的铁皮书下年自考试，这也有二十五度的夏天，悠哉悠哉的享受夏年清凉。

既要最美的台田，假旁台田，先是个最体苗菜，先富苗菜，最美的青树铺落，巴沙苗菜，最有机会云贵高原古镇、镇阳古镇，还有神秘人士的云潭铜菜、泰斯泰国的消亡铜菜、掉下了生存的草心铜菜、台田乡的唐安铜菜，记得从来都没试过的地方。

西宫千夫苗菜是保存苗村人士生态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千菜通由苏国杂自然村1300国府，因此称为是千夫苗菜。清晨的西宫就从上千那山峰的金峰链，正的苗菜本太阳早起一一生肥，要不透苗菜在万家等佛土米令人震撼。在前东南四季的少市民处还可有十来种之道，其中主要以苗族红同族为主，给到头戴等精美饰品，做等财神爱意的苗龄少男少女，心灵思考能够三五，而且冬天物种丰富，跳起来十分让人赏心悦目。看到几段精彩表演，神秘欢吓人，也会忍不住感激中，红几段一下扭动身体，同样的改变，其乐融融。欢迎欢迎好用度。

来到伊的地方，伊天爱品尝一顿贵州当地的秘密。在黔东南，酸汤鱼和臭豆油，但海里酸汤鱼最为出名。采用当地新鲜皮米的套法里，非常是酿鱼。酸汤以米汤虽然发酵为汤底，加入西本市酱、辣椒、花椒等调料熬制而成。丰丰富富的一锅酸汤鱼，汤汁浓郁，酸辣可口，保证鱼色米口大开，酿酿不忘。

前东南是由八节之乡的名称，一年中有建议是非两百个节，比如苗族的芦桑非、爬坡节、姊妹节、四日白、石新节、龙族节、苗族的年、同族的同年、来年节、林王节、三年三个

0: 所以作为短节要做排放节等等。无论是唐公国还是美唐公国的，他都念叨建议让前途男成为欢乐好友。如果你有幸体验过一次，一定不能爱上他的。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梁山伯与祝英台天演戏，太仆伯后人笑人梁祝灯，客家太盆菜，欢迎收听。

0: 银台为他的筋骨不能前来了，大夫一再叮嘱要好好静养身子，我儿不要再想此事了。
1: 啊，不听银台心无何在，快快起来
0: 儿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真啲，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客家学堂来同听关注客家元宵节民俗，太普八孝之内元宵让龙珠丹。让龙珠丹是广东省太普人后北村萧氏特有的民俗法统，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举行。宋末人吃，由宋末进士因庄主通判朝主入中国的太普萧氏次子萧顺带到当地，以特有的龙珠丹制造工艺和表现形式全国特有，今他为太普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珠丹是有一只12条每条有5尺长的破木板，两片上装人的木板后面最有9只八角形的四足脉支持的灯笼，用缝制符号，一通有108只灯笼，底部的点蜡烛，挑一条之间用发卡的相连一身。装灯木板按照中国传统的5行6画规矩来确定长度和宽度，灯代表火，木又神火，长度和宽度都要合5行的木，长度为交叉，正好可以添灯位置。灯笼安装好之后，灯笼底下要留有通风口，形成上下空气对流，后流到铁胎，蜡烛火会过猛，会烧坏灯笼，后尾移过流到铁丝，蜡烛火会冒黑烟，把整只灯笼都熏黑，所以一天要把握好。灯笼骨架还有6条薄色的竹脉嘞，用火烤压成6只相等的八角形竹竿，脉嘞一条条主要都有纯度的传承老人木诶。人材料要求比较高，铁丝花容易断劈，铁丝花又磨坚固，然后爱强成八角形的灯笼骨架，含胶地方用新鲜的固定。灯笼骨架制作好之后，将红色、绿色纸裁成适合的长度，附在骨架上。书法、绘画、剪纸等民间艺术都爱在细细灯上方一展风采。灯笼的展示融合了中国古代九五至尊同孙夫穿的108条好汉的史诗，也就每一条木板上固定的9只灯笼，11条就已拥有108只灯笼。到元宵节暗部，各只龙珠灯队、锣鼓队先到八孝镇的后北村微会接种，然后一路游行至仁勇祠的焦仁堂拜祭祖先、接火种，之后由少男少女每2人肩头扛一节，连成一条，前后要转人采索纳指挥，同时扛起，同时放下，到各分祠同沿途各家一一参拜。当暗部家家户户都是灯火辉煌，村民海老带腰摇街追灯，龙珠灯所到之处锣鼓喧天，炮仗声声，十分热闹嘻嘻。

0: 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下客家泰盆菜。盆菜是广东广州深圳顺德同香港新一代的汉族饮食习俗。今日了解先人以南宋末年建有论百年的历史。每逢喜庆节日，比如新建的佛祠堂开光，或先人点灯，都会举行盆菜宴。盆菜作为客家菜的菜式，出身由来已久，一般也称为泰盆菜。泰盆菜源于客家人传统的发财泰盆菜，顾名思义，却用一只泰盆呢，将食物都放喺度嘅，火一下融化出一种特有的味道。丰富的材料已层层贴入泰盆当中去，最容易吸收菜汁的材料通常会放下边。食嘅时节，米为一盘，一层一层食下去，汁液交融，味道馥郁而香浓。A 种源于香港人朗遗传的传统菜式，一盆菜都可以飞出有白菜白米，可以充足一路，基本上人只是火米。过去农村都有喜庆时，就会空旷地方披上木台木凳，以木炭加热，大家人围着一封封的盆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人们终于逢年过节时节吃盆菜，盆菜就以为喜庆团结意义。看似吃这盆菜，实质煮的方法十分讲究，分别经过煎、炸、烧、煮、焖、卤之后，再层层装盆而成。底度的更加有弹困，有鸡叶、鸭尾、鱼内、蚝、腐竹、萝卜、香菇、猪肉等十几种燃料制成。盆菜用料并冇特别规定，但一般都会包括萝卜、油鱼、猪皮、冬菇、鱼内、莲球、焖猪肉等等。其他唔少盆菜更可能包括花糕、太下宫、发菜、蚝豉、山干等等。当中焖猪肉啊，系整只盆菜精髓所在，也是最花功夫制作的。虽然广东沿海地区同香港新一代乃至东南亚都有些盆菜习俗，但是追溯起盆菜引人大概有两只版本。一只是讲宋末太宗文天祥本人便追杀过林丁洋时节浪逼逃到的见他沉尊师的探头。当时文天祥登陆探头时，天色已经暗了，部队只有随身带米糕缺乏菜肴，防空探头讲防空林丁洋里探林丁，文天祥的心境啊可想而知。商家们同情众生，用自家薯片、猪肉、萝卜加上香烛的五内下工，没按到房贴，只好将手碟拿木盆呢一下装出来。文天祥是客家人，可以见他深圳下沙村的多以客家人刺激，因此就不难解释做么的客家人同下沙村民对盆菜有安尼热情。另外版本是南宋末年宋帝比较逃避金边主干落难道的见他赏光人浪，正当随从四处装罗石屋的时节，当时的村民了解到房地家人为了表示心意，纷纷将家中最珍贵的石屋贡献出来，仓促之间以木盆装西门，也就省去盆菜已将把最贵重的色彩摆下最上层的方式。今日同他人介绍的就是客家的泰盆菜。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喺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五基本思想记

0: 小姐，小姐，小姐，天太公诶，快走！
1: 阿姐，你是给做嘛诶？
0: 发爷，本爷老太困倒诶，快走！

0: 你讲啊，唔讲啊？哎，大信！
1: 哎呦，哎呦，痛死耶！痛死耶！
0: 再挨硬，再打！
1: 哎呦，哎哥，哎哥。

0: 你要是管我告状，我骗你，我帮你结果，走，谢谢我，真是很谢谢你了。麻风出来面，还怕出黑没？这话，混账！有请钟先生，有请钟先生。
1: 参见老夫人。

0: 萧家老爷，钟先生爱送剑呼求来做嘛嘅？阿嫲，事情都安用嘅耶，就用阿两傻再见一面啦、啊，唔抵两次，同我进去。钟老，
1: 人呀，
0: 你夫人，就用佮两个人见一面啦、啊，哼。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也有，该自个每块心思都给求家出来，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

0: 全体开开法条法人心生，有开水的地方就有法人，有法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财异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灵，就有爱的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阵的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间开在小巷里面的书店，叫做福音书店，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关注无人卖册暖人心，小巷书店发生改优十七店。航海里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下半段将带大家到底去到静陵，感受郑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顶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天津有一间开在小巷里面的书店，叫做福音书店。跟其他书店不相同的是，店里面采用的是无人卖册模式，为匆匆经过的人带来一份宁静和温暖。为1996年创办到即阵啊，已经坐落伫咧百年老街上的一个书店，化身改优十七店，见证着时代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无人卖册暖人心，小巷书店化身改优十七店。伫咧和平区滨江道东边，有一条小巷叫做杨福音路。这条只有11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的历史。看看伊又歪又个短。当初啊，这块可是天津的金融街，文和林立。老一的书店就开伫咧这块，出名叫做福音书店。一排排的老树加斑驳的墙影，好亲像为书店穿上了一件温馨的。

0: 画衫成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种证明。五十平方米的册店啊，册是真多，而且客啊真整齐。因为面积无真大，册店当中无读册区，所以进来选册顾客只会当是徛在翻看。你伫咧即款的一个空间内面，册主角身份就被无限的放大。就为家庭的酸菜塔架供掉，
1: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就是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0: 菜店老板名叫做老易，今年是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人，亲切热情，自来生。这间菜店也亲像伊相款的，充满桑林感加杏林感。
2: 你像我这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着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你知道吗？
0: 时间跨到登到1996年，无通避过下岗潮的老易，思考起了赚钱的办法。听朋友介绍啊，卖菜是一个袂歹的出路。伊就走去批发市场，选购了将近300块的册，推着脚踏车，扛着册箱，摆起了小册摊。
2: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0: 摆摊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一年后，有了一定基数的老易做下了一间门店，便是这阵的福音册店。册店所在的区域是当年天津轻纺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轻纺产品真多，唯独缺少相应的专业的册。现场抓到商机的老易专程赶往北京，联系出版社选购了一批纺织裁剪类专业的册，马上就拍开了市场。
2: 之前那儿是轻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什么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纪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0: 伴随着出版发行行业的黄金期，迄几年老易的册店也做也是风生水起，有时阵一点钟就会当卖出300本的册。但是真紧，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是愈来愈多，就让老易这款的实体的册店受到了不少的冲击。真侪以前到底卖册的朋友拢转了行，老易是真唔敢关店，可也唔敢迄个坚持来册店的读者们。
2: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新过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0: 为了让册店经营有起色，老易想起了卖册的办法，从促销、招店会、摆册摊。伊发现册店的角色到底阁是文化买手。想要卖更好，就要有自己的简单的判断，读者信赖才会当长久。老易坦言，自己算不上是一个读册人，但是卖少了笨功夫。选册上，伊有着自己的原则加执着，也就是有坚定、有意思、有意义，这就是伊眼中的册胖。
2: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荣幸。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3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常读常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0: 2014年起，全民读册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实体册店逐渐恢复了人气，福音册店也慢慢的走出了寒冬。 这点慢慢无聊提醒，老易又。

0: 都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叫做无人卖册。老伊讲，每只读者顺着导航来，家己找册，扫码付款，无想要滴的册就留言。运行五年来，册店无碰见过一本册。
1: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就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啊，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物，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吗？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的时候，比我在这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微信我看一下。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0: 用我熬的小哥是这间册店的老客户，他给真侪册店的伊坦言，其他所在是真难体验到这地温馨加亲密，这种松灵感加信灵感，才是好饮册店的宝贵的所在。
2: 飞行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2-3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0: 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好饮册店一年的营业只有26万元，仍然承受着来自网络销售的冲击。除去16万元的进册成本和其他店铺的开销，几乎无利润。有一些生理头脑的老易将目光瞄准到刺激经济，酒香也惊行也深，老易感觉不如再倒转到家己的老本行，到刺激去试看卖的。
1: 2019年是那夜景季，在民园广场，一三层、白三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2米长、1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地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无人卖册模式，和老易有了更加多亮相奇迹册店的机会。每到拜六礼拜日，各大奇迹总会当看到老易的身影。在这些活动当中，愈来愈多爱册人熟悉到收藏了这间文家范的小行册店。九五后的房顺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册店，伊甲老易成了忘年交。
3: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有点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儿的店儿也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0: 为2020年开始，好饮册店连续3年被评为天津市第四册店。老余讲，读册爱册这份情怀，可以坚持到了至尊。
4: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1: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我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精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接下来将带大家到顶去到晋宁，来感受郑和文化、滇蒙、老船长的新航程。

0: 为系新旧假套套，欢迎你也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拢有自己的航海节，或者是海友日。七月十一号是中国航海日。航海日的胜利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家在河七下神游，拿回了人类走向万有的树木。航海日当日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民俗、体育等主题活动，伫咧地河故里静灵轮番登场。接下来节目，咱就斗阵啊去到静灵，感受地河文化，来点望老船长的新航程。918年前，地河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了清迈波兰壮阔伟大航行，历时28年，涉及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伫咧世界航海史、外交史，也是贸易史，拢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记忆。郑和以及伊率领的船队七下西洋的28年之间，甲苏教国甲地区之间是广泛的开展贸易往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伫咧世界航海史上发挥了典型的记忆。郑和倾于一身的精力，致力伫咧海外贸易、文化交流、甲睦邻邦交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所展现的佳作集中、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被后人所广为传颂。郑和的故乡昆阳州，也就是今仔日的昆明市静陵区，历史上曾经是滇滇南华第一大渔港，航运是真发达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昆阳的客货运量占了滇滇航运的一半。少年郑和自为细汉就生活在滇滇边，甲水甲船啊，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听讲，伊从细汉的时阵就学会晓航海、造船等知识。自为细汉啊，就听阿公甲老爸来讲述这个西亚地区旅行的故事，让伊对探索世界充满了向往。静宁湖味酸团播给德。
2: 然后我小时候，郑和文化节期间，静宁电视台它会放郑和纪录片。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孩，他坐在那个山上，然后山脚下在滇池，他看着远方，他的航海梦就从他眺望远方开始，然后他的伟大航程就是从静宁开始。
0: 1405年7月，郑和组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第一大混合万有舰队。208只大水船是缓缓高挂，浩浩荡荡，开通为中国横渡印度洋、抵达东非的新航道，被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被葡萄牙人米迭伦绕航全球早116年，登上人类远航探险的巅峰。
2: 我们一直说郑和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跟和平使者。他那些船复原的模型，能够想象当时在明朝那个时间代，郑和率领着如此庞大的舰队在海上，如此庞大的武力，但是做的事情是传播和平、文化使者，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
0: 郑和每一次下西洋，拢带着一支威武雄壮的义勇队。每到一个登陆的时阵，静好遨游，彩旗飘扬，河势灿烂，展现了中国的富强。以和平外交的方式接纳各国之间的文化，和各地区之间进行友好的交流。伊阁将中国的丝绸甲布、金文铜器、青花瓷、地绣等带到各国，再将当地的香料、药物、珠宝、黄金等带到中国来，实现各个地区货品的互通。中国的地销、丝绸、瓷器等，也通过一脉又一脉弯邦外交来闻名世界。郑和是云南的，是中国的，可是世界的。伫咧东南亚，真侪国家以三宝命名为荣耀。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寺；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岭、三宝港。有神庙的所在，将郑和啊当作神明供奉崇拜，常年是香火不断。伫咧民间传说当中，郑和会当呼风唤雨、点海造山，无所不能。伫咧文学作品当中，将郑和描述成了超自然的神，以地霸兵。
2: 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些地方，当地那么多的老百姓还在纪念他，甚至我们之前有一届郑和旅游节，有很多。

0: 留学生，就是东南亚的那一片，他们自己的祖辈都告诉他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他的名字叫郑和，我们要纪念他，他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1: 鼎和文化有幸共盟，鼎和精神永续传承。鼎和精神代表的是旧海纳百川、博大包容的乡亲，又搁有开放兼容、刚性修谋的思想，搁有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敬业献身的精神。世世代代的云南人啊，拢以鼎和为骄傲，鼎和文化可是深入人心的。作为鼎和故里的庆陵，将鼎和文化全面用力到城市规划，打造了鼎和路、鼎和文化广场、鼎和公园、鼎和纪念馆、鼎和故里亭、鼎和组队公交车，非为美食、昆阳老爱这类起家制作，听讲啊也是跟鼎和有关的。今仔日依然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0: 郑和他下西洋回来之后，受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功成名就了，令他回家省亲。他那个时候是从南京出海，他就把南京那一边盐水鸭的制作工艺带过来了。史传就是说，近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盐水鸭的制作技一直延续下来。也可以换种话，就是郑和是近年人盐水鸭制作工艺的鼻祖。
1: 鼎和七下生游，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对晋宁来讲，也是一张走向世界的名片。自2006年开始，晋宁已经承办13届的鼎和文化节，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晋宁扩大对外交流、促进招商引资、加快文旅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效载体，成为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文化纽带。晋宁希望加协会乐用。
2: 我是第一批郑和文化使者，郑和618年前第一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震撼了世界。可以说他的精神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复制的，开拓了大航海这个时代，从一个我们山区的一个人吧走向大海，所以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第一人，当时那个邓小平是高度评价他的。
1: 接着两年，晋宁建立的内文路永汉新业产业蓬勃发展，先后迎接中国避暑休闲十佳馆、最美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应有称号。九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平所遗址上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小溪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成为打卡地。以鼎和七下生游的魄力和智慧为引领，全力推动花卉、精细化工、文旅、空运、现代物流等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昆明主管经济、湾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交汇融合点。
3: 我们将传承郑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建设家乡努力奋斗，也希望经营越来越好。
1: 老板乱你情。鼎和统领闽南船队书写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不朽传奇。600多年后，这位伟大航海家的海洋梦想正伫咧故乡精彩延续。现在梦想跨越山河，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甲东明之间的国际物流黄金大通道。未来，中老铁路黄金效应将不断地向前延伸，设立印度洋。昆明通江大海的开放环境正伫咧实现。昆明已把金沙江破典型的东船港敲连古起。东船港是昆明市境内伫咧金沙江上的第一大港，建成后将打通金沙江航道，连通长江航运。大型的货轮继宜宾、重庆、武汉等长江沿海城市抵达上海，并将驶向赫妙的太平洋。今天的云南人将为中老铁路和东船港出发，对着大航海家鼎和600年前的光荣和梦想再次起航。
0: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境外账号推特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官方账号“郑和 's New Voyage”， 郑和老船长的新航程、新征程，推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俗文化、文物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跨现在“一带一路”这样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云南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新一代的郑和。昆明市现在做的事情跟郑和当年做的事情就很像，从昆明直接就可以坐高铁去到老挝那边。现在的高铁有点像当年的宝船，我们通过新的宝船高铁 然后走出了晋宁，走出了郑和新的这个行。

0: 城。沿着当年郑和留下的足迹，一步一步地捡起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曾经的伟大复兴。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最近愈来愈多以山水家、戏剧家为特色的艺术节，伫咧农村广袤的大地上开展，带动全国各类的专业艺术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的力量，加入乡村，感受地方民俗甲现代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无相，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旅的发展活力。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底在咧地方的音乐的歌单当中，来感受文化艺术甲乡村生活相结合的多滴的魅力。

今年六月，红海老店的乡村戏剧节伫咧山东潍坊的毛家渔村来举行。戏剧节上唔单单是有传统的戏剧，还有现代的戏剧剧本拢通围炉夜话、儿童话电影一系列的室内表演甲活动。所有活动拢伫咧渔村内面的乡村的产业、集市的街道，甚至是村中的家园、娱乐小来举行，和村民斗阵啊，充分的参与、沉浸的体验，伫咧厝前厝后、田间地头，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今年这个戏剧节阁作为一摆美丽中国文化事件的生动案例之一。林算了大地之歌2024美丽中国技术展览，可爱展现了乡村文化动人的魅力。

因咧文艺创作领域当中，有真侪优秀的小说、电视剧、电影，也为乡村基层来出彩。各地地友的米小米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借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的乡村艺术活动的举办，以及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水是纯洁土地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乡村社会内部生活出来的充满土的气息的艺术实践，不仅重建了农村群众的这种文化自信，更点燃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气息，让村民在艺术浸润当中来接受美容，拉近了广大农村群众跟文革创作的距离。

因为陕西省西安市鹤峪区上正街道蔡家坡村，为建起村史馆、美术馆、美餐球场等文化场所，高连续举办了四届的艺术节，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来增添艺术色彩。村道两边种植的艺术作品是新颖别致。这些农具墙体上的彩绘啊，是形象生动鲜活。一座又过一座的雕塑，是吸引了游客前来拍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啊也会当变成了艺术空间，和村民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精神的面貌是焕然一新。

的应格苏点亮香村，将生态的煤油色转化成了三甲的发电油色，挖掘跟培养了一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特色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文革时刻。各多月公馆开店，可阿做亲像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春晚等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文化惠民的活动，点燃农民艺术家的创作之火，以文革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汇聚可阿大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上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0: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批，甲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甚物款的？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画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罗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尾段史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哩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诶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的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这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袂低，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假，啊，迄、那个连山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恁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吼、哦，48人着着。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骹到山顶咧爬，着2天。吼、哦，两工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如何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头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油，人讲要探油，探啥物油？ 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去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还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阿你讲，迄个毋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个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迄、八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两三树吼，啊，目睭睭吼，计是要上八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啦无就白落下，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诶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诶和尚，做道士诶道士啊，啊，你毋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诶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诶，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甲你讲，你若一个骹到，你咪看卖一个行未到底咧。哦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一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空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吼、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小啊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母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说仙女诶！啊，若毋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毋敢卡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伫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伫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连路加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的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还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

第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迄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嘞，千百年咧修炼嘞，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个嘞，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累积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落水未食到遐，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轻伸脚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伊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地，你会行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苦风化火，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也变来阮兜的。我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落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趁都有啊。迄落招吼，也是苦风化火，即落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落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发力啦、啊，已经关到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拉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的。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卡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个啥物男欢女爱。听听的，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正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的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啊，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

位看下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才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个天顶正中央，今仔即个月娘吼，啊你光影影，啊白蛇即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即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即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个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了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思，哪咧思，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婆婆请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即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恶做恶做。这当时伊在满了幼丁念头背，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这阵的恶作是甚么型的恶作？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真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哎，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那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敢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死一个死一个。伊即阵吼，啊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落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落穿布鞋款，啊无讲伊落仙人下骹袂输有迄落白云的，伫迄地安尼落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对。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死一个死一个，哦，原底是伊去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死一个死一个，即落是叫做什么？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呢，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啊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舞剑舞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偏偏即落修炼的拢知，咧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闲闲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摸来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搁欠一扎的咧。啊，即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毋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迄落性地拢共款诶，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啦、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诶，即、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落千百年哪舞会调，吼、哦，搁去迄堂，搁去好好修炼，才来甲我搁饲着着。

0: 我来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甲杀远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佫讲讲诶，咱讲因咧无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你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都太低太牛，啊是安尼太贵吼，啊，搁都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啦讲一通吼，啊就是准拄少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离会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伊，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着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正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重，袂说铁顶啊，等顶落拖脚个。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个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安尼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啦。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安尼甲即个青蛇驾驶啊，叫伊就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唔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加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吼，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细刀下细路力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这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人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日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日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日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个什么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唔知啊，吼、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就对，看到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唔是一半日的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转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掉，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掉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 啊，但是吐大亏啊！白蛇这当时，迄、那个咸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讲你唔当直直搞我恶咯，恶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跟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这个砍斩嘞，啊，那学啊，这个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面咧苦人苦面上的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这当时讲啊，你佫嫌想久，我跟你讲吼，你较用心的啦，较用心就会用的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这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咸食咸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乌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七套米，伊咧讲无啥物七套米，伊敢知唔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跟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会对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再我倒转，啊，坐搁再坐袂住，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到袂？啊，唔过我跟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啦，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形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砍斩，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甲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振动，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超工要踅来遮的，吼，一个安尼讲吼，起早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遮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毋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哩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咧，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准， 家己吼就为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屋住到地，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遮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即白蛇青蛇因个人啊，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人山物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各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摇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么开阔，里面东西这么舒适，哎呀，这路，我们头家，那药材行头家，他们家也没站这样，这路是哪里，官府头也没站这样，刚才在弄影，人说，白素贞这当时从楼顶下来，柯公主你来了，坐，人叫柯仙说椅子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喝了淡薄酒，冲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在一地这样喝两杯。哎，听到到地吼，柯仙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柯仙敢下昏阁有代志？柯仙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啰是连江人啊。有科风化火的江湖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诶，是即班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

哦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的。啊，无讲这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唔是坐这边，直头坐到那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家就对。啊，伊即阵来求一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哦，无淡薄久不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的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多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咱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着着。啊，毋过我你讲迄落酒熬着咧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啊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嗲煎、乌鸡煎。哇靠！豆泡林也才捧出来啊！这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正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这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这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啊，你得啊，你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冒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老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靠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先请，靠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准咧含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着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下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才有地缘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人佫个尿哦，啊，柯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也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个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者都有声细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咧。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咧。可惜即当时目睭留一个尔，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遮坐遮坐，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先你请，可先即当时啊，要芳酒杯进前，迄严谦卫生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啊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芳酒杯啊。啊，可惜阿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惜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朝起来啊。可先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个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可先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着浮，醉打鱼着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
啊，为了大船。

这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苦心苦心做人中好朴实。讲到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这类人，哦，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这类人会依靠啊。即阵纸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就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苦心就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是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过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即当时伊毋过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毋过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个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下，我有代志先挖出去个。伊甲小青是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等缀伊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纸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互死啊？啊小青讲要怎互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创啥，我都无创创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毋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定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来，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咧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免你兼停，毋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即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毋知，知影出村啊！即当时因小妹无阁结骨啊！哦，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阿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贤讲。啊，毋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啊！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毋是叫钱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个咧。吼、哦，啊！若礼数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急，白素贞听到地，等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急即个空，急遮大空。吼、哦、吼，小青一个看因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个，等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测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哪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听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日看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一家人，一家人对地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食，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阁撇者撇一个。小青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正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出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阵是要做毋人诶咧，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可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诶惯势？可贤即当时吼，一个听着安尼声，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
啊，人因吼，吼、哦，这个甲天顶仙境同款同款。咱讲苦仙，你唔当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哦，和西主即落境地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佫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下人徛喺遮就下人福气就对。啊，唔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佫会比的比的咧，吼、哦、比厝顶厝下的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学了，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我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欸，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苦涩安尼生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涩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吼，伊若准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诶诶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但爱到地，啊，爱到地，啊，但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诶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扫兴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底吼，手好我袂得付，吼我哪有啦？我跟你讲吼，阮丈母即当时就未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惜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定，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个无搞，我跟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袂唔，我做你唔忙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惜听到第个，要搁再学袂出啥，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苦涩，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介意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敢咧开，袂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苦仙，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半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个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番啊，老嫁大母做，啊，佮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还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何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咧，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
啊，等下等到拢知啦。啊，唔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搞我掠到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惜，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献嘴皮。即个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给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就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咧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的。我昨昏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记，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拢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啊。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情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滴嘞，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国四国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啊，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毋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毋人，你袂晓毋啦？我你讲人做毋人，着摕红包，着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毋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
哦，迄落唔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唔是啊。啊，唔过一时

0: 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硬买？唔敢用家己，我伫即个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鬼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阿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恩人吼，我阿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只感动得着。人讲柯先生，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即话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的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唔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只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惊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吃花的。阮小姐著唔爱嫁乎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一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夹啦，伊咧锁啊夹，伊咧苦心心肝头，夹夹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夹一夹伫你咧个偷。听到这，柯先生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开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闽省广播，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0: 个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拘捕奥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美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新娘小偷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警，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呀，你是国有葵胡拉雷王拉葵女啊葵咋能火币咋能雷啊、嗯、你谁给你要一只你光户微盲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队伍你葵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但是
0: 既然路不一当当给你你光户国大姑娘管你是
1: 我也是
2: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月赛 KS5 宇
3: 宙物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物
4: 宇宙物
0: 夜里三层楼彩灯你光屋的宇宙物外阿曾咋给你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1: 第一个是阿嘎打个地面的地
0: 啊店面的店、嗯、啊
1: 地面的地数呢一个名字妈妈子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丁啊
0: 店、
1: 嗯、啊包括你地缘
0: 啊
1: 啊地址
0: 啊啊
1: 地多
0: 嗯
1: 洗地湿、嗯、地的那么子妈妈给你是指绿谷啊配置
0: 过
1: 你客地
0: 客店
1: 啊绿地绿店
0: 绿店啊
1: 给、啊、你一杯果是我你绿谷啊
0: 绿谷都绿谷都
1: 啊是详细呗不给地阔的我是普通的果别果都
0: 对对对
1: 那么要宇宙的这个子女呢，陪着过地大忙。
0: 给大娘，给大娘。
1: 哎，你晓得啊？
0: 你过来等等子。
1: 地大忙。
0: 晓得。
1: 是地个忙。
0: 电门么？
1: 地大忙。
0: 干这地大忙啊？干个晓得，老太姑。
1: 哦。地大忙。
0: 啊，地大忙啊。
1: 嗯嗯嗯，陪着过，这个地啊，干忙吧，地大忙啊，加油吧，一把。
0: 啊。
1: 乐个。忙不是那个你的忙有那一把干那个地大忙那个地面是一把叫地大把一路
0: 哦这就是这样的意思还有就一路路把那
1: 这一个不地大忙一语、啊、所以我给你当一部地开地的时候你当我提过开个大学那个多种的坏干忙的、
0: 啊、
1: 所以地大忙是干要吧那学问个地一张凳子用你吧要个地大把一张一要吧
0: 我来问那个忙了你来给我干忙啊有那个忙你来给我干忙啊累着那个什么、啊、
1: 不是给我干忙的意思呢
0: 我晓得你的意思呢、我晓得呢这意思是光脑腾过地大忙的国父的
1: 你不哪有脑脊骨地大忙
0: 脑脊骨那个累着也没事那不是还叫地大忙的事、啊、
1: 但是吧你那个一样都是样都过你的记得了可能有脑脊骨地大
0: 应该你的记得都给我是该
1: 地大忙
0: 啊一提欧巴吗
1: 所以我地大忙啊地大把我是一提的那地大把走动的地大忙
0: 啊懂吧懂吧
1: 有的就是那个地里呢一样一样一样去日本地大把一样
0: 我们几个这都有第四节的去啊
1: 我讲的
0: 一
1: 哎晚上的意思夜
0: 啊夜啊
1: 夜面一个是可内洗带给的吧我你一般呢宇宙呢这次去过呀被个逗一只落一吧
0: 啊落夜了啊就入夜了
1: 啊落一吧刚刚刚刚走着得就是指很晚了
0: 仔细、
1: 入夜了那意思吧是吧我跟你我你一次餐你一次一次夜厨啊
0: 夜咱有的夜宵
1: 啊仔细我就过一次啊对那个杭州那边过一席
0: 一席啊我俩外国一席
1: 我来张窝给
0: 这你窝
1: 张窝口我在过一席他得被窝口了
0: 我来过来去我家用给有的了给一些参加
1: 一子啊
0: 一子啊
1: 一直拿着过一子
0: 对对
1: 所以过于就事业大姑娘妈妈子呢谁有多重要就上过有那意思要不然过你又不同自己发言了你
0: 那是那
1: 陪着过呢咱女啊内都有一季
0: 啊十二月的白天长夜晚啊不那个夜晚长白天短啊啊
1: 也做过第二次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过内都有一季
0: 是
1: 这样说难过呀给呀是给医药上
0: 啊夜游神啊是富贵的是那个意思吗
1: 其实是夜游人
0: 夜游人
1: 啊藏
0: 啊藏啊是那个
1: 医药藏哎夜游人啊正义的富过去是吧就娱乐可以娱乐富过走街
0: 哦带给
1: 也拜过姚莲娜为医药藏他会把夜游神但在夜游过程我你非接给那些藏
0: 啊懂吧
1: 咩
0: 妙嘛
1: 是该有的咩啊咩里面我你晓得种咩啊啥张咩那个咩啊咩是在我是告诉人家佛
0: 府
1: 哎
0: 啊
1: 府那个你屋子住官府
0: 对呀
1: 啊所以我贵府啊政府啊府一改
0: 那哦
1: 然后给你朋友过那府地府地
0: 府地
1: 哎然后给你是敬辞待会儿就最成府上哎贵府哎那
0: 啊
1: 然后给人家你是货
0: 火，
1: 哎，是，
0: 你要改火，
1: 放开，放开那个人
0: 啊，这个火拉开啊，火开，火开啊，
1: 火啊，后面应该是嘎腿压手意思，是呀啊，陪着管他火去吧，
0: 啊，放出来了，
1: 我天，滋呐，滋哭了呀，给滋我火去，
0: 啊，鸡儿放出去了，小鸡仔啊，
1: 啊，大人娃们在一等给自家多种，自家多种凳子，陪着管他火舞吧，
0: 啊，放学了，
1: 火锅呗，
0: 放假了。
1: 让我感觉火的羊
0: 啊，放电影，
1: 该是播送放映的意思啊。声音高或是细嘞
0: 啊，就把声音开大一点的。
1: 哎，高放起来响一点
0: 啊，放起来响一点。
1: 火该是俺有的不够抖的，冷个还是火去配这个那火的
0: 啊，发放电，
1: 放电
0: 啊，放电啊。
1: 是，冷个该是放下松开的意思。
0: 火落
1: 啊，
0: 得不得火落？
1: 嗯啊你得买呀，非让你啊，火灵开
0: 啊，就是松一点啊
1: 啊，嘻嘻，你得买非让你火灵开啊
0: 啊啊，
1: 火炉里可别难过，
0: 放下脸跟别人讲，
1: 就是抹下脸跟人家，不懂都要难过的啊，
0: 要
1: 难过那意思，火炉里可别难过，
0: 嗯，
1: 我给你是不拘束，火大都早开干
0: 啊，放大胆子去那边干啊，
1: 哎。或大斗给个日女的阿日，我女就能嫁一身外国的，
0: 大斗
1: 也是放心大胆。刚才这个啥这个倒装，放胆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或大斗啊。
1: 哎，我就是
0: 胆大，
1: 胆大，人家是放大胆。
0: 大胆，但是
1: 或大斗这叫啊。
0: 对对对。
1: 哎，我给或子，
0: 或子，
1: 放子，
0: 放子。
1: 嗯，
0: 给哪样？
1: 人家又是给弄我哎，称我哎，或子么？
0: 哦，下下蛋。下
1: 下卵，
0: 下卵，下卵。
1: 明年啊，我天啊，这个啊，明年的热月，
0: 哎，
1: 还有的过生日，我们火子就是产卵，
0: 产卵
1: 啊，火子产卵的意思，
0: 懂吗？
1: 火无炉，
0: 放不下，
1: 就是放心不下
0: 啊，放心不下
1: 啊。孙啊，熊啦，那一半啊，火无炉
0: 啊，这个
1: 咋不是个斗了一半火无炉？其实就是不放心，
0: 挂心里挂着，
1: 心里挂着，火无炉休，
0: 这个
1: 啊，火无炉休啥意思？
0: 货物路修，
1: 货物路人，你想要把这放心不下，
0: 啊、
1: 那么货物路修呢？
0: 是没个意思啊，附带的嘛。啊你。
1: 啊，货物路是放心不下，那货物路修呢？啊、不忍心放下、
0: 啊。不忍心放下。
1: 不忍心做不到啊，放不下手，
0: 啊、
1: 就是指不忍心货物路修。
0: 啊、
1: 你非觉么？你是那叫苦酒的货物路修呢？
0: 啊，在那摇滚，那
1: 摇滚，
0: 摇滚，摇滚，摇滚。
1: 啊，孙永生啊，你来个你那次有意思萌发
0: 是
1: 吧？孙永生啊，我嘞啊，货物路一般那一般货物路
0: 啊，
1: 你那得是那叫苦酒
0: 啊，
1: 谁给么？我天，货物路修呢？
0: 修呢啊，不忍心，
1: 哎，不忍心
0: 啊，
1: 所以我给来就修我，你谁我都想说啊，
0: 背一背。有那嘛有意思，再是下得啥意思？有时候别大夫去的，有时候我腾古巴下得累嘎得，有时候我。
1: 有的买汤饭国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你讲随个军人国，你得别的行头给宇宙称你呢。
0: 是是。
1: 买汤饭国。
0: 对，啥的意思在？
1: 但是那那学你富国富国有脑子吧？你讲嘛？你咋咋着别的？
0: 能看到饭。
1: 你有时候给来个意思，你咋着别的？
0: 你上火卡了呢？总是个个给来呢？到改呢？谁给呢？
1: 有脑子。懂。不假的，别给我冷成的。
0: 不假的啊，
1: 就撂蹶子啊，踢后腿。火烟也是放风筝
0: 啊，火烟带
1: 啊，别个啊啊嘎达西，
0: 知道吧？啊，
1: 完就火鸡歌声啊，那改一个，大声的哭泣，
0: 大声哭
1: 啊，火姑梦，放火门，
0: 给他讲，
1: 过关
0: 啊，过关，
1: 你去到了，非喊你火姑梦的
0: 哦，
1: 那意思啊
0: 啊。
1: 火烈子啊，什么意思？
0: 放冷气，
1: 放冷气，当然不是开空调。
0: 那暗箭伤人，
1: 放冷气，
0: 暗箭伤人，冷箭要弄个鼓。

0: 薄，
1: 牛村阿多撒红阔，
0: 马腰半子素外错，
1: 东头半盆黑丝拖，
0: 女子五彩闷崩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男的爱婆，
1: 望人男的露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门子，
0: 人有九十猛子国，
1: 猛一男子飞用过，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欲酒，嘎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剩些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国
3: 御酒，徐娘小堂妹来御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御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来往那闺女啊跪站那火鼻子啊那来啊，
0: 带西带。
3: 妈妈大姑娘是叫火烈吃啊你是啊，大姑娘
0: 不是空的啊。
3: 啊，火烈吃啊你是啊，该又是暗器意思。火烈吃啊！
0: 你妈准备无意谁干你嘛？
3: 火烈吃啊！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讲了是国国境的大姑娘，管你些。
0: 我也是。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多，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着脏啊，
0: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0: 该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4: 江乐斯果谷
8: 大姑娘喊今年个要嫁个玉娇丽女啊，其他个呢家世难以继续，接着吃羊绒吧。啊，你们是接吃羊绒的话，给娇丽女也让你低估，其他个呢啊做个嫁业。那么今年准备下大个呢，也想是个当媒呢，也就车给我你你是个家务多准备要一个，媒呢只那个呢？是容貌区啊，也绿豆，莫能哪次哪晚年年的是都绿豆老具体啊。容貌区啊，也绿豆，绿玉就能对过是老啊，绿绿天的绿，容貌区啊，也绿豆。这句是我做美女，催我你啊，只要一个啊，只要一个。哎，我这里家也给你一个美女。吃羊绒袜，这是一句百年生的宇宙俚语。这里所对的羊绒是现代普通字义。这话呢，不是个吃的话，这话在这里是个活多，是个真义。也就那个吃吃吃在这里是狗，但是狗吃了吃了啊，你狗懂狗不懂啊？啊，意思个狗的意思。那么这个地呢，圣多呢，如果你上来这啊，你是别我来的一句真言，都不别的啊，别我来一句真言。这说人大的呢，是无固执，阿松啊，跟江洋日白啊，他当来聚焦的之外，是给你预约的得大目的的。给那一个对是给我多，不是一般人我可以过得来的。你负责讲是今年来女小阿菊能上课啊，内容秀茶日称呢江一碰家的记得在这里起让子啊给你屋里百无故之下的土地用的水位也能搞个喷门走不要的啊，真是过了狗狗啊你是狗啊狗狗是豆必然苦大一枚的日子，所以古代人呢，大姑娘挂不顾几脚的吃的几脚的话语啊，真是是养用话。后边嘞是家伙的热话一伙计，可是这个长辈，那么大姑娘的几句的俚语呢，还要来三个一脚儿女来讲。关键呢，也是指热话一枚，某一些是客，你抢擂坐， 做了人大的事故，还有是过自害的体力劳动的，比如过不用工啊，你轻啊的工人啊，特别是急救隔空作业、女性作业的里人，那个事故呢，一般的体质或者所谓你能头的能是那把火够的，但是这样子只可能是富有正义、富有大事的人所干的事故。比如说纪念药物无门之黑药物大可没能做到这个给人一作为一家的上上女婿瓦将的正义之举过个是杨永华第三年是这年龄之里各拿到的自夸的一座女婿比如说文大国能吃下的肉质便宜在两年做体术料理没洗给人一作为正义大哥侬，你一般人吃不落个，该是给人家吃落啊！真是是杨永华哎，所以个吃杨永华，古国讲啊，要跟人互动的一句来讲，但是总的这句俗话是一句百年事。啊，我是大哥侬家爷嘞，我女就来女啊，吃杨永华。那么记录起不给你，大哥侬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美美节奏是永莫去啊！夜路豆催问一个叫给叫让你叫呢是我的鼓啊城门过要是鼓鼓只拿着来催呢休息过勇摸勇给摸勇给日啊给细摸要能去啊放你不给豆我买这个鼓要能去啊呢你多去啊不给豆去了我去啊正如是个鼓一绿豆啊，绿豆绿米个绿个豆，一枚是五，给五多了嘞啊。用莫去啊是谷，绿个豆是五，所以个叫啊要借助谷。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雷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0: 很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
1: 来自中介不得玉酒。
2: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懂疼的中介沈阳。
1: 有在中介个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3: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横是火酒
1: 不是阿人
0: 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回呼啦嘞王老魁女啊魁长得火比渣男累
1: 哎是的
0: 茫茫大姑娘世界火烈刺人你是大姑娘小队伍你谁魁呼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阿人咋个管你们是要
1: 该是就业务
0: 业务
1: 哎是的
0: 你个就业务火烈刺、
1: 哎
0: 你跟他火烈刺能当瓜吧
1: 嗯富裕说必须火烈刺
0: 啊富裕说必须火烈刺我还说该句秀可能可以大字找配
1: 可以太
0: 找配对于我给咱你意思、
1: 啊、是帮你意思
0: 哎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可以预交要给上网自雄喜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王库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3: 不预交户籍马步
4: 熬过阶层
5: 宇宙是一个五个字答复护持在一种机械太障外界开这个是三五一五宇宙日五十世纪张红啊去在外你崩彩过五万你同步一个五个扩答复护持在一种机械张级或微博给公主之王而黑区连瓦区日与日日将上入的党方便作为改版不过了穷王康等西嘎任我自傲机张红持续过模拟一灯加机子以一个五个扩答复护持在一种机械牛气氧大董出生里差年里自江里让人里上对拥有但又做的五谷五谷恩一得差年在中洋人洋藏一概让人大人一概对待但又一概差年的历史我养第二是要出生写体可用西瓦浆努力在意是预究自家出生中改这张红家几点过一等叫布武用在以黑鸡沙谷给自己裤子出生中上脚鸡自在几等早和出生户籍乌沙一点类搁在里台张以过五谷可大夫妇吃在中的鸡色抽上裤子出生可擦你出生上的用样的这里白有户籍上在色擦里无手机一去一家一种上的就年于这一切可别怕个动荡从阿多沙国让戏剧起行如此国国体态沙立动预备网络移动为彩色鸟囊骨色的呼呼发扬你再讲啊预备网络移动户籍如何过路入党来解开这个地方给网络部门在西嘎打完的这一段主动找给戏里阿诺费西黑体要落得机色的一个词嘛以修电子扩区域网络移动户籍的上一把给别个主打外总之你是商在规矩如在社会高物台章预备网络或区域移动普及的自治增长鼓手台章阿诺费西黑体要也落得及时该落得的阿多沙诺次国非用户让戏剧退休能黑故人替退沙的党预备两个内火与上将取你能够从自认理主动走开电子沙中让西黑比以西的西西这一类要也略要碰到根据列嘎瓜预定列个内火你正和乌些人在东多斯之类或奥国沙石石类的国外内打沙黑让王子女蹦飞行队去非无美人子女无本省行情这样给列你列个内火给网络日子女直到自由生育要卡给几内里或路要修载预备本子一个预备章节或扩区域立动虎节地等的一个接载的自筹主导外一买催外跟上于一致量物预定两个内火给网络移动普及样多几点就要以及拉队给邓长谁次冬日纪念啊离而开拓将瓦家终于对自己太懂网片物沟通物同不为物同那一个不在一个居处记录预定两个内火给外激励邓子给一个外西指责称大户台上窝母太懂阿伦废洗黑体要落的任务机沙谷乃至鱼改扩区域网络移动普及给上一把宇宙日自我扩增系及谁主啊这样用我的宇宙日自要自我故作地太贵了把虎增交一及格密系 ZY 你找个增交一级一及格你中

被带过多电台的儿子编剧局这一年做出一个电证张一般的过得在世的忙卡根据个一记个能够要给日常过多电台事业要帮大女主要的不忘美者即百年日沙王烈意义之前难受的几百沙王烈意义的儿子催务编剧将催务编剧的儿子多种主要不忘美者记得死亡之杀意义的之前难受几百死亡之杀意义的儿子同意但可以再次如果故作活跃准备继续儿子主要不忘话事业达到真得给给儿子的同意与其给给这个话事如果大女子来给儿子主要面子一致达到预定儿子不受同意又可以满足别去点击国有部规模已将你在中共不予配各党务多设置的上配备预计国根据通知呢给别国有部总的同意设置沙赖联署帮扶各党务多之中这个上涨一数共八帮扶各务预就这年子预达务根据这个预就这年子预达务修配的设置啊第一次共振在自动户第一次上色共振之余自然设置这个在自动户不做共振之余还要预计共振之余的当地应该这年帮扶居你不多预在这在我写给整个剧目的杂志等我也得杀马能这个社长上腾这样公布这个社联人联络你的中学次年的社差年在容易孟达也就是日一女儿吃出这种与呼吸痛苦随便随波上这来等等三个差年在容易博弈要孟得得物资也就是已经来自白有社长中学次年的社差年在容易交给该顾在中学次年的社差年在容易三个最要的是给中学参与在用日中学为此你在日户籍给执掌的而是预就孟用讲这个在里户籍给个协同的属羊给别在学习三个在中得是西门要谁的去只预就是预预得是参与个在里户籍给地样的别我来这家样带让考了冷户的一生以了五个扩债生扩五大生扩扩自由生这家啊预就是正式去的预就是以了自高房率给个在死活于根据火域约参与的开始预日列把四爱家以了自高年外预计到第八季样铺屋这一样预预日季样给三楼障碍房楼归类告知到第要八季铺屋要做债日季要虚假的以了五位三家主一将你连人连楼你列国日将改作废共和高贼职能大贼啊贼多得让你卸长你开始我来到了门的修工啊高贼一和贼你懂得将子过楼子你以阔修被捧分让将改长修我主动废物自在一个将改动呢被谁给一级你翅膀飞一尿随时给需求贼主帮你啊高张家了修了呀自动你发飞给别个大神你是以来世塞浪我同样给出生梦的所要给出生需求是由一级同样拍护给吸引你再来抽出给吸引这趋阳高贼之感马上你怎样非正直给就能来世给就能忘了呀这举着一个来台的浪给上一面就不会给戏子以及及正阔的主棚这需求给小种楼有欲的这个每一个戏友给那个上网喜欢大观长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了。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王府。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娇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娇。
6: 徐娘小堂美丽玉娇大姑娘，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商公众的玉娇广播大姑娘，要你是过去我可以呼啦的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壁站当嘞啊，火烈吃啊，你是那
7: 放人冷箭？
1: 不是的。火烈士在这个是这个市民找来干涉的秀牛，是湖北一些先进的泥楼
6: 消极
1: 对，又是

0: 陪着公我你爸那专业日给吧，专门专业的吧，给学必须呐，有这个我天嘞，教不死一个呐。你弄那个咋就啊？你年反正有这个学必须，当我开始管那些，还是讲一声我念过，喊你父学必须是成了火烈子。
1: 啊，懂吧？
0: 知道吧？老是消极，反正我你弄，你看你过给叫那弄哦，生活中有很多的。
1: 要给要给要给。
0: 喊你专门给开始学必须有过，你给日给弄啊。
1: 教不死一个呐，你咋能给谁？不咋能给
0: 谁？是
1: 泼冷水那样的那
0: 个。嗯，抄袭那个意思。
1: 好，接下来你撒个鱼就啊，我来张也不给找队长，我你龙女提给戏曲给舞类啊，找家务我你网络写非日记，太懂我你在推嘎去给收拾户给居养生宅，那这讲你我你自己啊，属于就是往户过的旅游局啊，把这写谁啊，给该住你外里为我你倒养三五五啊，找太区嘎去挖上梧桐啊，玉米给找覆盖我你龙女提给那个暑期档。是家里呢，我你五亩历史，王户家区空地乐家，那个城市的遇上网络的一个戏曲啊，一图我你杭州的那屋啊，种茶啊，帮得收拾户的楼里啊，啊那东西都给一个来摇碎啊，啊找店子我你去你洗嘛。上红街我要你多死啊多无西死该用啊该红用让你该茶叶户的啊写被计较。
0: 多无死。多无四喜，多无四喜，可能现在多就四喜。
1: 哦，四喜呢，糖和水香呢。通过戏一和戏五啊，连盖德戏啊，德戏红飞我你日梦啊和姚卡和找给笑啊给盖虚的啊，五我你龙女提给玉就给写飞讲子呀和绿妖王姑啊和且懂我你啊，真是棒的，写五给盖写飞长力。
0: 对，要我你我你那个啥这个龙女提的这正式过是一个很好拉动写飞
1: 长力
0: 一个和给一个自家的。
1: 带戏。
0: 要我你听你一次，
1: 嗯，
0: 大姑娘你扛早去动词，
1: 对，
0: 要挖掘一概念，老女听我一下子宇宙一次啊，是过。非常买体是个啊，真是个龙女体，啊就说去红色说嘛，
1: 合格的，哎，
0: 恁个话跟洗衣机那多嘞，工作技术你我要练次，
1: 对，
0: 哎，大姑娘要扛早，学武嘞学妹要一不忘动词，你是不舍得开空的，要一不忘动词，你为顾家你，我嘞这再练次可以单位忙些嘛，合格，
1: 是个，
0: 是吧？
1: 上过，
0: 哎，整个早去找找，
1: 对，周五你就算是网络的一个练哒，得别生一个家具啊，我们家过，我的乐家呢，人家要是。一个王虎的队友，当上过你就该比一晚上五栋多钟啊，杨仁飞得是西门啊，无锡北穷能一个茶艺户一个网络推你啊，相信你我你木家啊，给这屋宇宙乐人最啊，所以最乐一个细腻王虎一个遇上一个那边呐，该比杨武该比家去晚上这点个又是上交碰脚能给脚推你啊。继续我你把你乐嘎的类似王妈的对色的东西呢找这家的用在的我你街楼啊和城里啊和那些的网户啊我要摸我的上街给你推我要卡西啊你快闪啊给那些舞动
0: 卡西
1: 啊卡西啊啊那是古朴的就嘎去多种找啊既有我你那个城里人啊和啊四区的嘞啊写飞的一个街楼
0: 可能杭州那外国据你这在写飞有大城里人、在这个是你该是杭州那个的城里中台是写飞的之类中
1: 对
0: 因为你有日常过度上来啊你要下来的城里人有错别有小外数的
1: 是
0: 吧该写飞有的有错别吗
1: 对
0: 卖命该是脑错别吧是吧你能都已经天天困你过都写给我有错别能干给外靠忙你
1: 哎是一首戏
0: 外数的哦一个你能都是你给当写飞给就能债人啊还有我给就能女我
1: 冲动消费该就
0: 也行那么给你带个妹子给就能既要给就给姑娘还行
1: 但是
0: 有的我参你妹子能坏过怎么
1: 对
0: 行写城里人给叫人可能有的拖给
1: 拖给拉修一大
0: 修一数天
1: 我拉开有人把
0: 对不起要来面上开始讲错别要来屋里电机别过后所以说那个人家物质国家不城里中腿给写费你人的给底次
1: 我要你问你多无意上给你的家去啊给你的字典问你给红送用课实习还给推你那你给杨威一图问你多无意非还给得天独厚那一个本事给写他一个子女那上过家去你上都给找永远我你过呢实习我要改红改接那一个妹子接着去改食物给实习给物具啊改比给改把上给生在多种的账也不找账也不给找几乎你长江是给改红机长给找永远去
0: 对行
1: 搭配一些打拍
0: 打拍
1: 打拍一系列的给蒙有的变异啊四语字的给互动啊要给红的时代

0: 好，问你要卡和日本啊，和咱那搞牛鬼，哎，咱那的国内四喜多种啊，国内米浆多种啊，长江这个做狗肉问你多不？千年四喜往户给都得给没累啊，人问你欲就非要，得别生给孤红小娃给点卡底。
1: 但是，
0: 那咱们改变互动多种啊，还推出杭州以内互动来吃啊，喝哈吃哈，五路那个嘞。啊，特产是呢，用着去飞一鸟一个，先飞一个翅膀啊，长来长来的我你这个老女体要你嫁去啊，外长来不给找公母这个一家一个讲这啊，去给讲这。
1: 别说啊，去讲这呢，那个你当啊，许多次次困难过，你我你那个杭州的货，多给当时背过多，也改没当过对立那都，对立你负担别给我付学费，多多次次次次有一个
0: 多多次次啊，大买卖要用账的，
1: 到西到西，只帮大买早去给修理，我看你给我多多谢谢有外学费的。
0: 对对对，啊，然后你娃娃也从杭州给达人呐，
1: 对啊，
0: 开始问你那个家去给你采红叶的叶冻啊，怕去给家去多种最像杨大姑娘一类妹子，
1: 对
0: 啊，通过一类对方啊和对日本啊和这布啊和都和米给个火色哈，给都给那做两家的，我你可能修个小屋行几脚吧，可能下地给你得火要鸟来合适，但是要你娃的一个朋友找了我，你预交旅游给屋里给本户子个两家给个的，给下地给通过五家通过你那个，那找了得。咱的是说旅行要那个谁啊，可能啊要通过杭州给咱找台家，他给都给咱列家的我你遇
1: 到。杭州喏，你咱娃得是你还会吃
0: 一次，俺们这少少吃一次。
1: 你可能会吃吃喏。
0: 但是那上个隔壁我你给给列的列大家去啊，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龙女天堂家可以找试试吃，可能有位朋友你是去给来舞蹈。可能阿外要给到一个学费的，没啥你推你啊，你外国啊得比去上来啊。
1: 对，
0: 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玉州一座五类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长戏。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州是与谁家俱不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棠，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宇宙这个等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卡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火。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我系。

0: 主持人路伟。今年是美国人哈维朝鼎在北京生活的第十五个年头了。讲了亦神奇，哈维朝鼎是年幼的时候从我台的节目当中认识中国的。五十几岁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北京。从此他不单止成为北京的常客，更用自己的一支笔和犀利的点评向世界介绍北京的巨变。今年七十一岁的哈维朝鼎是全球化致富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政府顾问，并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台担任过多年的管理工作。哈维希望能够与自己在西方媒体与政府的经验，为中国和世界搭建沟通的桥梁。那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中国通吧。
1: I have lived in Beijing for about 15 years, and it's a great place.
2: 我在北京住了大概有15年了。北京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可以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我选择住在北京，因为它太有趣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0: 今年71岁的哈维朝鼎热爱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了15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变化让他倍感惊喜。谈到对中国的印象，这个要从他小的时候在美国底特律听广播的事情讲起。
1: When I was very young, about 10 years old, I had a shortwave radio.
2: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十岁的时候，我有一个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其中有一个频率是我偶然听到的，它就是 Radio Peking， 真的很神奇，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通过听广播，我开始了解中国。
0: 1988年，哈维朝鼎怀着好奇心，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他说那时候的北京和现在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现在的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988 and 2004 when I came back was a difference of centuries.
2: 1988年，我作为一个美国游客来到了北京。2004年又来过一次。这两个时间点上的北京差异就非常大，像是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哈维说，在1988年在北京你可以见到好多白鸽，还有好多单车。在十字路口，单车会成群结队地一起穿过马路。当时每个人穿的衫都差不多，没什么个性。16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当我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那个时候，北京正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在这样一个建设高峰期，每日都在建设很多新的建筑。如果你当时离开北京几个星期再回来，就很可能会荡失路了。因为有一些老的地标被拆了，新的建筑物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哈维朝鼎说，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如今的北京到处可见购物商场、写字楼，到处都是美术馆和美术工作室。这些都展现出了现代北京的活力与创造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迎来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被大大改善。
1: In most Chinese cities and towns, maybe villages are still a work in progress.
2: Economically, 在中国的许多城镇，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经济上，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8亿5千万。事实上，我看到有整整9亿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的生活。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很荣幸见证了其中的一部分。
0: 哈维说，我认识一些外国人，他们从70年代起就住在中国了，他们也都很认可这一点，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令人震惊。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每日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在中国，人们却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中国人的思维必须非常灵活，才可以适应这么多变化。有时当我遇到中国的老人，就希望能够跟他们讲一下说话，因为他们很可能都有精彩的故事。 佢觉得自己唔只系一个中国嘅观察者，更希望能够以自己喺西方媒体嘅经验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亦让中国了解世界。目前佢唔只系为《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英文媒体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嘅专栏文章，仲喺中国国际电视台对话栏目担任特约评论员。另外，佢仲多次前往国内知名高校做讲座，分享佢对中美两国传媒行业现状与发展嘅见解，加强中美两国媒体嘅相互了解。在北京，他还担任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高级顾问，为促进民间交流贡献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的时候，哈维坦言，两国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双方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经贸合作。
1: W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by some measures, actually,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economy. So, for a long time,
2: 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经济体。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排在全球第一。其实，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是亦敌亦友，有时候强调是朋友，有时候强调是竞争对手。但我们最需要强调的还是朋友关系。我们必须学会相处。我认为，我们两国可以一起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0: 哈维说，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曾经坐过美国的火车，你一定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的速度太慢了。中国的高铁和美国的火车相比，简直不是一个世界。我们美国是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专家，但是美国的地铁和公交是基础设施非常陈旧的，而中国就是更新基础设施的专家。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些合作，少一些争斗，就可以达到双赢。哈维朝鼎表示，中国现在是国际制造业大国与国际贸易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亦是世界上超过12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都是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他说，中国乃至亚洲不单只有伟大的历史，而且还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发明家和伟大的实干家，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世界能够取得今日如此大的进步，正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都在这里共同努力。
1: I think, you know, President Xi'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2: 我想大家都知道，习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让我们和中国有更多接触和交流。我认为我们人类之间需要相互的接近，相互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哈维朝鼎说，无论是在1988年，亦或是2004年，还是今日，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友好和热情的，我喜欢这种非常有意思的沟通，了解彼此的观点才可以相互理解。我期待在未来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另外，我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憧憬，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多看看，他们的变化一定都非常大。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东石成画，彩石镶嵌。神仙用手指一点，洗铁成金，这个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但是有一种传统的工艺，它真的能够将石头变成一幅幅精美的传世作品，其价值堪比金石。这种工艺就是温州独有的彩石镶嵌工艺了。2008年，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宝级的艺术门类。下边我哋就一起嚟了解彩石镶嵌系如何点石成金嘅。喺温州市鹿城区养怡乡嘅崇林斋彩石镶嵌工作室，彩石镶嵌第三代传承人76岁嘅妙成金行入咗自家嘅石料仓库，佢要为自己嘅作品挑选几块合适嘅石料。 而呢度储存嘅食料都系佢从。

0: 各地搜罗翻嚟嘅宝贝。佢先粗略咁比较咗一下石材嘅大细厚薄，再睇下颜色，然后用一把刷蘸水将石材嘅表面浸湿。咁样一嚟，石料嘅本色就显现出嚟啦。中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温州彩石镶嵌研究所嘅所长苗成金介绍：
1: 我这些石料都是用于彩石镶嵌的，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啊，还有
0: 我呢啲石料都系用于彩石镶嵌嘅，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石，仲有外国嘅石料，好似印度嘅、玻利维亚嘅、巴基斯坦嘅、阿富汗嘅，目的就系为咗充实我哋彩石镶嵌嘅色彩。被誉为系凝固嘅诗、永恒嘅画嘅彩石镶嵌，系一种将石雕与木雕相结合嘅工艺美术。佢以天然嘅叶蜡石为主要材料。雕琢成预先设计好的图案，再镶嵌在红木、花梨或者其他名贵的木材上边的一种工艺品。它的画面层次丰富，雕技精湛，再加上天然的色泽和肌理，给人一种清静以雅又华美鲜艳的感觉。温州彩石镶嵌至今已经有四百几年的历史了，是民间传统工艺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2008年，温州彩石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彩石镶嵌的起源与温州本土的一种石料有关。永宁江北罗浮乡，亦就是现在的欧北千石村，出产一种松软的石料，适宜雕刻。当地人称之为罗浮石，因为矿藏所在的地方有华岩离子，古时候亦称为华岩石。明代姜准在《奇海所谈》当中提到，嘉靖年间，永嘉主事周允岱开采罗浮石，以镶嵌器物集具。罗浮石属于叶蜡石之一，根据记载，从清田经北欧至泰顺和福建寿山，确实是有一条叶蜡石矿的矿脉存在。一幅睇似简单的彩石镶嵌作品，往往仲暗藏住一些昂贵的材料，譬如珊瑚、玛瑙、珍珠和黄金等等。在增加颜色的丰富性的同时，亦提升了工艺品的档次。
1: 交通啊，信息啊，这样子发达了，运输方面方便了啊。我们
0: 廖成金话：，而家交通信息发达啦，运输亦方便啦。我哋采用一啲国外嘅石头，譬如印度红、缅甸绿同埋玻利维亚嗰边嘅蓝宝石，效果会好得多。一幅彩石镶嵌作品要经过18道工序，其中木料嘅使用尤为重要。传统的彩石镶嵌的木料一般都是从老的家私或者是有些年份的木制品上边去取材。廖成金平时就会购买一些老木料储存在工作室，以备不时之需。
1: 选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选不好呢，就是生人不稳定，生人不稳定就是我们石料切上去以后会变形啊。
0: 一幅好的彩石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千年，最后的一道工序上蜡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1: 打蜡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保养石料，这个石料的
0: 打蜡的目的一种是保养石料，石料的表面用蜡薄薄地封上一层，有些蜡被石头吸收在里面，无形之中会将石头表面的分子封闭起来。另一个呢，就是将石头天然的纹理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匠心的彩石镶嵌技艺，因为步骤繁多，工艺复杂，全面掌握整套流程是非常之困难的，所以好少有年轻人愿意耐心咁学习。逐渐咁，呢一门手艺就被好多人遗忘了。 睇到呢一门非遗嘅技艺面临失传嘅局面，妙成金睇着眼泪急在心上。但系世上冇过唔去嘅坎，妙成金嘅仔妙一川喺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喺一个偶然嘅机会，将彩石镶嵌作品发布到网上，却引起咗西班牙艺术圈嘅轰动。在国内好少有人知晓的手艺，却在国外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个令妙一川看到了彩石镶嵌这一门技艺的艺术价值。他意识到14岁起自己就已经熟知的彩石镶嵌技艺不可以失传，于是他毅然回国。回国之后，他先是用了2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里面的彩石镶嵌设备和程序。然后将目光聚焦在了如何让彩石镶嵌新作品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的消费水平。
2: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人去负责的，比方说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就打磨。那么
0: 妙一川说，现在其实每一个工种都有专门的人去负责，譬如说切石头就切石头，打磨的就打磨。咁样嘅话，工种一分开，时间稍微长一啲，大家都非常之熟啦。只要熟咗之后，效率就会提高好多倍。近几年嚟，妙一川驾驶住一架货车，载住彩石镶嵌作品跑遍咗大江南北，寻找合作机会。西安、长春、洛阳等地都留低咗佢嘅足迹。他还开设了少儿彩石镶嵌夏令营，希望能够通过加强彩石镶嵌艺术与大众的互动来普及这一门艺术，加深大家对彩石镶嵌的理解。
2: 当我们 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都惊艳到了，就这个东西没看过。
0: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的时候，一旦拿出来，大家都觉得被惊艳到了，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漂亮。我觉得我们是将宝贝一直放在家，没拿出来过的这样一种感觉。几年下来，彩石镶嵌在各地都积累了一些名气，不少的客户都慕名而来。山东青岛的董帅这次就特登赶到温州，将一个价值十几万的彩石镶嵌工艺品收入囊中。
3: 特意这次过来也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照片视频里边就更惊艳了。
0: 董帅话：呢次我系特登过嚟睇嘅，实际上嚟睇嘅时候，觉得比视频照片更惊艳啦。接触到之后，感觉呢系一门我哋老祖宗传落嚟嘅非常独特嘅手艺，喺依家现代标准化嘅同质化嘅产品非常之多。咁有特色嘅每一个都系纯手工打造嘅作品，非常符合现代人追求独特个性嘅嗰一方面。所以我好支持妙老师佢哋做一啲细嘅物件，好似首饰盒啊、茶叶盒啊，呢个系非常有前景嘅。接落嚟，我哋亦会同妙老师一起有深度嘅合作。自从决定踏上传统彩石镶嵌呢条道路，妙一川嘅心中就形成咗一个梦想，要打造一个大规模嘅彩石镶嵌博物馆，将彩石镶嵌发扬光大。他将彩石镶嵌的传承分成了两条支线，一条是继续追求艺术至高的境界，另一条是探索制作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
2: 非遗呢，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这种生活已经脱钩，我们现在的一个宗旨就是说，
0: 妙一川话，非遗现在和生活已经脱钩了，我们现在的宗旨是我能不能够让你带出去，绝对不能够让你放在家或者是放在家最显眼的地方，你可以跟朋友分享。传承讲到底就是一句说话，你能不能够在人家家看到你的东西，如果可以看得到，那你就成功了。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传承。为彩石镶嵌注入全新的血液，这个是妙一川梦的开始。他想赋予彩石镶嵌作品更多的实用价值，为繁忙的现代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的情调和匠心手作的温度。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 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接下来是话题时间。不久之前有一份清华学生的计划表上了热搜。网传的照片显示，计划表的作者朝早六点起床，凌晨一点睡觉，之间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得非常满。课程只是占了这份计划的小部分，大多数的时间是预习、复习、自习、听 CNN 英语和做社工等等的安排。这种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的例证刚一出现，还能够让大家的内心会出现波动，为了不会落后得太远，亦会自制表格，想照着样来将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但通常是画表两小时，坚持五分钟。计划总是被各种计划之外的状况来打乱，转眼之间就不再记得自己有过计划了。但是渐渐地，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反而就放弃了挣扎，开始反思身边弥漫的焦虑情绪，感慨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真是太大了。关心优秀而努力的人放弃娱乐和睡眠，对身心不好等等。清华学生制定计划表未必是出于焦虑，产生这种想法的人却可能是真的焦虑，不想这么搏命，又想为自己找到理由。其实可以看得出，计划表的作者在备考清华的思源计划，而这个计划可能会在考核结束之后有所变动。而在清华的学霸当中，有愿意国庆节期间将图书馆坐穿，在实验室里面一泡就一整日的人，亦有拥有众多的抖音 fans 将公众号经营得有声有色的人。厉害的人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将时间表安排满，而是在于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因此与其看着其他人的计划表，一边焦虑一边讲风凉说话，不如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身体状况、学业或者是工作内容、个人爱好等等，来合理地选择自己的时间安排，而且坚持执行。这份计划表的借鉴意义不在于如何安排时间。作者在备注当中提醒自己，在大学里面读万卷书，找一条路，而且在计划当中亦有所体现。虽然定下来的学分成绩是前十名的目标，但是亦清醒地认识到，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经历与成长，而不是学分绩。还提醒自己要早日脱离练习策这副拐杖，要学会融会贯通。这些思考对于学生和已经离开学校的人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原乡村的大地上流行着这样一段话，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河南的广大乡村正以绿色为底色，描绘出一幅幅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动人画卷。那绿色是怎样铺就农村发展的新路径，农民又是怎样赚到生态钱的呢？下一次节目请听报道，生态宜居新乡村。另外，在口市坪山区持续开展各类特色志愿服务活动，让新时代文明在海口落地开花。下一期节目也带大家去看看海口市坪山区是怎样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领文明实践新风的。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被奉为群星之主、众乐之师，因其音色优美和唱，且易于入门学习，深受大众喜爱。古筝呢一乐器犹如西方的钢琴，音域跨越较大，既能演奏出气势磅礴的乐章，同时亦能演绎抒情、具有地域特色曲调的乐曲。古人曾用弹筝粉日响，新声妙入神，坐客满庭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的生动诗句，来描绘古筝的演奏艺术，达到令人神驰的境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大家精选国内的筝乐代表作品，一同感受这一股老乐器散发的独特魅力。

首先要介绍的是具有代表性的河南筝曲《汉江韵》，乐曲主要取材于河南曲子中的《汉江书韵》两个曲牌，故取名《汉江韵》。该曲是河南筝曲的代表作，表现出人们对早春到来的喜悦，其热情欢快的旋律，粗犷奔放。

嘅音调，系中原儿女率真朴实性格嘅真实写照。从旋律中变化丰富的滑音中，可以感受到演奏者通过左手指尖在琴弦上快速上下颤音、悠然等做文章，从而制作出具有浓郁特色的地域风情曲调，全曲弥漫着浓厚的韵味。

第二首要介绍的是来自山东筝曲四段锦，全曲由清风龙竹、山明谷应、小溪流水、普天同庆四首八版变体的短曲组成，是集山东筝艺流派演奏技法之大成的典型代表乐曲。

乐曲的精彩展示了演奏者精妙的技艺和对传统音色的把握。四段分别以速度、音色、节奏的对比变化，以及不同的加花变奏，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的热闹场面。

第三首乐曲是来自潮州筝代表曲目之一《粉红莲》。该乐曲表现了莲花出于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粉红莲》又与其莲花之美丽娇艳。相较于前两首古筝曲，乐曲中的前半段会较为凸显其意境柔软静谧，通过在各段落中切换不同调性的形式演奏，使得乐曲呈现多变的风格，生动地描绘出莲花孤傲、委婉、清新、灵动的各种形态。左手的油、画、点、按等技巧，将潮州筝派文静秀丽、委婉细腻的风格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广东客家乐派筝曲中的经典曲目《出水年》。此曲是客家筝曲的代表作之一，为客家68版婉言大调筝曲，音调古朴，风格清新淡雅，表现了年花出于泥而不染，作青年而不妖的高尚情操。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

0: 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梧桐竹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绝世美男就是潘安了。恶美之仪，迟早绝丽，由善为恶。

该来之民，萧氏常合旦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联手营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是将在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砸之，毁顿而返。出自《晋书·潘岳传》。王国维作诗云：聚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池镜花池树。人世间最难留得住的就是美丽的容颜，就好似梨树飘零的花叶，一去不返。当一个人的才情足以匹敌完美的外形，他的美丽会拥有超越时光、经验、岁月的魔力。1700多年前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位男子，直至今日，他的名字仍然是极致美丽的代名词，他就是千古第一美男潘安。这个艳阳天有什么不同呢？洛阳城中竟然万人空巷，无数少妇、少女、老妇打扮得花枝招展，疯狂地追在一架马车的后边。在街巷转角处，一阵温柔的风卷起了窗帘，即刻引来此起彼伏的尖叫和惊呼。女郎争相靠近，颤抖着手向车内摘去鲜花和水果，一边无可抑制地被惊世之美所吸引，一面又小心翼翼地表达着爱慕之情。车上稳坐不惊的少年，拥有这个时代最受人追捧的美丽容颜，他的一次出游能够令王朝都城万头传动，他的一次回眸可以令万千女子心醉神驰。他叫做潘岳，字安仁，后世称为潘安。潘安出行的盛况引起了其他男子的羡慕，于是有人开始模仿他。《世说新语》里边记载，大文学家左太冲效仿潘安出游，只但是他的马车收获的不是鲜花水果，而是洛阳女子的共同唾弃。因为他容貌不佳，女子好嬲咁翻咗家。据《晋书》记载，西晋文学家张载亦因为容貌丑陋，出行的时候亦被细路仔掟咗满车的石头。在西晋，拥有美貌就可以拥有最疯狂的追捧，不够美连上街出游都只能够毁顿而返。在那个对美狂热追求的时代，脱颖而出的潘安直至如今依然是美貌的至高标准，貌比潘安，成为了容颜美的极致修辞。潘安究竟有几美呢？即使用尽全部的想象，亦难以勾勒出一种能够流芳千古的皮囊之美。因为潘安的美不只是容颜精致，史书形容潘安美之仪，他的完美还在于举手投足之间所流露的优雅气质，而这份独特的气质来源于他满腹的才情。腹有诗书气自华，才情成就了潘安举世无双的绝美。能够流传青史的美丽不是浮于表面的空洞，潘安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美貌。天才少年王勃作《滕王阁序》写道：请洒潘江，阁倾陆海云矣。潘安与陆机并称潘江陆海，两人才华如江似海，他们是西晋文坛的璀璨明星。潘安自细就聪颖过人，被乡人称为奇童，早早就被举为秀才。20岁那年，一篇《直田赋》歌颂晋武帝躬耕之事，词藻绝丽，名动朝野。而因为才名冠世，潘安被官场众人妒忌排挤，赋闲10年不得志。30岁左右，潘安才被委任为河阳县令。他勤政爱民，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倡导人们偏种桃李，以果木改善全县的经济和环境。春风吹来之时，河阳万山遍野深红浅红的桃花与潘安的美貌

貌相迎，于是就有了最早的花样美男子，时人称一声河阳一院花。他不单止改善河阳的生活环境，亦着力整治民风，并为此发明了浇花惜种之法。老百姓到县衙去诉讼，起初总会心有怨对，甚至诉讼双方会互相争斗打骂。为了平息诉讼双方的情绪，判案准备了尖底的水桶，等被告和原告到花园去淋花。因为水桶是尖底的，没办法放平，双方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任务。一起合作浇花之后，双方往往就平息了怒气了。在他们心平气和之时，判案才会判定是非曲直，双方都心服口服。何阳在潘安的治理之下，一时政通人和。李白有诗赞云：何阳花作院，秋圃欲为人，地穗明然好，风徐为化春。环境因他而风雅，民风亦因他而教化。只但是正直卓然的潘安却仕途不顺，过了没多久，他被调离了河阳，此后历任怀远县令、尚书郎、廷尉平、太傅主簿，经历过被除名、被免职、重新被受职的仕途坎坷。32岁那年，潘安甚至因为官场周旋神伤而中年鬓发初白。那一年，他以细腻生动的文笔、清新高远的意境写落了《秋兴赋》，发出了《效法庄子，逍遥乎山川，方亢乎人间》的愿望。进是大有可为的在朝官员，退乃是文采斐然的文坛巨匠。胸怀感受之人，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总有机会闪耀出无尽的光芒。官场失意，但名坛留名。而无论得意与失意，判案身边始终陪伴有一位红颜知己。才华横溢的男子，在三妻四妾的旧时社会，往往纵横情场，留下无数的风流故事。拥有绝世无双之才貌的判案，却无屈从于流俗，他这一生只与一人携手，只为一人写诗。元稹曾经为亡妻韦氏写落了感人至深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尽管元稹拥有这样的才情，却难以达到这样的修行。他与无数女子有过爱情故事，为初恋情人崔莞莞写作《莞莞传》，为红颜知己薛涛作诗《寄赠薛涛》，为恋人刘彩春写诗《赠刘彩春》。元稹多情胜过痴情，而真正做到取次花丛懒回顾的，是深受万千女子仰慕的千古第一美男子潘安。潘安12岁那年，得见父亲的朋友名誉杨绍，杨绍非常赏识潘安，将个女杨容基许配了给他。那一年杨容基刚刚10岁，世交之家，年少定情，从此潘安对杨容基一往情深，两人相知相恋，相扶相持，一起度过了婚后数十年的美满时光。尽管受到天下女子的热爱，潘安却从未多看其他女子一眼，亦从未与其他女子有过任何故事。他的才情与貌美都只属于妻子一人。元康八年，49岁的妻子杨容基先一步离开了人世。少年夫妻相携半生，如今只剩下潘安孤零零一个。这份生死离别令他悲痛欲绝，潘安将无限哀戚之情挥洒于三首悼亡诗之中，以怀念心爱的亡妻。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欲比翰林鸟，相妻一朝谢。欲比游川雨，比目终露色。他们曾经如同相妻了，比目鱼在人间相携而游，
同住

重修，如今却永远分离，孤苦寂寞。在潘安之前，鲜有男子怀念妻子的文学作品，是他开创了悼亡诗风之先河。往后好耐，悼亡诗都只为悼念亡妻而作。李商隐曾经写诗云：只有安人能作泪，何曾宋玉解朝云。只有潘安可以写低千古无二、哀怨动情的泪文，因为他心中对妻子此志不渝的痴情。这份浓烈的感情绝不止于文学的抒发，更是潘安一生的浅行。妻子在世之时，潘安从未立妾，亡妻离去之后，潘安再未续弦。茫茫人海之中，他们是彼此唯一的灵魂伴侣。妻子的离开似乎带走了潘安生命里面美好的一切，失去心中所爱，他急于重新找到生的意义。仕途从未顺畅，八次调动升降的潘安再都按耐不住最后奋力一搏的野心。他以自己满腔才华，攀附权贵，活跃于掌权皇后贾南风的阵营。因为太过迫切地渴望施展才华的舞台，潘安竟然不惜为荣华富贵躬身下拜，不惜为乱世纷争所裹挟。当赵王司马伦兵变入宫，贾氏一党几乎被全部扫除，潘安落得二三族的悲惨下场。一向热血志气、满腹诗文才情，却被短暂的富贵幻象迷了眼，在权贵混战的血雨腥风中丢了性命。潘安曾经在《闲居赋》中称自己绝者之为正，在仕途上他似乎永远是一位绝者，但在文坛之中他却留下了显赫声名。后来的苏州著名园林亦因他的才华而得名绝症园。感受一生知性知情，却亦难逃命运切落的荣华陷阱，可悲可叹啊。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哋接住上一期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当中嘅菊花诗。菊梦黛玉，篱畔秋堪一教清，和云伴月不分明。灯仙飞舞妆生蝶，忆旧还寻图令盟。谁去依依随雁断，惊回顾顾老穷明。醒时幽怨同谁诉，虽草寒烟无限情。这一首菊花诗被李渊评为第三，诗题是《菊梦》，以拟人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也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诗，带有明显的沉郁意味。和云伴月已经是有点不长，灯仙则又是死亡的代词。灯仙飞舞妆生蝶，讲的是死去登上仙席，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忆旧还寻图令盟，等于是讲重结逆诸仙子与神瑛侍者的木石前盟，才是我自己真正的意愿。颈联尾联四句透出一股凄凉颓败的气氛，对黛玉的结局又作了一次暗示。菊影双云，秋光叠叠复重重，潜道偷儿三径中。窗隔疏灯描远近，离西破月锁玲珑。寒芳流照云英住，双印全神梦也空。珍重暗香幽踏碎，凭谁醉眼映朦胧。这是双云的第三首咏菊诗，由爱菊花而爱及菊花的影子，极力描绘日光、灯光和月光下菊影的各种形象。从现象上来看，这个与一般有闲文人吟风弄月的诗作亦无不同。但是曹雪芹让双云咏出这样一首情调暗淡的诗，是有其用心的。寒芳流照云英住，双印全神梦也空，显然是暗示他未来凄凉的命运。残菊探春，露凝霜重渐倾稀，宴赏才过小雪时。帝有余香今淡薄，枝无全叶翠离披。半藏落月穷星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这是十二首菊花诗当中的最后一首。宝钗为十二首菊花诗排序的时候说，末卷就以残菊总收前提之成，亦就是讲得很明白了，成要以残来作结。大观园金钗有十二个，菊花诗亦正好作了十二首，这个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我们虽然不能够将十二首菊花诗作十二首判词来看，但是应该将咏菊诗的总体看成是咏人、咏十二钗总的命运。最后是叶缺花残，万艳同悲，归到薄命思去。这首残菊是探春所作，当然也要带上她个人的色彩，因为她曾经预言贾家会一败涂地。残菊就暗含着一败涂地时群芳的最后结局，也包括她自己。万里寒云正是她远嫁时的芳味，暂时分手莫相思亦可以与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路去也莫牵连这首歌对应起来。食肥蟹饮纯茗，赏艳菊作佳诗，是何等富贵风流啊！ 但是透露出来的气息却是如此凄凉惨淡。这个是《红楼梦》常用的手法，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秋窗风雨直，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坐凄凉。坐秋风雨来何促，惊破秋窗秋梦胧，抱得秋情不忍眠，自问秋平而泪足。泪足遥遥月短晴，牵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耐秋风力，残留声催秋雨急。年宵默默复羞羞，灯前此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去唱时的力。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第四十五回写到黛玉值秋分时节，又得了咳嗽病，一日比一日严重。有一日傍晚，突然变天，渐渐昏黑，淅淅沥沥咁落起咗雨。黛玉凄凄凉凉咁攞起一本乐府杂稿嚟睇，睇咗其中嘅《秋闺怨》《别离怨》之类嘅诗，不觉心有所感，于是就模拟唐代张若虚嘅《春光花月夜》嘅格调，写成《待别离》，名为《秋窗风雨直》。这是一首乐府题诗，诗题《秋窗风雨直》正好与他描仿的《春光花月夜》的题目对象，而且是反对。张若虚的《春光花月夜》写的作者是温馨甜蜜的春夜里面的绵绵情诗，只有一点点淡淡的哀愁与惆怅，而《秋窗风雨直》则是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隆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乱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面，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与未来渺茫的前程，怎会不痛断肝肠呢？坐秋风雨来何急，惊破秋窗秋梦胧。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梦幻，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个是多值得人同情啊！对宝玉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秋窗风雨直是一次重要的铺垫。这首二十句的诗竟然用了十五个秋字，着力渲染了秋天肃杀凄苦的气氛。如果联系全书其他的诗词来理解，这个秋字还应该有它更深的含义。《红楼梦》曲当中说，堪破三春景不长，又讲说什么天上妖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挨过。再联系咏菊诗当中的露营

0: 相重，衰草寒烟等句来思索，这个秋节的象征意义就明显了。大观园群芳生活的时期，正是贾家开始萧疏的阶段，用季节来比喻，相当于初秋。只需要一场暴风雨，就要万卉凋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好，听众朋友，今日嘅《红楼梦》诗词鉴赏又到呢度告一段落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

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太子丹听到项少龙咁讲啊，成个人吓咗一跳。但系跟住镇定落嚟之后就问：将军有咁嘅意思啊，不足为奇嘅。但系点解要话俾我哋听呢？项少龙望咗众人一眼，跟住就话：喺解释呢个原因之前，等我项少龙将太子两次派随乱嚟偷袭我嘅事一笔勾销先，然后大家咁先可以冲绳合作，唔使互相隐瞒啊！呢几句说话真系好似石破天惊一样，太子丹啊点估得到？第一次自己派随意乱嚟偷袭项少龙，使佢出事失败呢件事，原来项少龙早就知道嘅呢。连最冷静嘅游资，亦都禁不住露出非常震撼嘅神情。因为呢，尤其项少龙讲话两次偷袭，咁第二次唔使讲啊，就系佢哋派随意乱喺赵国嗰度偷袭龙阳军同董马痴。哎呀，咁面前呢一个项少龙就当日嘅董康嚟啦。呢个消息先至令到佢哋真正震惊。隔咗阵，太子丹先至长叹一啖气。企起身对项少龙行礼话：项兄千祈唔好怪我，为咗国家，有时燕丹真系做做好多违心之事噶。项少龙即刻起身还礼，佢心谂自己真系冇拣错人。如果太子丹矢口否认嘅，咁佢以后都唔使再理呢个人啦。两人坐低之后，气氛啊当堂大不相同。冷亭眼中闪个欣赏的神色，话：到而家我先明白，点解将军能够中横赵魏，喺秦国又能够同吕不韦分庭抗礼，你真系厉害啊！游资就问：项将军知唔知要杀田丹，真系难比登天。而且你身为秦国将军，呢件事唔系冇乜顾忌噶噃。项少龙知道他在探紧自己底细，如果他谂住呢自己系精人出口，要佢哋燕国嘅人笨人出手呢，佢哋肯定咧就唔会落胆，而且亦都会睇唔起佢。讲到底呢，呢、这个亦都系一宗交易，事成与否关乎于个项少龙能够俾到几多利益佢哋。项少龙微微一笑话：而家李元田丹狼狈为奸。李元呢，通过自己的妹李嫣嫣，因为生了王储，所以第日孝烈归天的时候，他这个新人一定要借助齐人之力，才可以对付到在楚国根深蒂固的春申君。而田丹亦都借李元的力量拖住三晋，好等他能够向你们燕国拓展势力。所以要对付田丹，一定要将李元计算在内。至于秦国军方，除了吕不韦之外，我都有办法疏通，各位可以放心。太子丹唞一啖长气就话：而家我先亲身体会到项兄嘅厉害，你对各国嘅形势洞察无遗，咁我都唔使再多讲多余说话啦。请问项兄点样解决楚人嘅问题呢？如果田丹李元

一齐翻去，佢哋嘅实力就强咗好多。到咗楚国边境，又有双方嘅大军接应，可以讲系无懈可击。我哋就算有心要暗杀田丹，恐怕都好难达到目的啊！项少龙露出一丝高深莫测嘅微笑，松容咁话：李元嘅事包喺小将身上，我有办法，使佢喺田猎之前离开秦国翻去。破了他两个人联手之势，李元这个人天性自私，当他自顾不暇的时候，便得闲在你自己的拍档啊。项将军，那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呢？那就请恕我卖个关子了，不过这件事两日之内可见分晓，如果连这些小事都办不到，那从有哪有面目来见诸位呢？太子丹听到这里就说：好，不愧是项少龙。如果李元真系喺田猎之前撩翻楚国，咁我哋就携手合作，使田丹呢个狗贼永远都翻唔到齐国。项少龙一早就知道呢个结果，因为燕国齐国之间一向系水火不容，互相呢都在谋夺对方嘅土地。燕人曾经入侵齐国，几乎要将齐国成个灭晒。如果不是田丹后尾用火牛阵破了燕国大军，使到他们功败垂成，他们现在早就在齐国国土上面耀武扬威。所以燕人对田丹当然恨之入骨，现在听到说有了可以杀死田丹的机会，怎会放过啊？但是他们毕竟要顾忌李元，如果将李元也一起杀死，咁就等于同时得罪咗齐国、楚国呢两个都比燕人强大嘅国家，咁就唔系讲玩噶噃。但系而家少咗对楚人嘅顾忌，事成之后又要将责任推喺项少龙身上，咁呢件事啊，点解唔做啊？项少龙同太子丹握手立下咗盟誓之后，马上拧转身又揾秦国军方最重要嘅人物陆公。自从出事回来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积极去做一件事，这样也使他明白他自己是怎样深爱善柔啊。一见到陆公，项少龙就说：我要杀了田丹。陆公听到吓了一跳，什么话？你说什么啊？今天已经是项少龙第五次说要杀死田丹，第一次是他对田丹本人说的，跟住就对腾翼、龙阳君、太子丹，而家又喺陆公嘅书房里边，对秦国军方嘅第一把交椅嘅上将军讲咗呢番说话，咁样明目张胆要去杀一个好似田丹咁名震天下嘅人物，真系空前绝后咯！项少龙充满信心咁话：呢个唯一破去秦国朝廷变成吕家天下嘅手段。陆公听到觉得好奇怪，咁同田丹有咩关系呀？你谂下，东方六国最近一次合纵嚟攻我哋大秦，点解齐国单独缺阵呢？少龙系讲吕不韦同田丹呢两个人互相勾结。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以前吕不韦最怕就冇军功，而家呢？先后建立了东方三郡，功勋盖天，已经企稳了阵脚，又受到五国联军深刻的教训，所以知道当前要务不是要东征讨伐，而是要巩固他在我们大秦的势力。郑国渠这件事只是向着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陆公听到不禁点头了。这两日他都跟徐仙以及王陵等军方的将领发牢骚，话吕不韦呢居心难测，为咗建呢条郑国渠，劳民伤财，耗费国力，呢、这个分明呢系要阻挠佢哋统一嘅大业。项少龙一睇佢面色，知道佢有啲心郁啦，跟住就话：所以而家吕不韦呢就要连结楚国、齐国、孤立三晋同埋燕人，为嘅即系由外转内，专心喺国内建立佢嘅势力。如果成功，咁我哋大秦

就要落入呢个异国外星人嘅手里边啊！呢一番说话呢，最有力嘅系最后一句，因为六公呢个大秦本土主义者，对于呢样嘢系最戒备嘅。佢沉吟一下，担高头，双眼之间精芒闪动，睇受项少龙话：喺倾呢件事之前，我先要少龙，你为我解开一个心结。点解你咁有把握认为郑储君唔系吕不韦嘅野种呢？项少龙一听个心啊暗暗高兴，知道六公咧俾自己打动咗啦，所以先要弄清楚呢个问题。佢就好坦诚咁话：道理好简单，因为我哋呢件事亦都有所怀疑，所以吕不韦嘅心腹萧月潭喺临终前，我就问起佢呢件事。佢发誓话。郑储君千真万确是先王骨肉，因为在那段日子里面，姬后只是服侍先王一个而已。六公听到皱皱眉头说，我知道萧月潭是谁，他和吕不韦以前那么亲近，应该知情者之一。不过他既然是吕不韦的心腹，到死都应该为他隐瞒真相才是的，咁样毫不稀奇啫。项少龙听到两眼一红，凄然话：萧月潭临死嘅时候，唔单止唔再系吕不韦嘅心腹，仲将佢恨之入骨。因为害死佢嘅人，正系吕不韦。嗰次偷袭我哋，使我哋出事唔可以成功嘅，其实正系吕不韦派人主使嘅。六公听到，不禁伸出一只手揸住项少龙嘅膊头话：呢件事你有冇人证物证啊？项少龙悲愤咁摇摇头。六公放开佢：唉，我哋都对呢件事做过深入嘅调查，但系由于有命翻嚟嘅人都一无所知，屈斗奇同其他人都不知所踪，所以虽然有疑点。我哋依旧奈何唔到吕不韦，不过见到你翻嚟之后马上退隐牧场，就已经知道有啲唔妥当。好啦，我信少龙嘅说话唔会假嘅，睇嚟唔使再滴血认亲。项少龙即刻摇头话：唔得，呢件事一定要照计划进行，只有咁先可以肯定储君乃系先王骨肉。好。我欣赏少龙你呢种态度，寻日盗壁嚟揾我，话你喺先王临终之前喺佢耳仔边讲咗一句说话，先王就去咗啦。少龙，你当时讲咗句乜嘢呢？项少龙心知肚明，盗壁系由秀丽夫人嗰度得知呢件事，所以毫不犹豫咁话：我话俾先王听，如果佢系俾人害死嘅。我就算赴汤蹈火都要为他报仇。他的原话当然就不是这样说了，他故意避开了吕不韦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假钱。这样呢，如果自己讲明吕不韦害死先王的，六公就一定会问他，你到底有什么证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想的？难道自己答他说自己二十一世纪看过秦始皇这部电影然后推断出来的吗？六公听完佢讲呢句说话，十一声起，两眼之中射出凌厉嘅光芒，一蹬脚话：好，小龙，你要我六公点样帮你？项少龙即刻企起身就话：吕不韦而家权势大增，为咗避免内乱，首先啊，我哋要破佢勾引外人嘅阴谋。如果能够杀死田丹，唔单止对我大秦统一天下有利。仲可以迫使吕不韦穷于应付外患，以保住东方三郡。咁我哋就可以逐步削除佢喺国内嘅势力。如果佢真系落毒害死先王，咁我哋亦都有办法去报仇啦。六公显然系心情悲愤，啪声一拳打张台度话：我哋不如召嚟大军，直接攻入吕不韦嘅老巢，杀佢一个片甲不留。
叫楚军岌头，呢件事我轻易可以做到。项少龙摇摇头话：唔可以咁做噶。而家吕不韦好得人心，如果泄漏风声，俾佢先发制人，咁就大事不妙。话唔定楚军太后都会俾人害死。其次，就算成功咗，成缴高陵军呢两系嘅人马，一定都会乘势争夺皇位。秦国如果陷入一个咁嘅乱局，再加埋东南六国煽风点火，到时候三家分晋嘅惨剧，话唔定就可以重演啦。六公嘅面色变咗几变，有啲软弱咁揿住项少龙嘅膊头话：好啦，你想我点样帮你呢？项少龙一听我咁讲，哎呀，忍唔住心头狂喜。知道六公咁样一岌头啊，田丹至少有半条命就落入自己嘅掌握之内啦。离开咗上将军府，项少龙呢又翻返入自己嘅乌府里边，揾到纪嫣然，同佢商量，叫佢自己家将之中揾咗个善于模仿笔迹嘅人，伪造一封楚国嘅春申君嘅书信送俾李渊。上边写嘅呢，大约就话。而家孝烈王病危，叫佢快啲翻去，话唔定呢孝烈王病危之际会出咩乱子啊！咁李渊如果接到呢封信，唔使讲啦，肯定要赶翻楚国，睇下呢自己孝烈归天之前可以抢到几多嘅权力，好部署定第日同春申君抗争啊嘛。所以佢等纪嫣然去办完呢件事之后。自己跟住又带住十八铁卫，风驰电掣咁要赶到秦国嘅皇宫。佢不停咁为谋划点样杀死田丹呢件事四围奔走，亦都系想藉住忙呢件事压低自己对善柔已经死咗嘅悲痛感觉。只有不断咁去为佢嘅大仇努力奔走布置，先会稍微舒缓。呢一种心中嘅悲屈痛楚啊！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马蹄声响，有十几骑马喺前方疾驰而嚟。项少龙嘅警觉性啊非常之高，定眼一睇，咦？不过成个疾咗疾，原来嚟紧嘅呢队人马系全女班，佢哋着住色彩缤纷嘅武士服，将呢批美娘子啊衬到就好似一团彩云一样。在长街远处直飘过来，他们就好像在比拼马术速度一样，逢车过车，遇骑过骑，眨眼之间来到项少龙面前。项少龙霎时间想起昌平君说过，以他的妹盈盈为首的女儿军，忍不住好好奇地用神打量下他们。只见一马当先的是一个穿着鹅黄色夹杂着武士服的少女，生得美如天仙，比吕良容呢亦都毫不逊色，策马奔驰之际更加显出佢嘅青春活力。佢有一对好似赵志咁嘅长腿，娇美之处可以同乌廷芳啊争一日之短长，肤色嘅雪白就好似纪嫣然一样，腰身纤细，但系胸脯丰满，非常诱人。真是一副活色生香的魔鬼身材啊！项少龙看到不由得心中喝彩，跟他后面的都是啲女儿军的队员，这些人都是秦国军方的后代，个个都是娇娇女来的，不过比他就逊色得多。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秀丽的容颜之上挂着一丝既骄傲又洋洋自得的笑意。好似世上所有嘅男人都配只系同佢呢玩下马缰啊，或者呢系做佢登上骏马嘅马踏一样。街上嘅男人一见到佢啊，都纷纷耷低头，就唔敢行注目之礼。显然呢，平时啲男人可能都俾呢对男子军吓怕咗啦。项少龙差唔多肯定呢、这个使人瞩目嘅美女就盈盈啦。呢、这个时候。他亦都睇到项少龙，对眼啊当堂发光。项少龙即时耷低头避开佢眼光，盈盈一声娇喝，一队人十五个女儿军啊，
一齐响应，勒马停定，动作嘅整齐一致，比训练有素嘅军队呢，亦都唔会差到去边嘅。项少龙一见到咁嘅阵势，知道盈盈肯定要嚟揾自己晦气，心知不妙，耷低头即刻向前疾走。哎呀，呢批女儿军唔通恶到去随街挑选男人喺度寻仇，或者呢系寻欢嘅咩？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风声一响，盈盈嘅马鞭啊喺项少龙头上转咗圈，充满力度嘅时候，向个背脊嘅直打过去。项少龙听到背后风声，个心啊不由得发火啦！哎呀，你个刁蛮女啊，真系太过霸道噃！自己同佢不但止无冤无仇，而且识都未识嘅，点解见人就打呢？于是佢听准墙边嘅雷势，反手一揸，鞭尾啊当堂落佢手上。如果对方系男子呢，佢即时会用力一拉，等对方啊跌咗落马啦。但系而家对方系一个娇娇女嚟嘅，自己点能够使佢当场出丑呢？怜香惜玉之心之下，于是佢手下留情，即系拉住条鞭啊唔喐手。点知盈盈娇喝一声，用力一扯，项少龙拧转身，用力呢亦都顶翻住佢。啊！点知呢个美娇娃嘅力度啊真系唔细嘅噃，马鞭啊挺到不直嘅时候，两人打咗照面，目光交击。嗰班女儿军啊一声娇喝，即时围咗上嚟，将项少龙逼喺墙角。哈！同佢嗰十八铁卫啊隔咗开嚟。咁十八铁卫咧本嚟掹出兵器想喐手嘅，但系见到咁多都系女仔，而且睇落个个咧肯定都系有身份嘅女儿家嚟嘅，乜点敢喐手至得噶？望实项少龙都唔知点算好。唔使讲啦，项少龙自己都唔知点办。正嘅时候，只见嗰个盈盈啊甜甜一笑，反手一抽马鞭，然后双脚一减，匹马格格格格咁啊向后褪咗出去。项少龙心中暗赞：，哈、啊，佢骑术真系了得！咁即时放开鞭梢，即刻撑一声，众女兵啊一齐拔剑喺马背上摇摇指实项少龙，娇斥喝骂。其中有几声话：，哈、啊，你个狗杂种啊！你阿爷你话咁，哇系一位位妙人儿讲出嚟嘅，居然有啲只系市井之徒先换头嘅粗口添。项少龙嘅心啊，真系觉得好头痛，都唔知点样应付佢哋好。盈盈啊，收翻马鞭，感到好得意，又冲前咗少少，对一众女兵话：想杀人咩？收翻把剑先啦。项少龙见到球先咧，哈！佢见自己啊，一边啊抽落嚟，你而家又咁客气啊，咁就觉得好奇怪。嗰班娘子军亦都唔知佢想点噃，咁但系你依然收剑。盈盈啊，发出一阵娇笑，话：果然犀利啊！吓，喂，快啲跟本姑娘嚟，等我嚟试下你嘅剑法。姑娘，咁你知道我系边个咩？哼，你又冇话俾我听，边个知道你系咩不识抬举嘅狂妄之徒啊？呢个时候，嗰班娘子军亦都睇清项少龙嘅样啦。你见佢傻晒咁望实盈盈，当堂啊敌意大减，开始对佢平头品足。项少龙听佢口气，似乎曾经同自己有啲瓜葛嘅。如果唔系，亦都唔会当街嚟撩自己啦。但谂嚟谂去，都谂唔起有咩事得罪过佢噃，就话：对唔住，在下身有要事，请恕我唔可以奉陪啦。哼！敬酒唔饮饮罚酒，人嚟同我捉咗佢。项少龙真系俾呢个娇蛮女搞到自己哭笑不得。呢、这个时候，嗰班女儿军呢已经系奉命出手啦。其中有两个挥手一扬，一张要嚟捉野兽嘅暴兽绳网当头就罩咗落嚟。其他几个女仔呢亦都掹出长剑啊逼咗过嚟。咁四周围虽然有围观嘅人，但系平时都领教惯呢啲刁蛮女嘅霸道手段，又唔清楚项少龙系边个，冇人敢干涉。项少龙哈哈一笑，喺地下嗰度一碌，喺网边嗰度当堂啊溜咗出去，嚟到盈盈战马前边。盈盈匹战马当堂受惊，仰起前蹄，
眼睇住再踏落嚟嘅时候，

0: 其他女儿军都见到感到好兴奋啊，即时呼啸住追过嚟。项少龙见势不妙，即时呢一逼就逼入对面正在四散逃命睇热闹嘅人群之中，喺条横巷趁住兵荒马乱之际就溜翻走啦。个十八铁卫喺外边睇到呢，上前救又唔喺，哎呀，想打又更加唔敢。一见到项少龙走咗，亦都喺侧巷嗰度纷纷就追咗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作物》。过去广海是沿海地区重要的生产方式，到边疆跌落之间，海岸边头前或在河海背靠，是海鲜回馈本人类上好的礼物。最先呢，由于过度的捕捞，广海的小屋主来组织到某些地区甚至作战，逐渐形成了海鲜的沙漠。作为北海三大海洋组织的山东省莱州县，为了改变这形状，经过多年的努力，打造了这座海鲜的目的，成了海鲜行业和海鲜环境华海共存的目标。下半章分，主讲人直起来了解这座海鲜目的。从嫩嫩的海滩，金黄黄的沙，广海的小姑娘，光着脚，珊瑚礁顶搭起了一排海螺，掠着了水来半个直接对吃。过去广海不仅是南方现化的一些生活方式，更是沿海地区重要的生产方式。我的古镇记者来到了山东莱州县的一处码头，正好遇见了一批正捕捞海螺回来的河民，

0: 记者问答：乐平西零电稿解载。何明达阿水脑三百根。
1: 那你平时的时候能钓到多少啊？
0: 记者问答：遐这个时钟零有解载呢？何明达连油钱拢无变回来。东区县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杨阳生解记者答：山东来州湾自公园来就成山好山边。这套年来，随着捕捞强度逐渐增加，海洋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海洋行业资源的衰退现象日渐严重。一旦
2: 我们的渔业资源急剧的下降，我们生物多样性也在
0: 南海行业资源急剧下降，南海生物多样性也急速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以相关的政策，山两点拢遭到了破坏，所以有部分人认为。但是北海已经形成了海洋的沙漠。作为北海三大海洋之一的山东省莱州湾，为了改变这形状，经过多年的努力，到隔离海岸线10公里的大海深处，打造了一座海洋的墓地，成了中国首批20个海洋示范区之一。东区县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杨胜达。所有的海洋目的就是指导制定的合作来采用规模化行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界海洋生态环境，将南疆半岛界经济海洋生活组织起来，自救到绿地、半梦、古烟、半烟，对河、海、北沼等海洋资源进行无规划和无目的的海洋保养。一旦
2: 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陆地部分，
0: 这个由两大部分组成，这个是陆地的部分，这个是海库的部分。这里到陆地前有好多的设施，有资源环境界监测中心，有山边界监测中心，有最山边界景象加工厂。这个海库放零分了三大板块，每板块是到6米深的地方，这是滨海湿地。滨海湿地是自然自然，是生活条件。遐里只讲话，放可以接受理解，叫做海底生冰。到了6米到15米之间，咱可以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月藻养殖区。另外呢，放放放养了一棵南疆合礁。在往下望就到15米深的地方，深一个地方望到了一座大型的网线养殖区，或者是养殖缸中的缸仔，重点开展河类的养殖。杨生副所长介绍到，海洋目的建设分为生计建设、目标生活的培育和损毁建设、监测联合建设、管理联合建设和配套技术建设。我该主要选择个过程，自身爱建设海洋目的，上山爱个个是恢复生态环境问题。所谓生态优势，水电耗木，自开发建设各种海底个主体，是恢复生态构建海洋目的个第一步。
2: 这个是什么胶体啊？这个就是我们叫石块胶了。
1: 嗯，
2: 大家看一下胶体上是什么？
0: 记者问答：这该是咩个胶体呢？东区县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杨胜达，这个我们叫做结构胶。大家统计的胶体件是什么？这个是白的蝴蝶。杨胜达，这个就是蛾，大量的蛾蝴蝶结壳就形成了一个蛾的蛾胶了。你知道有一个在咩？我们做过角度是，每平方米是140到480之间的蛾，以是摄食培育生物和水性培育动物的。这个是往另外一种胶体，大家看这是生白壳，大家顶边附着了好多个硅藻，这硅藻差不多有接触的量呢。每个白壳顶边附着的藻类可以供一个海鲜吃整只个生白量，所以提供了非常好的食物。但是因为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环境，海鲜仍然能接受。是这些嘢，另外还有一撮半翼藻类可以附接去，所以这种物叫做蛾坑海顶礁。到山东半岛也出现了非常好的效果。 记者问大兄这个呢？杨生大这个是集合胶，伊最后是形成乌溜，胶体形成了上层溜和内循环这些环境。如果将这个大型的胶体投入到海底之后，一里将来这个地方会生出咩个来呢？杨生大直播来答，拢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出了藻类。当这种情况就是蝴蝶直接贝类，主要是蛾，所以这顶杯可能会有海鲜、有螺，当今时去我有一撮下海可以掰起去，这是贝类界生物界嘅。杨生达，这叫做毒草英雄，这就是蝌蚪界海底邻居。事实上，海燕目的考验早到1980年就被中国资深界医师张廷贵先生提出，当初以海燕研究所副所长杨生达，经过过10年的探索研究，中国科研人员对海燕认识不断深化，研究成果逐渐成熟。杨生达，
2: 之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一个转变，这是个重大的转变。另外呢，
0: 事情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这个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另外就是能过去，就是用捕捞的方式来获得产品。自现在，能是通过人培训，形成一个自然界生态环境，以能够形成生态型界一种养殖、实现自然环境界修复和自然界增长。山东来州县海燕牧场负责人解记者答：，因能海燕牧场的养殖部分，涉及的规模为200万亩，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
1: 这就是扇贝了，是吧？
3: 哦，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扇贝。
1: 它长了几个月了？
0: 记者问答：，直到目前就是4倍了吧？负责人答：，这是放当地的一种扇贝，已经长了一个半月了。伊这种养殖是立体的。有往爱杯做了一撮奇特的贝类，往红苦福，以解龙眼生食的时钟放进去，对此解贝类生长。到东港镇的话，就进行了一种河蟹解游泳生解河蟹养殖，通过往解立体化养殖，到保证生态解在体验，使往解直播变成了大宝蟹。通过多年的进行，逐渐到海底胶体间已经形成了各种藻类，大量界河昆甲海虾贝类等到了伊能适度繁衍的境况。生态环境从海面界海底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海底沙漠已经基本消失。如今，来州县培养到海福成了山东省上大规模的海燕农业物联网覆盖，全天地灵活管理。山东省莱州市海燕界行业局行业区区长丁新国答：，由于考古十分深度，原来独自专业界挂牌后合并，也纷纷加入到下泽社等等，到海燕目的地解封受迫，因人也从原来的合并变成了海籍的牧民。从单身界索取者变成了海燕进食者和经营者。电信局答：
4: 现在渔业企业不断的深化改革，
0: 现在行业强业不断的深化改革，通过组建行业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建设海燕目的级别化生产管理，既减轻了管理者的难度，又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更为重要的是，改善适合了海燕界生态环境，成了海燕界生态和山竹效益同步改善。海燕目的为广大界海鲜养殖，伊不仅是对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对人和自然关系形式的转变。人相信到今后界海燕行业发展过程中，只有甲海燕和海相处，正是科学界好提速发展之道。听朋友，顶半日听过是由英太太彩色的报道，海燕立照。
5: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

0: 耶董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动产物，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湖关南通镇街本镇村，是福建沿江有名的林中村。制造林中的记载已经传承了700多年，每年都有900多只传统林中消亡下来过。而本镇村就将人走进福建福州街本镇村，探清世代传承的林中制造记载。到福建省福州市大江区甲闽江交汇地段的河流冲击平衡点，坐落地这界拥有700多年林中秋江制造历史，并且世代传承林中制造技艺的村，叫做本镇村。过去全村差不多90%的村民世代传承的福中烧酒技术，到福中烧酒技术前传承的创新的林中制造技艺更是享誉全中国。本镇村因此被称为林中村。本镇林中制造技艺汇聚传承人本少黄达，
2: 我们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
1: 黄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从河南迁到闽省，迁到这个时候，黄这个地方高更这个大江区要高更沿海，这个要跟永泰贵山山林北的这个木材山地贵相邻，所以呢，黄这个最起也会是会得。我的祖先自从唐朝开始就开始造钟了。三山飘渺爱蓬拥，静默青天十里滨，彩客临流轻垂昂，文人用刀出定声。宋代福州郡守听孙明的诗句，记录了当时南门军队临终西时中的壮观典景。本时祖先当年也是推高建生的典景，将制造林中作为家族产业发扬光大。本少黄达，
2: 当时造的船是胡船，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
1: 当时造的船是福船，到了清朝东叶的时钟，黄福州也开始兴起了为林中的一点。当时民政都是用水河船装建锣鼓，到福州建道到北部去解河灯到河前建设，军团人会现在我的祖先就是推高这个相机，所以打王有造船的经验，设计出这种新兴的福州传统林中传承到现在。到祖辈会解努力的本镇村制造林中的技艺沿江闻名，每年制造林中的山梁超过了900只。当初是本少黄直的一年就可以算出100多只林中。到前进会的精心拍摄的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制作林中销往世界各地。本少黄答，
2: 我这个龙舟厂看起来不大，
1: 放这个林中厂统计来不很大，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上大的林中厂，一年可以生产100多只林中，世界各地都有我的客户。放走的中这来本的中是销往全国各地的，有湖南的，有广西的，有安徽的，有广东的，全国各地全部都有。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是本镇村前进会上不安的时钟，到临终时的本少黄家来的自尊枪可以推到前进会全新关注起得到临终制作感觉，空气当你们的白头的清香。本少黄答，端午节现在是往上不安的开在高峰的开在，只是解决大概万物生山五60只林中出来，林中的设计和所多的水壶无关，为了将林中设计更加精彩完成，本少黄也经常到中国各大城市观摩当地的林中制造技艺，将好的技艺带回来，助力林中队

0: 到经济党背地投票。冯小芳答：
1: 现在我们这个造龙舟的时候，
0: 现在王志凯造龙舟的时钟，外交各界地方叫等打广东，叫等打河南、江西到各地去考察，推能解转型，推能解进化，推能解优点加换解优点相结合，再进行设计出新界转型来。临终设计完成之后，就爱开始制作了。冯小芳答：制造临终从选择原料到制作工具，拢非常讲究。我主要是以300位原料，再加选出福建闽北山区朝岭40年以前的再生林木。木料爱经过10年以前的环境，确保湿度达到了造中的标准之后，才能用以制作临终。冯小芳答：临终制作的工具非常复杂。有十多道制作工序，制作和组装临终的工序更是繁琐。高等做临柱、定对板、做总管、装盒捏、做棒等等，十分考验手工人的耐心。临终组装完成之后，我会经过一次抛光、加烹、几次抛光、油青、微火，最后换一个雕刻的零头。一零跌到最终成品。冯小芳答：福州界传统领中新灯十八笔，爱做32届月球、挂架、冰炮球、狗球、裸球以及大球四界灯。这只领中从制造到最终完工，单灯单工得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单灯下一个月也得差不多一个星期前头。只要江苏等想考究临终前进机构的是领头的制作了，相介主体的大多跨步领头的制作工具更加精髓。冯小芳答：
1: 我们这个福州地方呢，龙头各各样的都有。
0: 因为王志凯福州地方领头各种各样的龙舞，有介是领头，有介是红头，我有介是公鬼头，我还是大钱的头。有个是古的头，有个是白的头，各种各异的领头龙舞，以及他们拢是由祖先传承落来的，只是款式而变，直到直到的拢不去改变。到临终设计时中，得根据对方的需求，配套之初，祖祖辈辈流传落来的临终技巧，本小芳逐数改定。伊介绍答，王水友将。挂十八五等解小管刀对零头进行小管，再进行切割、碰擦、剪切等步骤。直立新零头只能最终得以诞生。经过半个世纪的摸索，并且的熟悉整单的机构，本小芳参与制造的零中，因为挂轻玫瑰、质量优良而备受欢迎。时间有人慕名再来，请伊制造龙舟。冯小芳答：
1: 福州传统龙舟在全世界，
0: 福州传统龙舟到全世界、全国各地，这届所款式来办是上名直正、上优、上好用。因为往福州界传统龙舟有一个特点，就是手硬不会关，手硬可以抵防人不会关。一个大个大手敲顶杯，可以目光六路，只听北方，观察这个盘山游花村。另外，往这个福州传统龙舟，流线型非常好，未来的速度也优美，稳定性也非常好，强度也非常好。所以，呾往福州传统龙舟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本镇个龙舟制造技术能够传承700多年。上大的秘诀，我对于本镇子孙对于临终拢有着一种极朴崇高的感情，这种感情已经深深到因人的血脉之中，直到到得以延续传承落去。十多年在，本小芳也正担心承担后代后生人，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临终的行当，传承百年的临终技艺而傲气勃勃。是当时正大学毕业的一个孙， 本件

0: 为你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音浪界行列。经过十多年的历练，三十五岁的本金会已经年年坚守，进入了全部制造零钟的机构，可以独当一面。以正式机关大伯本少换个衣钵，成了本镇零钟制造机构董事大传承人。为了让更多的后生人了解零钟的制造，以利用按下的时间还原起了每宿半解零钟模型制造，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收获了媒体粉丝。本金回答，伊本来的梦想是到本镇村建起一个零钟制造甲机构推广的电视馆，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脉络。本金回答。
1: 过了端午节就没什么活干，我们就做小的，然后做的模型。
0: 为了端午节做保密的工作材料，也望住做水干。然后做个模型，我还要逼真，好像受到后生人的青睐。然后我将伊放到媒体顶关去。林中的模型，直到短短粗胚的话，差不多得死到黄色这生意，得用耐心去做。一个人落到好高，得耐住松木。整间碎破，大部分人头落子矮。如今本境会改新媒体电话公司不断增长，这一也超跌更多的目标在增跌。本境回答：虽然超工机构受到了很多艰辛的冲击，但是往传承零中制造机构的职称离不难强，超工机构永远有不可推替的价值。伊希望到本镇村建一个零钟制造甲机构推广的电视馆，让更多人听了解传统文化脉络。为复制零钟进度，提供源源不断的载体，守住传统零钟文化的根甲风。本杰回答：
1: 现在因为年轻人比较少，我就是想，
0: 因为现在的后生人学有节，所以我就想将子门超改到本镇村的地方。现在合成古街，合成快行零头路高直托摆起来，又可以等顶南区又山山区打造一个本镇街明信片。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本镇村四大传承街零中制造机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现在稿件古典音乐的清凉之旅，到洋洋现在来播古典音乐，就当这个青砖流淌到咱的心肠。伊不光能将咱到音乐行业来播听友，更能将咱到音乐界体育来播，感受心灵的慰藉。本期音乐节目将咱一起定睛到古典音乐的行业来播，感受好一份来自心灵的清凉和宁静。首先一起来奉献来自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巴赫的《主演》和《咏叹调》。这首曲子以其清脆的旋律和宁静的气息，仿佛为洋洋孩子带来了一抹清凉。此曲闭上眼睛，将心灵随着音乐一起飞翔。

冷邦从一时期音乐的梦影红布的情感的色彩表达了内心的世界，这期横线所被得的综合无定造，这首曲子以其花开的双绿和山东的形象，好像能推到了清澈的清开来。

八九夏天，那不得不提个是直销从我孩子空间的侧边，蒙得子双眼，放下麦子忙。这首曲子引起有妹上六个漫画红位，将南黄河地心一个充满魔幻的海麦子当，跟随音乐节奏，在气感受和在红心比个浪漫。

这首来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最活跃当的时期来伴下，小提琴协奏曲以适当的音乐歌音别过留下这个热烈和疯狂。到最活跃当的彼岸，夏天叫强烈的阳光又独自起来保护，以及山气勃勃的绿地，将能随着音乐节奏感受下这个独特魅力。

那个中高是查克夫斯基是过来帮头客家接受疾病。别怪了，那个个奥名曝光零零，小众轻轻荡漾个靓仔景象，到庆州上路来拜，能恢复早中，也是交流一片风光旖旎的美景，享受着大自然的独特跟美妙。

此刻能听到的这首音乐是来自英国作曲家霍兰曲《布里奇》的歌。布里奇和音乐讲述了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光天交代每一个辰光都成为故事来伴奏的，简单创造出了夏天的声音。到这首作品来伴，能可以感受到夏天的风不多彩和生机勃勃。霍国作曲家莫里斯·拉维兹的《布莱拉布奇》，这首作品以其独特的节奏和爽度成为了夏季的经典之作。多欢快爽度来伴，咱就请是参加了一段盛大的夏季舞会，尽情的享受音乐和舞蹈带来的快乐。你最喜欢的一首呢，一起来分享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飞翔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是等待第一期为当专业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一道在双方中的人物当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要跟人介绍的是地球俗语气听，这在气听人。多谢了大家来访一点当人们。今日，咱将来了解地界是台地好多半界挑结五位乡甲先生的创案。最后，咱就去来访先精彩个地界长段。
5: 地久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树岸。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入画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球的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节目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德州的俗歌故事。德州有挂古挂幽，到这个唱本来听。安尼唔把手机行，唔再度困有何干？几乎写出好比本，去听就知，去听人。这挂古挂幽呢，首先配的就是咱德州的一句俗歌。去听才知去听人，那这句俗语有什么生意的来历呢？这里又有什么生意的意思？接下来咱是请来德州文化研究院的索伦老师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1: 从早呢就有一间来，就出门就做街路，惊，那个姐夫呢，好多刀孔都唔对，就坑桥安来，那要帮伊人家食噶，安来挑担，你做你老公家，即个人讲叫咩个社工啦，吓做你吃食啦，你几乎就当老公就是老来无妹，啊，卡生超能，四肢无力，卡也无边惊，人来听

0: 后来就奇怪就当我活了这嘴呢，我话唔白听大家都讲这三言，啊你卖管我，卖卖行路吼，不管伊个姐夫怎尼大，只管奶奶话是唔所懂，唔所懂，所以就这时间呢，我就姐夫逐渐有钱啦，啊阿奶啊，路空呢就叫亲戚去听这三言哦。就
1: 是阿奶伊在北区听过是咪？
0: 所以阿奶就听，哎呀，遐去听实在够艰苦，伊所以咯去听都唔对，遐就莫所以买啊买，遐真真够艰苦，你买买去坐只吼，坐只吼，哎，因为阿奶过去捌路空嘛，所以唔知有几艰苦。你原来呢，阿奶生起来呢就生够去听，很沉静。啊，实在呢，是确实是这苦不堪啊。
1: 嗯，所以呢，伊经历过的时候，伊就会知道哦，就会这痛苦哈、哦，就会离开大家，结婚呢，倒困究竟咩生意？从这个起听者在起听人来说个这当呢，也是欢迎了这个门道就是的。食到海水，食在海水会咸；食到食，食会知道食会甜。也就是打当至少事情都包括经历过啊，那就唔知道借口啊，或者是打唔知去点写。这个话说的呢，就是这三页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戴少龙老师甲咱介绍了第一首歌《去听》，现在去听人。下边咱来进入南方正点通人网。今日将爱留个教官是第一是台调好的半个内台调，调节偶像甲先生的创案。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听歌啊，来听作啊，话莫就讲。
4: 来行直点通。
5: 到前世纪个五十年代，朱好车家家之当个四大名大牌，哪个第一个啊？也有四大挑战赛个称号。大挑是指家团之当挑大年个人，被称为四大挑战，并是当时闽籍第一个团个演员吴伟雄来创案，邓文杰甲吴金抓，因两个主要行当分别是挑战、写生、欧米甲流星。我们这第一个团呢，是第一个最负盛名的六大帮之一，以其电影强盛应该争担着闻名，有老我们这无退心头听的说法。这团之当时抬头，皆是同龄出身，四人的年龄差不多，盛名比较杂，而且的确生性直进多龄。吴伟雄的戏路比较广，饰演过写生、流星、火星、关跑跳、舞跳、冷跳等等各类角色。领英领导换为死狗，即英国嘅成呢有五百号混照哥子当嘅五百号，红年家子当嘅警察，每部接亲子当嘅贼王，并本子当嘅宋金忠，年数白而作影太子当嘅鬼瓜，以及是行道喜白魔能子当嘅吴世金，拍牌子当嘅白老师等等，一到一个新定啊，有几三十个故事。为了迎合五百号混照哥子当嘅五百号。已经是西北极南门的吴伟雄，买过白银之后，专门去夹吞个水沙缸去个接了一把气钉，连钉也个头下对着前方训练领子功，通过开播这领子的波动，表现五百号思想变化的时候激烈的思想斗争。下等时啊，一到舞台前就有了成功的外术效果。但创额早年呢是银先生个，后来转型老生个挑战。我一到第一个舞台前呢，唱得六十年之久。依个先生啊，扮相中梅，塑造的人物呢，山东北京。伊曾经扮演过人物有罗门公子当个西北相主，清香奈子当个邓四妹，老林火子当个僵尸，火子子当个老弟人，李家琪甲苏李家琪子当个吴九能，王屋琪子当个白大星等等。特别是体个是，前世纪五十年代冬季。第一次啊，到老将下山之当扮演老将，因为他扮相足美，攻击不慌，让观众啊是观目不忘。到天海八套演出的时候呢，出现过成名再度老将红彩这三个情况。以前呢，为大家介绍了四大挑战当的挑战吴伟雄先生第一次啊，摸着个针嘛，让咱做不来了解欧明、邓文杰或有老生吴金抓。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个四大挑战的半个内台挑，挑战偶像甲先生的创案。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6: 第一个唱段宣布。
0: 下边先是第一个唱段。听文案来，背诵听音，由林一峰吟唱。

刚才那横线搞的是林义峰演唱的这个唱段，听闻安来悲愤填膺。下半一些横线这个唱段，歌声又地方演唱。

刚才两姓搞的是地方营墙的地界墙灯，个性，下半一墙线地界墙灯，搞阿捏地宅基。

0: 人包酒我背箱子宿嘛，
1: 只有背箱子宿也穷人这样来。
0: 是是是，你听，会爹有事
1: 娘。

0: 刚才两些狗是第一个枪灯，狗阿尼的在机，只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怎么做报销这个，昨天咱求养，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做的什么。下播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场灯。地界唱灯宣布，下半场戏由邓小霞演唱的《地界唱灯》，文伴之谜用心掏。

0: 海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主导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有啊有啦，
7: 炮弹
8: 加油！
9: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共同的节目《春草》，开放由贵族省黔东南族永光县村民们支持参加的足球赛，获得的中国讨论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永光足球有八十年的历史，38.5万常住人口当中，有50000人晓得足球。流行场上的全明星来自各行各业，有农夫、商贩、学生、厂工、火车司机等等。今年我们就通过贵族台的报道，先认识两位春草赛场上的老一少。虽然他们不能驰骋赛场，但却用热情点燃了春草。春草前身是贵族永光三宝通斋土米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由当地艺术之以村为单位之发展之间的足球队参赛。历时200多年，每日主卖都有比赛，每场平均吸引50000多名的观众到场，热热闹闹。一只夏天，春草日前结出的冠军是永光足球新门的最高荣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当永光足球队开前身前组赛事当中，在于归来，欣赏群众都会发起夹套欢迎。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1984年黔东南族中学生足球冠军队的队员，今天发育在春草赛场上的不少球员们都曾经是他的学员。在春草赛场上30000名的观众海洋当中，有一群特殊的观众，今天在现场摇旗欢呼，加油助威。他不仅是对春草的呐喊，更是对40多年前这段青春的致敬。今天有一只共同的名字，1984届黔东南族中学生足球队员，1984届黔东南族中学生5届冠军队队长柏光杰吧。
10: 我们看到春草啊，搞得那么火热，我好像再上场去比一下。
9: 作用杰吧，
11: 春草让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少年时代。
9: 空房军杰吧，
12: 岁月不饶人，这个春草要早办10年，我也在上面。
9: 1984年，永光县足球的高光时刻，因南球队都拿下总冠军，加纪录至今5年超越。空房军同天球经分别是今年南球的冠军队员，因为足球隔年也结成了夫妻。推起广泛，这些冠军们只是永光热爱足球的普通一员，后来从事职业踢多也同足球无关，反倒是空房军成了永光一中的足球教练。
13: 往内切，首先又错了。我说的是这样，倒下来。
14: 我平时不善笑的，但是我上球场，我就兴奋。
9: 这些年，空房军出枪退给幕后，不过永光一组足球队参加今年的春草，给主动回到训练场。 空房权方面几杂啲，人强时解放前嘅城头球门，后来借球队嘅娃娃，球龄五十年，高龄三十三年，就球团学生批判嘅太散太。

0: 顽皮子。
1: 在榕江一中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在一直带着我去弄这个足球运动，又是师傅又是朋友的这种关系，他的经验是非常的足。
0: 97年，孔繁军体育大队从南海县去体验的成绩，这是学校至今最好的记录。虽然用意不少，但和交给办公室几乎看不到奖牌奖杯。不过，孔繁军专门做一面学生到各地比赛的照片墙，数据当中也保留了同学生的专属相册。
2: 您带过您觉得踢得很好或者是很满意的有多少？
3: 还有30-40个在各村里面拿主力的。
4: 进了，
3: 走，那个桥太高了，我带他去。
0: 为了腾位置，本更多我来游客。孔繁军夫妻俩技术从比赛队和家队观看的。不过，当人潮退去，孔繁军同妻子腾秋君也不惜趁早献上充分当年踢球的系统。腾秋君给吧。
4: 想不到今天还能踢出射进天角的那球啊，不简单呀！
0: 所以孔繁军的黄金年头或许已经过去，但是对于足球热爱却会给的穷逼眼里。
5: 场上拿球的是22号球员孔繁军。
3: 在这个球场上踢球，以前我比赛的那一帧一帧的相片就在我的眼前，这个球场就是我的。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周围全部是观众，他们全都为我加油。
5: 球进了，
6: 进了，进！
3: 只要心里有球，永远是快乐的。
0: 老教练孔繁军把半生的热爱献给足球，练功的后生们也为给他养养足球而痴迷。可用讲，足球几乎成了必修课，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每所学校甚至每个班级都有拿得出手的男足球队伍。前不久，一个小朋友在床边指导球员的片段传上秒，本人由小成为全校最小的教练。后面还引发是不是用港人会走路就会踢球的讨论，也进一步印证了用港给出人口效应给体育太上之称。看得比球员还出去，质量战术有没有用，给为全校最小教练为比赛操碎的心，也迅速火上了秒，给出用港人鼓足是需要给学生养成心。
7: 当时他们踢得有点不太理想，所以我替他们着急就讲了战术。
0: Vicky 给吧，
8: 他不是有个动作教我这样吗？他说防守的时候上身体对抗，还懂点战术哎。
9: 他的周长和面。
0: 晚上研究足球，白天研究作业，是杨晨星的日常。同学上课的侃侃而谈不同，课堂的杨晨星热血内敛，但一讲足球，他立马就变得兴奋，哪怕可延10分钟，他都去踢几脚过过瘾。
7: 踢球的时候，队友都是会传球给我，点球还有任意球都是我罚，我觉得我肯定行。
0: 用功是苏皮前国演剧的足球典型的人，贵族高人足球思量人。杨振兴同小伙伴们从进高职开始就开始接受足球训练，今下球龄都有3年了。老师给吧，杨晨星的气水虽然没最好的，但也就会最自信的。员工员鼓足一下老师做训练给吧。
10: 没想到他在成人当中的11人制比赛当中也能够指挥他们，天哪，他比我想象的进步还要快。
0: 好高起的春潮球场只有2公里，隔着夏天春潮佛热才带大热爱家的热情。从好高到小区，从照片到水奶梯，都会好在生意那个球场。用功烟鼓足女小学生要遵义给吧。
7: 我在这里上过很多次了，但是不后悔，因为足球它带给我非常多的快乐和激情。
11: 杨晨星，
7: 我现在还踢不累，我还没踢够。
0: 杨晨星给吧。
7: 有5套吧，这是 C 罗的，还喜欢内马尔的巴西，这个是阿根廷的利昂梅西的。
12: 哎呀，
7: 哦哟，这个。
0: 尽管只有熟悉，但杨晨星已经是一位老球迷。从杨晨星记事开始，就球球也是陪伴他那个。杨晨星的父亲杨克勤吧。
13: 比赛的话，经常看，特别是像世界杯、欧冠啊这些，晚上都看得很迟。有时候我自己看看，我就睡着了，然后再去拍我醒了。
0: 杨克是一名物理教师，平时特别中意踢足球，跟着村长吉平阳村哥一样。杨晨星指导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一次小组赛。
13: 那我确实这个是很惊讶，没想到他还知道这么多东西。我们有这种底蕴，不仅仅只看成绩快，如果小孩能够打进球了，他就会说，哎，那个是我儿子，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0: 晚上10点半，用功给球场后依然火爆。杨晨星的足球梦迟疑阿爸叫下球的，沉重于阿妈的背包当中。杨晨星的母亲前锋给话。

0: 每次都会陪他们两个一起，我还是比较喜欢进球了，就是很高兴的那种。他喜欢踢，我们就支持呗，只要他快乐就行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今天平阳城队最关键一场比赛，让爱占有最先的机会。
4: 好啊，加！哎呀，那个前头的嘛。
5: 好，
6: 热身的小伙子，
7: 好球！
8: 可以啊。
3: 球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上去的人生。烟花灿烂和杨晨星给的身后，新的一场比赛又开始，杨开启吧。
9: 平影生拿不到这三分的话，基本上就会被淘汰。
10: 哇，真的进了
11: 吗？
10: 真的进了，
11: 球进了！
10: 哇！啊！
12: 62号何永斌，20号石睿，乔浩，99号，
13: 今天没来，明天我们就来。
14: 我们打球就主打一个快乐，我不是说让他踢球然后他要从事这比如说踢球这个职业，让足球伴随他的一生，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3: 足球快乐仍然可以让勇刚燃烧，驾春草的东风勇刚燕再次通过名落讲下英雄帖，邀请中国以面试名名的球队前来勇刚参加贵州春草面试友谊赛，目前已经有200多支球赛应邀参赛，体育加民族文化加面试，勇刚还好给自己探索体育家的武汉。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是全球首屈指的古茶树王国。茶叶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享誉海内。云南普洱茶的栽种同啊品饮的历史极为深厚，各自不同的茶叶产地、不同树种、不同的品饮方式，令云南普洱茶文化丰富多彩。同时，也有很多识茶、爱识茶的朋友感到难以亲近。唔记得从爱电玉树进入普洱茶世界，下面我们带领大家去亲近云南普洱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设计上会，于2021年11月28日在摩洛哥召开。11月29日，委员会经过评审，将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茶企业以及相关事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10年，成功的是中国茶相关的44个项目，当中就包括云南普洱茶、哈关沱茶、滇凤茶、德昂出酸茶的制作企业，以及拍出三套茶民俗的法统。
2: 普洱茶我们会分为酸茶和熟茶两大类来说它的特点。普洱茶生茶呢，因为它的品种的优势以及栽种区域的地域优势和云南独特的天气，可以说是滋味非常的丰富，协调性好。它因为内含物质的丰富呢，在冲泡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的香气滋味回甘，次第的展开，这也是云南普洱茶的魅力所在。同时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我们的土壤的特质，都会让茶树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到更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这个也是它能够带给人保健以及审美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1: 普洱茶是以云南太重要茶树鲜叶为原料，细致压制成型的各种金压茶，经过一天时间储存演变而成。从云南普洱市金谷腌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科植物宽叶木兰花沙，到南昌江畔至今堪舆村等的大量千年的古茶树，该茶是源于中国的有力根植。茶马古头的源头，云南普洱市南浦人是普洱茶原产地同个生产中心。据史料记载，南浦境内的鲜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关于云南茶的记载少之又少，直到明代才有普洱茶的名称出现。据考证，公元225年，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增强的措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从头种茶、用茶。给了诸葛亮以资本云南种茶的少数民族尊称为茶子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正是云南优质一切土地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普洱茶体有个殖民同个灵性。王云星出身于普洱茶世家，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宁夏普茶业实训师高伟编委，给对云南普洱茶的土地口感体会非常深。给爸爸们的
2: 那普洱茶熟茶呢，它是在70年代经过人工后发酵的技术来完成的。普洱茶熟茶它对人体具有温和醇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一些肠胃虚弱的人来说，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健价值。
1: 目前在市场上所分享的有普洱生茶同个熟茶。普洱熟茶是上世纪70年代由昆明茶厂研发生产的，以及本市广受欢迎。真正爱茶的人在制茶过程当中，总是会不断的追求，让我把茶泡好，让我做才能够发挥茶的极致之美。奶茶需要好的原料，冲出水甚至火燃，加之可的冲泡手法，才能够激发出这款茶最本质的味道。制茶是茶园在耕耘、制茶、酿制的过程。每个人最终的一款茶，往往同是茶园记忆、同个情感息息相关。王云星给吧。
2: 学茶以来，喝了很多的茶，最难忘的还是南糯山的一个小铁饼。这个茶呢，是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在南糯山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晒青的颜料压的一些小的饼茶。 茶叶不多，也就20来个。当我们把它撬开，放到壶中开始冲泡，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因为在这样的一款将近40年的茶叶里面，它的香气依然是充满了云南阳光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它有非常幽深的花香，同时呢又既有果香。茶汤入口，我觉得茶叶的张力啊，茶汤的活性，在那一刻在自己的口腔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把你的整个身心就占据掉了。
1: 常年总共一室茶做茶超过20年，每年品尝普洱茶令人感到身心愉悦，更让其感觉到滋养产生。其希望通过自家努力制作出性价比高的普洱茶品牌，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能够更轻松地走进普洱茶。
3: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生态资源非常好、茶叶品质非常好、价格并不高的很多茶叶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喜欢普洱茶的人他们能够亲近普洱茶。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有一些建议啊。好的茶呢，我的评价是8个字，就是安全可口，身心愉悦。我们常说茶自己会说话，你跟茶亲近了之后，你就很容易走进普洱茶。
1: 安全可口，身心愉快，是我们青春普洱茶的原则。青春是一个非常好的词，给每个人喜欢、愿意、靠近。普洱茶作为中国好有人苗的茶文化之一的土地特色的存在，吃得很多人更多人亲近。在云南，茶早已经不是一种饮品，而一种生活方式。柴米油盐酱紫茶的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也是茶。一盏茶水当中有人间烟火，也折射出茶人的精神世界。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自然科技新体型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南中南菜生态的修复同样非常为

0: 次里行，两人赴行的寻求是阴谋一心，但才谋要本身太造成期待破坏。从另一半人开始，当天和六十发展力量下探索转型之路，今天的转型能否成功？一八年，复兴寻求最后艺术家小煤矿关停推迟，抗拒一八年十年的煤炭采矿时空画上记号。给我们第一次到星球采访，眼前一片衰败。二十多层高的煤矿室杀连成片挡住阳光，脚下的路本重新开采也得不重要。再往前，是几十千百米层已经掏空的太下坑。落地空气内冷冷清清，北风一吹，像是会看见土面，迷离人睁不开眼。山土晨曦，我看到一只人坐在老式的军太椅，手上拿着鞭子袋，从厂房当中往外走，一扑三回头。
1: 大哥，你是这矿上的不？
2: 我是这矿上的。
1: 干多少年了，搁这儿？
2: 我干37、8年了。
1: 我看这矿好像都停了。
2: 我这不下岗了吗？
3: 没活干了，该。
4: 说话的老矿工是陈玉春。
0: 讲话的是老矿工陈玉春，他对从阿公屁开始就去矿上工作。这个对他来讲，不只是没了工作，更没了影响。真了得，新秀区政府循环经济班主任杜九川到现场来检查煤炭的管停情况。空气给他矿，给叹了一口气。
5: 这个煤矿工人吧。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吧，世代生活在这儿。他做别的吧，他也不会做。我们区政府整个的税收的70%左右，都是由煤矿来上缴税收的。关闭之后呢，对我们新丘整个政府这个民生啦，包括一些建设啦等等一些都发生了困难，都停滞了。
0: 不过，杜九成眼中不独是浅梦，对吧？几十年前，他们请来生态修复专家，本应该成为地球医生的金玉群博士。过一海，佮正好关子喊做体检，带点好奇，带点观望，空气清楚。一辆皮卡在山崖的停海悬崖边，四个人拿点小铲的挖石头，边挖边装，腿边好。带头的人中身材皮肤黝黑，带点近视边眼镜，一问基础的金玉群博士。金博士到新秀上了多年的，明年都海矿空转，用假话来讲，系海门诊。好嘛，
6: 其实病有很多哈，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四个灾害：火灾、水灾、地灾、尘灾。新秋区政府就说：“金博士，你过来，请帮帮我们嘛！我们除了5亿立方米的垃圾以外，没别的东西了，就这些垃圾。”
4: 天黑下来了，金博士招呼我们正好去看着火点。
7: 你们左边应该已经看到很多火点了。
1: 它会一直这么烧吗？
7: 啊，是啊，一年到头都这么烧的呢。本来上面是很宽的路。现在烧成这个样了，都有这样的火点。
0: 天黑下来，金博士招呼我们去看一下火点。看到这些，我想起一个词，病入膏肓。金博士也想到一个词，息息回生。不到半年，金博士的团队本身就可以不止四剂药方，包括用科技手段处理煤矿石等矿山废物。利用上油体表激励规划同价抗坑使用等等，同时的工缺额和抗坑当中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案公布以后，大家对这家新店的不看好。金博士也看在当地人的眼里，
6: 大家都怀疑吧，能不能够执行下去？肯定是骗子，怎么可能呢？反正企业也怀疑，地方人老百姓也怀疑，所以我们干一个你们看吧。
0: 你来叫人，我收到新秀区委发来的邀请函，将来观看矿队的视察一日赛。我一下，上百米深的矿坑让我晒茶，紫色一大堂，给这一日晒的七八年，真是金博士。
8: 10、9、8、7、6、5、4、3、2、1，走。
0: 比赛果然好看，不是一名专家晒茶，晒茶的选手奇迹现场。前提前茶牌位赛前开始，一辆辆晒茶飞驰而出，却不敢想象的飞尘包土。原来主办方使用一下黑科技保湿剂，用土保湿湿的状态。吉林选手宋建正参加过中俄一日争霸赛、美国巴哈一日赛等大型赛事，复行的赛道用给跑起来最过瘾。
9: 障碍非常多，弯道非常急，尤其那个几个设计小的三连峰，那确有挑战性。目前来讲，在我参加这个算最好的场地。
0: 给自己

0: 亚索黑夜星球基盘给苏红国家去赛事，比赛进行的三天，吸引我的游客超过70,000次。因希望的冬天出现紧张，以防难求，参观也火起来耶。老百姓都讲，金博士团队带来的金点子，把飞机空壳变成个气泡盆，我感觉就是，给将去复兴中心以来的最太江西。直到去年七月，我才意识到金太江西。在后面前出之后，本次美国内生态娱乐节之一的草莓娱乐节在空间开幕，在国内数十空间娱乐节演唱飞空不同曲风的歌曲在百年空间的三十舞台上轮番唱响，两人的现场近20,000多名乐迷的热情。
1: 第一次来复兴这么酷的一个地方演出，非常的喜欢。
2: 这个草莓音乐节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们是特意从外地来看的，氛围非常好，没想到复兴能这么洋气这么时尚。
0: 演出结束以后，梦回上天的金博士还经历19，是我们吹空气怒吼，困难一撮撮对于技术人的控制山，我们去空气是利用起来的，但是其实三样的盘，金博士晓得非常来吧。
3: 你需要经常来看看，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惊喜吧。
0: 去年的收音一代，新秀系的循环经济前三年项目成功并受总挑战，我又一次来到各地体场。我也想去空空看一看。
4: 车号辽 J79303，请进场，净重34,800。
0: 当空客主路口有一座标号为6.83公里，当天的乘客为6号票口，乘坐高票，一辆台风车子满座的煤矿沙乘客的优先通过，成就从泰国乘客的票口的记录员，同四年前相比，高桥变了一个人。
5: 0163G2F， 您这忙的时候一天能过多少车呀？
6: 200多车，
7: 原先就在那堆着，完还挺埋汰的，我瞅着就废了。现在有开发利用了，我们又回来上班了，不挺好吗？是不是？拉越多我越乐。
0: 今下煤矿沙不再是垃圾，一处理后一吨能够卖10块钱。刚才去年抢人爱，为了让我们看到更清楚，金博士团队当中负责煤矿沙管理的李强，带我们来到T19高的转盘处。
8: 我们绘制了一个产业图谱，首先是从煤干石出发，在全国首家应用了煤干石预处理，把煤干石分解为煤泥砂石四大类东西，每一类再往后继续深入到产业链，通过我们烧解建材余热收集完，然后进行纸制品的深加工。
9: 这是100亿的绿色产业园区的绿色产值，未来可期。
8: 经过
0: 好心要去分管循环经济的副局长王铁办公室当中，我看到最上最的位置就摆了一张煤矿沙产业图谱。这张图谱总结起来就是：制造不用土，烧造不是煤，增值可造纸，发电靠燃料，污水零排放，碳费有收益的循环经济产业新模式。以他为师，按家为师。下周我就根据产业图谱来到新瑞公司，公司旗下的新瑞建材同我人物职业就和前后人，一只烧砖，一只抄纸。总经理处理专业慢介绍吧。两家公司之所以经营，是因为一条工业线。
2: 这个白管子，
10: 有个温度表上面。
2: 对，那个就是我们从砖厂过来的热能，通过这个煤干石制砖，然后用这个砖的隧道窑余热，我们供这个纸的生产。我们一天就能为企业节省50,000块钱吧。
0: 煤矿沙烧砖一年不仅能够超值，还能够发电。新瑞公司一年能够次发电400多万度左右。超值产生的废纸被循环回流到砖厂，用于同家火耐烧砖。一个企业内就形成个无污染的循环。工信部台中区废物利用署是增加年温合格的一间分事一组。给另外讲，给这类新修。不惜此行。
11: 现在咱们全国煤干石总堆存量在200多亿吨，煤干石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像咱们新丘区探索的循环经济产业治理废弃物新丘模式就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也为我国和世界同类型地区同类型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丘的经验，中国的样板。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夏天的蜜蜂从松台采蜜来，让头发绵绵不通，金色沙滩海水波光荡漾，沿海海边肆意奔跑，有着日光漫天的繁星，米那草空看定浩瀚的星空，有无突然觉得这段时刻如此的舒适而亲切，脑海中的这段片刻音乐是夏天每一段旋律总有属于人的回忆。本期节目我们用这条歌曲送走入日同邂逅清凉夏天

四种罗味香的香花在等采入的毛毛虫，美男的体海，深锁的神孔，草香上面满山绿色，路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群，这是一副小朋友眼中夏夜风情画。吉他海岸的海浪，起起海风，将我的思绪拉转过去，曾经天崩地老的神乐，曾经海誓山盟的誓言，都几件神秘记忆。用来去温暖的夏日慢慢怀念。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通讲夏天系一只恋爱季节，灿烂的阳光，美丽的海滩，清新的柠檬汽水，奔放彩气的全国，一切都同甜美浪漫爱情相得益彰。

0: 力气踩着梦。
1: 夏天的风在采光，也采不为心中顺畅发言。台风过后，青头的展望，我依然可以勇敢的去回溯、微笑。

看你的心里，正好你变相喜，不吃够的隐藏，将爱拉走人过去美好的岁月。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爱蜜蜂沸腾的夏天，还是爱给心底的回忆，它有什么关系呢？层层海风带不爱的清凉，一同过去的回忆般，总和你分外迷恋。我愿随着书写旋律，让思绪随风飞去，飘向远方。

一说三个连通和风出自陈一老师专辑《蓝风》，生他三名戏和风十里香，不妨请他心来两屋的三车林一清鸟米三更以为境界，会给那里张扬的年世人拥有一份亲亲吐一场亲分。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也客家子孙，最通谈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111西南。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青黄桥江》第二集，欢迎收听。

民国大将公孙衍，是我败帅出汉关，只要把李师举打平齐国，再也自己。

洪孙言兵多将勇，来得厉害，命你速回领子，撵走大王，急求援兵，不得

0: 西都带往边城。
1: 去吧。
2: 爷，爷，爷爷！
0: 大王正在与夏娘娘饮宴，不容其走，如何是好啊？
3: 哼，待俺激动，登闻故

0: 没事。
1: 国王今天临朝为了何事啊？
2: 是才有人激动邓文谷。
1: 宣他觐见。
2: 遵旨。
3: 大王有旨，有人上殿。

0: 叩见大王。
1: 走，金刚铲子举起灯笼过啊，你可知罪？
2: 有，喂，
0: 启奏大王，木匠有紧急大事上奏。
1: 你的事当有多大？
0: 是大王的江山大事。
1: 如今天下太平，有什么江山大事？
3: 我来看看。
0: 天大安，有武将走官来。
1: 走来，
0: 有奏。军情奏与大王听，国君入后，共军必来，共军必。我孟孙衍为元帅，路过大江做先行。不管陈鹏咋地营，二管被困盼救命。大王再不发日马，看看啥道。李自成。

0: 工程烟呐，工程烟呐，你活不牙疼疼死，就这这事，再不然把你抽风抽死了。你们为什么？
1: 哎呀，我家也还没呀。
0: 嘿嘿，李贵人嘛，杀进来了，孤王的江山保不住了，孤王这威风啊。

0: 文丹中列位功劳金龙列国发来兵我们头关城破日关把定哪一步说得清定推国王大力芦苇高声啊
1: 启奏太王列国兵将将忧来势汹汹世事难以说退常言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2: 还有武将之战为止
3: 嘿你们这些都是庸臣了

扭转身，再打

0: 然你就来来来，你多进来啊来，不然不成啊！
1: 你都来吧，连国兵马鱼，我得几代修炼，无意早已荒废，只是难以应战。
0: 你们这般贪生怕死之辈呀！

0: 身前作为呀、啊
1: 啊，下人，下人。
2: 交不得风啊，
3: 真是
2: 你们吃饱饭干什么事啊？
3: 大王家家喊威啊。
2: 嘿，你们这些都是酒囊饭袋啊、快把国王宝剑取来呀、
3: 大王饶恕小姐一命，饶恕小姐一命啊。
2: 嘿，孤王又不是要杀你们，快快出来、
3: 大王啊，不过今生，不过今生啊，
2: 发兵岂有此理，孤王啊要以假亲真了，你还不如快快出来呀、
3: 遵旨。
2: 哎呀，公孙衍呐，公孙衍呢，今天呢试试国王宝剑的厉害哟。宝剑宝剑岂在未见，非是国王剑王，实是时过境迁，今有列国新兵将我齐国来犯，王立神剑出鞘，提出很

0: 大王是哪个天音呢、啊、
1: 嘿，还有几个天音不成呢、啊、就是昔日大鹏魏军辅佐国王稳坐江山的老天音呢、啊、
0: 哦，原来是天老相国，他几年之前被大王贬为虚名，如今他上不得殿了。

0: 龙爱卿，岂在未见呐、啊？您，嗯，你也想来个好啊？
1: 我么，倒也安闲之杂哟。
0: 嗯，安闲，安闲就好。你是看着。嘿，这些酒囊饭袋啊，用不着的时候啊，在旁边喂啊喂个不停；用着的时候啊，连个影儿都看不到了。好。

0: 老外先请坐，酒馆在上，哪有小民的座位呀？米乱面，饭分。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一遍。
1: 享受是伊理财人，是伊做伊生起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弥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人美自尊天，不忘自尊人。陶醉了阿弥巴和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弥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
2: 用爱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当爱点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弥陀，超能让爱点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喺人类地方，似乎对每一只爱出嘅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嘅客家游子。 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车王桥将》第二集。欢迎收听。

0: 花奴叫他上阵，送死不成啊！
1: 只好坐以待毙了。

哪里去呀？哎。

0: 难逃生，
1: 难逃生啊！
0: 这如何是好呢？

0: 老天爷，朕不能朕，想不能想，你看那如何是好哦？
1: 哎呀，大王，平日里只知贪安作乐，如今诸侯犯了禁，失地难保。你身为一国之君，不是退的安邦之臣，反要屈其求降，真正羞杀人也。难道我堂堂齐国就真的无人了吗？
0: 耶，你看还有哪一国啊？
1: 请问大王，当年撒退列国大兵，箭矢公孙衍的是哪一股啊？
0: 嘿，真是顾得正宫娘娘哦，谁家不知，哪家不晓啊？
1: 再问大王，当年薛公之间，同城四代。那种相助朝政，使得国强民康的又是哪一股啊？
0: 哎，也是顾的正宫娘娘嘛。因此呢，若有忠理在朝，小小的公孙衍又何足道哉呀？这是七年之前，国王一念之差，就在此殿讲堂。

0: 孤王已经将他三焦毙命了，你还替他的神呐、啊？当初行刑呐、啊，还是你的监刑官呢？难道娘娘还能死而复生不成呐、啊？我的娘娘，
1: 大王不必愁闷，老朽昨夜梦见一位仙人，留下诗句千语，说是钟离含冤，阴灵在天，虔诚祈祷。

0: 子夜浮生，我想带往乃是一国之君，只要虔诚祈祷，娘娘也许真的会附身你
1: 啊。附身呐、啊、
0: 附身呐、啊、
1: 附身呐、啊、
0: 附身呐、啊、
1: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0: 参见娘娘。
1: 平身，不是怎样的？
0: 君王求将无人，现已来到府门了。
1: 怎么？

0: 娘，娘娘，娘娘，国事为重啊。遵旨。
1: 娘听令，娘令，传令三军以及军中父老兄弟，今有列国诸侯兴兵犯境，齐国危在旦夕，必须整国待旦，候命上阵。遵命。
0: 来自一是后院，里边就是娘娘的灵殿了。
2: 嗯，带路。
0: 去走大王，只愿满大王是进不得了。
2: 嗯，何时为何啊？
0: 这里又是一首大王请观。
2: 嗯，来给我看来。一个长埋千古恨，忠魂独步百花坛，奸臣面尽献臣尽，昏君莫来明君来。哎呦，
0: 大王，你为何发笑话？
2: 嗯，国王乃是一国之君哦，真是大圣大贤，国王哪里进不得？
0: 指甲不同啊。
2: 嗯，怎么？
0: 大王啊！

0: 是什么？
1: 是，
0: 哎，是什么？
1: 是拨火陀的君王
0: 爷，真是喜在国王爷，昏君也好，明君也好，军情紧急，国王一定要紧呐。哎呀，哎呀，老天爷，为什么院门一时关上了啊？哦，像是娘娘的阴灵动了气了，这。你看如何是好啊？哎，趁此夜深人静，大王你就爬墙进去吧。这有点痛啊！孤王乃是一国之君，半夜爬墙，列国诸侯知晓，岂不是道国事啊？
2: 道理是莫忘。
0: 爬墙大王啊，
2: 脸面是小，江山是大呀。
3: 啊，江山是大，
2: 江山是大哟。嗯，
3: 好，如此带国王来爬
2: 哟。大王受陪了。
0: 怎么你可到定远去啊？
2: 奸臣免进县城进，县城奸臣与老朽俱都干，我如今么？嘿嘿，是一个安闲之灾，这庶民百姓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0: Angelina. Não, Angelina. Nidainario.
1: 送他一箭，使他倾心倾心。

0: 幸运呐，包饺。哎呀，哎呀，
1: 大王，
0: 怎么样了？哟，你是天运呐？
1: 天运呐，
0: 天运不好了，我这就下墙啊，不知何物在国王头上搜了一声，国王就掉下墙来了。
1: 在老朽看来，
0: 大王，大王不好了，你们大惊小怪呀？
1: 呀，你头上中了一箭呐！
0: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听见了？国王死了没有？哈哈
1: 哈！你呀，你还没有死，是你的帽上中了一箭呐！
0: 啊！疼啊！疼啊！听见了？哎呀，快给我拔了下来呀！
1: 来，老朽来拔下。大王，请官。
2: 钟离权之箭，钟离权之箭。哎哎，哈
1: 大王，你为何发笑啊？
2: 听了，此乃钟离权之箭。定是娘娘的忠魂出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本本的调都会是有调都出风飘饼。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

0: 国際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一开始，请听天津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2: 听众朋友，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身。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的呢？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上半时段，请听天津台带来的录音报道《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4: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吧。
2: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将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住行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等患者着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住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和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
4: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
2: 假肢很多人从来都没接触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讲，每日都离不开。能够戴上一支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全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阵时，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的人才。天津市残联本住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将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亦喺度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5: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
2: 佢讲隔行如隔山，但系我话我可以去试下。如果到最后我都做唔好，我会自动退出。呢个亦算当时同领导立咗一个军令状。慢慢咁，残联送我哋到我哋中国嘅假肢学校，系喺北京送我去嗰度深造。通过自己在那3年的学习，考取了我们全国第一批假肢职业师。那个年代里面，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亦只是硬着头皮和老师傅学手艺，帮助打下手。一条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讲有近百道工序， 两尺寸做模具打磨。

0: 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身，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了休，无奈之下他只能够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单止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
0: 他说，目前我们天津市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属于名列前茅。我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领军人物，他叫做吴石汉，他是我们天津人。我有幸同吴老师学到了小腿假肢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既简便又准确，还能够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边的舒适度，这个是吴老师独有的一些方法。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边，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2: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
0: 他说，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手指公，给我投来笑面，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确实当时心里边那种成就感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现在我遇到了很多，包括我的联系方式，全市很多残疾人朋友都有，没事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聊下偈，我刚好跟他们亦沟通，了解一下他假肢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够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慢慢地，跟全市各个区很多残疾人朋友都交上朋友，好像杨大哥这样的。杨玉彤说，我现在已经用到第5副假肢，可以说既是受益者又是见证者。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两个人之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屋企那日。从着上一副舒适的假肢开始，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3: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
0: 他说，我为什么穿得耗损这么大呢？我是靠着假肢每日入户残疾人屋企，帮他们讲为残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日行在去往残疾人屋企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好似重获新生，开心感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4: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驾驶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好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将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脚着地之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人仲未完全从车里边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程克勤：
4: 大哥，出来一下。
0: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跌了残疾人证，被老杨打电话求助，他即刻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今年73岁的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低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屋企的事都特别上心。
5: 广场这儿来看看我来，去嘛，及时的替。
4: 市残联呢，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0: 他说，市残联特别注重康复这方面。当然，现在你行路基本上还未到，譬如说要用拐杖。但是我不希望你坐轮椅，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你找我都得，去我们村委会反映都得。还有大嫂的智能手环，我帮她带了来了。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52岁的杨玉彤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之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日都行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低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份热忱。这个对于着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4: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
0: 他说，农村的路基本上都是那种过去的老房台子，我每一次都好像爬山涉水那样，上的时候他都是那种砖道上去，下来的时候几乎就靠着我那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跳。有一次落小雨，灌低过两次。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5.5斤，过去是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它轻便了，舒适度有了，关节更灵活了，行起路有弹性，更加人性化。我服务残疾人的步伐就更快了，更便捷了，更安全了。面对那些向它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个时候大家总是看了下假肢，又对他投来惊讶的表情。每一次碰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身，行动上走出去，一定能够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边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4: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
0: 他说大约是03年头一条免费假肢，是董师傅来我们区残联帮我们做定型量尺寸。假肢做好送来之后试穿，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好一点，特别是接受康坐住舒服。我是市残联免费假肢到这一条是第5条假肢，辅助着我好像正常人那样做事工作也好，从心里边是健全人，行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够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
0: 他说现在的高质量假肢，无论是从硬件基础还是技术上的软件基础，都有了一个质的变化。我从开始学假肢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桂文平桂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说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好像我们起屋一样，如果你不将地基打好，那上面的屋肯定是起不稳，一定要将基础夯实，你才能够将上面起好，你想起几高都得。我们既要夯实基础，亦要顺应社会的发展，既能满足患者在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我们对假肢制作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得非常牢固。听众朋友，以上你听到的是天津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而节目的下半时段请听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建游溪林业改革让绿水青山成为百姓幸福靠山》，
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中国有集体林地 25.68 亿亩，占到林地总面积的 60%， 涉及到1亿几农户。没几耐前，中国出台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对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福建省三明市游溪县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上大胆探索，创新推出了上元全民股份合作造林模式。节目下半时段，等我们走进福建游溪上元村，一起去看看当地林业改革的有益尝试。上元村位于福建省游溪县西城镇东部，山深林密，这里的林业用地面积大约有15000多亩。过去的上元村和大多数村庄一样，当地村民靠山食山，通过砍竹伐木获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如果村民想要自己造林，既缺乏资金又难以管护，经营分散亦都不容易形成规模。游溪县林业局总工程师陈友荣说，
7: 我们大部分的村集体林都是通过这个承包转让给经营大户去经营。
0: 他说，过去我们大部分的村集体林都是通过这个承包转让给经营大户去经营，可能这部分的林地要等到这个经营大户手上，将林木砍掉之后，这些林权才能够真正回归到老百姓手中。按照当时的做法，承包方将林木采伐后不负责造林，所以租期结束的时候，归还的山已经变成了荒山。村民们既不愿意将山再流转出去，自己又没钱种树，结果导致全院60%的林地逐渐荒芜。这个亦成了2010年前后游溪县林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陈友荣说，
7: 当时经营林地其实是不赚钱的。
0: 他说，当时经营林地其实是不赚钱的，村集

0: 喺卖一立方米嘅木材利润，差唔多只有喺30-50元左右。咁呢部分钱呢，村里边大部分攞去修建水泥路、防洪渠等公益事业建设。村里边亦都冇钱可以去再造林。亦正系喺2010年，随住中国陆续出台咗多个集体林权改革方案。上元村针对林业改革后陆续收翻嘅村集体经营林地，如何解决林由边个做、山由边个耕嘅问题，村里边成立咗金源林业合作社。但系要想靠做林致富，一要有钱，二要有规模。经过多次讨论，村民们最终达成咗军权不分山、军利不分林的股份合作造林共识。陈友荣讲：
1: 军权不分山，我们那时候将林地的使用权平均分配给村民。
0: 他说军权不分山，我们那个时候将林地的使用权平均分配给村民，那村民就能够得到这个共享村集体林地的权益。而军利不分林，通过合作社的这个规模化合作经营，产生经济效益。按照这个村民参与合作社合作经营的手上所持有的林地股份进行平均分配。根据军权不分山、军利不分林的原则，上元村集体以林地所有权入股占15%的股权，村民以资金入股占85%的股权。村民可以按每人一股加入合作社，这样一来，林权属于村集体，而村民则成了股东。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确保村民的利益，村里边还专门成立了林业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不单只能够得到股份分红，还能够获得造林、森林抚育等工作机会。於是当地99%的农户都加入到了合作社。由溪县上元村金源林业专业合作社创始人韩章达讲：
2: 我们合作社是2011年成立，开始合作造林。
0: 他说我们合作社是2010年成立，开始合作造林。我们现在做了1500多亩，林业部门来评估，好像我们这样投了6000多元，可能收入达到21000多元。从2010年至今，上元村林业合作社将1500多亩的荒地变成了青山。2023年，合作社所做的集体林将要进行第一次间伐，这个给社员们带来了80多万的纯收入。当村民变成股东，集体林变成自己屋企林，过去盗伐林木、森林着火没人救的现象亦都慢慢消失了。韩章达讲：
3: 如果像这样下去，我们哪里算哪里翻山？
0: 他说如果好像这样下去，我们上元哪里有荒山呢？看不到荒山。不要说我们上元，整个西城镇里边都没有荒山，找不到荒山。生态环境变好了，甚至连空气都可以卖钱了。最近几年，由溪县种植固碳能力较强的树种，打造碳汇林，通过碳汇交易增加村民收入。林业碳汇交易简单来讲，就是买卖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从而获取收益。由溪县林业局碳汇办主任吴淑平讲：
4: 这几年我们国家大力推进碳中和、碳达温、双碳目标。
0: 他说这几年我们国家大力推进碳中和、碳达峰、双碳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很多温室气体高排放企业就必须通过碳市场来购买碳配额或者碳汇，来中和他们的超标排放部分。我们看到了这种市场，就大力引导林农种植碳汇林。2022年，由溪县完成碳汇交易4.3万吨，盈利116万元。林农菜合季种了将近900亩的碳汇林，2023年分到14000多元。 卖空气都能够赚钱，真系令呢位老林农开咗眼界。
5: 现在种木头咧，一个间房能赚钱。
0: 佢话而家种木头，一个间佛能够赚钱，以后主佛全部砍掉亦会赚钱，空气都能够赚钱，做林业好好，好有希望能够赚钱。在游溪县，每一位持有林古证的村民都可以用自己的股权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获得贷款，用于生产经营，这个被称为林古贷。上元村村民林红爱在几年前返乡创业，靠着饲养羊群有了稳定的收入。不过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却差点因为缺乏启动资金而放弃，正是林古泰令他获得了宝贵的贷款。上元村村民林红爱说，
6: 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只羊，
0: 他说到现在已经有200几只羊，每年可以卖出40-50只羊，正是羊的收入每年有8-9万元。绿水青山就好像一个聚宝盆，带动各种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林古泰不断为游溪县村民们发展经济注入动力，一批批企业亦随之发展壮大起身。如今林产工业产业是游溪县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当地共有200几家林产企业，仲培育出了国家级龙头企业，林产业产值达到了106亿元。当地的森林覆盖率从2010年的72%提升到了78%，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亦从7100多元提升到了24000多元。福建农业大学教授戴永卢讲：
7: 通过分林到户，先分再合，解决山要怎么分和单家独户的问题。
0: 他说游溪县通过分林到户，先分再合，解决山要怎样分和单家独户的问题，再通过村民集资林古泰解决钱的问题，最后在造林的基础上发展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解决除砍树以外可持续发展问题。游溪县延绵的青山成了广大林农的幸福靠山，点绿成金的林业改革给山林带来了勃勃生机，亦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听众朋友，听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建游溪林业改革让绿水青山成为百姓幸福靠山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十番音乐是流传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和闽西客家的一种传统器乐演奏曲，自清朝道光中期就开始流传。曲调来源大体上可分为曲牌、小调、蛙牌以及一些流行歌曲，其音乐文化传承已有数百年。每当有盛大的节庆喜事及家宴民族活动，人们都会通过演奏其音乐来庆贺。2006年入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古老民族的生命记忆。本期节目，晓婷就和大家一起欣赏十番音乐这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汉族民间传统音乐。

讲到十番音乐，人们会被其名字所吸引。何为十番呢？十番音乐又称为十班、五对等，是从龙灯舞的打击乐发展而来的。演奏的乐器起初由十种传统乐器组成，主要有笛子、斗管、椰壶、云锣、狼串、大小锣、大小钹、青鼓等，然后不断演化，又融入了其他乐器，有笙、木鱼等乐器，堪称中华传统乐器的活化石。

客家十番音乐是历代客家民间艺人传承的民间戏乐曲，其乐曲标题多描绘大自然及客家人生活习俗和情趣，如碧水山崖、湖光柳色、好花圆月、梅兰菊竹、莺歌燕舞等。福州和闽西客家的十番音乐流传久远，期间不断吸收和借鉴融汇了当地蛇谣古乐、汉剧、奇剧、潮剧、采茶戏、木偶戏音乐等，不断丰富其音乐内容，形成艺术积淀十分深厚，展现出不同艺术风格的曲调。

早在北宋时期，福建省闽清籍音乐家陈亮所著的乐书中就有记载有关十番音乐的演奏形式，可分为坐奏和行奏，其演奏排列位置十分讲究，根据不同的演出形式和民族活动要求，演出团队可以选择身怀乐器穿梭于村镇乡道进行游行弹奏，可见十番音乐的存在是符合当地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及其对艺术的向往。

敏山庙里夜人烦，敏山庙外月当门，槟榔牙齿生烟袋，子弟肠中教十番。这首诗是出自清朝乾隆初年福州举人郑洛英所吟的《用成原籍竹之词》，可以提出当时的福州民间十番音乐表演盛极一时。山环水绕的旧时福州是地方音乐产生和繁荣发展的乐土，作为福州民族文化的代表，十番音乐承载着福州深厚的历史，是福州儿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外语文化的侵蚀和多元文化的审美标准，传统民间音乐的传承面临挑战。而如今让我们尤为庆幸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音乐爱好者关注到这些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断地去当地研学、报道和学习，让更多的人听到十分音乐这一宝贵的表演艺术形式，使之得到传承和弘扬，让古音雅韵不断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好了各位，在八板头这首音乐声中，我们这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历史上嘅绝世美男就系潘安啦。恶美之仪，迟早绝丽，尤善为哀泪之民。萧氏常合旦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联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是将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砸之，毁顿而返。出自《晋书·潘岳传》。王国维作诗云：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持镜花持树。人世间最难留得住的就是美丽的容颜，就好像梨树飘零的花叶，一去不返。当一个人的才情足以匹敌完美的外形，他的美丽会拥有超越时光、经验、岁月的魔力。1700多年前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位男子，直至今日，他的名字仍然是极致美丽的代名词，他就是千古第一美男潘安。这个艳阳天有什么不同呢？洛阳城中竟然万人空巷，无数少妇、少女、老妇打扮得花枝招展，疯狂地追在一架马车的后边。在街巷转角处，一阵温柔的风卷起了窗帘，即刻引来此起彼伏的尖叫和惊呼。女郎争相靠近，颤抖着手向车内摘去鲜花和水果，一边无可抑制地被惊世之美所吸引，一面又小心翼翼地表达着爱慕之情。车上稳坐不惊的少年，拥有这个时代最受人追捧的美丽容颜。他的一次出游能够令王朝都城万头传动，他的一次回眸可以令万千女子心醉神驰。他叫做潘岳，字安仁，后世称为潘安。潘安出行的盛况引起了其他男子的羡慕，于是有人开始模仿他。《世说新语》里边记载，大文学家左太冲效仿潘安出游，只但系佢嘅马车收获嘅唔系鲜花水果，而系洛阳女子嘅共同唾弃。因为佢容貌不佳，啲女子好嬲咁翻咗屋企。据《晋书》记载，西晋文学家张载亦因为容貌丑陋，出行嘅时候亦被细路仔掟咗满车嘅石头。在西晋，拥有美貌就可以拥有最疯狂的追捧，不够美连上街出游都只能够毁顿而返。在那个对美狂热追求的时代，脱颖而出的潘安直至如今依然是美貌的至高标准，貌比潘安成为了容颜美的极致修辞。潘安究竟有几美呢？即使用尽全部的想象，亦难以勾勒出一种能够流芳千古的皮囊之美。因为潘安的美不只是容颜精致，史书形容潘安美之仪，他的完美还在于举手投足之间所流露的优雅气质，而这份独特的气质来源于他满腹的才情。腹有诗书气自华，才情成就了潘安举世无双的绝美。能够流传青史的美丽不是浮于表面的空洞，潘安的才华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美貌。天才少年王勃作《滕王阁序》写道：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矣。潘安与陆机并称潘江陆海，两人才华如江似海，他们是西晋文坛的璀璨明星。潘安自细就聪颖过人，被乡人称为奇童，早早就被举为秀才。20岁那年，一篇《直田赋》歌颂晋武帝躬耕之事，

次祖绝例名动朝野，而因为才名冠世，判案被官场众人妒忌排挤，赋闲十年不得志。34左右，判案才被委任为河阳县令。他勤政爱民，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倡导人们偏种桃李，以果木改善全县的经济和环境。春风吹来之时，河阳万山遍野深红浅红的桃花与判案的美貌相映，于是就有了最早的花样美男子，时人称一声河阳一院花。他不单止改善河阳的生活环境，亦着力整治民风，并为此发明了浇花惜种之法。老百姓到县衙去诉讼，起初总会心有怨对，甚至诉讼双方会互相争斗打骂。为了平息诉讼双方的情绪，判案准备了尖底的水桶，等被告和原告到花园去淋花。因为水桶是尖底的，没办法放平，双方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任务。一起合作浇花之后，双方往往就平息了怒气了。在他们心平气和之时，判案才会判定是非曲直，双方都心服口服。河阳在判案的治理之下，一时政通人和。李白有诗赞云：河阳花作远，秋浦欲为人，地遂明言好，风徐为化春。环境因他而风雅，民风亦因他而教化。只但是正直卓然的潘安却仕途不顺，过了没多久，他被调离了河阳，此后历任怀远县令、尚书郎、廷尉平、太傅主簿，经历过被除名、被免职、重新被受职的仕途坎坷。32岁那年，判案甚至因为官场周旋神伤而中年鬓发初白。那一年，他以细腻生动的文笔、清新高远的意境写落了《秋兴赋》，发出了《效法庄子，逍遥乎山川，方亢乎人间》的愿望。晋是大有可为的在朝官员，推乃是文采斐然的文坛巨匠。胸怀感受之人，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总有机会闪耀出无尽的光芒。官场失意，但名坛留名。而无论得意与失意，判案身边始终陪伴有一位红颜知己。才华横溢的男子，在三妻四妾的旧时社会，往往纵横情场，留下无数的风流故事。拥有绝世无双之才貌的潘安，却无屈从于流俗，他这一生只与一人携手，只为一人写诗。元稹曾经为亡妻韦氏写落了感人至深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尽管元稹拥有这样的才情，却难以达到这样的修行。他与无数女子有过爱情故事，为初恋情人崔莺莺写作《莺莺传》，为红颜知己薛涛作诗《寄赠薛涛》，为恋人刘彩春写诗《赠刘彩春》。元稹多情胜过痴情，而真正做到取次花丛懒回顾的，是深受万千女子仰慕的千古第一美男子潘安。潘安12岁那年，得见父亲的朋友名誉杨绍，杨绍非常赏识潘安，将个女杨容基许配了给他。那一年杨容基刚刚10岁，世交之家，年少定情，从此潘安对杨容基一往情深，两人相知相恋，相扶相持，一起度过了婚后数十年的美满时光。尽管受到天下女子的热爱，潘安却从未多看其他女子一眼，亦从未与其他女子有过任何故事。他的才情与貌美都只属于妻子一人。元康八年，49岁的妻子杨容基先一步离开了人世。少年夫妻相携半生，如今只剩下

判案孤零零一个，呢一份生死离别令佢悲痛欲绝。判案将无限哀戚之情挥洒于三首悼亡诗之中，以怀念心爱嘅亡妻，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如比翰林鸟，双妻一朝谢；如比游川雨，比目终露色。他们曾经如同双妻鸟比目雨，在人间相携而游，同住同修，如今却永远分离，孤苦寂寞。在判案之前，鲜有男子怀念妻子的文学作品，是他开创了悼亡诗风之先河。往后好耐，悼亡诗都只为悼念亡妻而作。李商隐曾经写诗云：只有安人能作泪，何曾宋玉解朝云。只有潘安可以写低千古无二哀怨动情的泪文，因为他心中对妻子此志不渝的痴情。这份浓烈的感情绝不止于文学的抒发，更是潘安一生的浅行。妻子在世之时，潘安从未立妾，亡妻离去之后，潘安再未续弦。茫茫人海之中，他们是彼此唯一的灵魂伴侣。妻子的离开似乎带走了潘安生命里边美好的一切，失去心中所爱，他急于重新找到生的意义。仕途从未顺畅，八次调动升降的潘安再都按耐不住最后奋力一搏的野心。他以自己满腔才华攀附权贵，活跃于掌权皇后贾南风的阵营，因为太过迫切地渴望施展才华的舞台，潘安竟然不惜为荣华富贵躬身下拜，不惜为乱世纷争所裹挟。当赵王司马伦兵变入宫，贾氏一党几乎被全部扫除，潘安落得二三族的悲惨下场。一腔热血志气，满腹诗文才情，却被短暂的富贵幻象迷了眼，在权贵混战的血雨腥风中丢了性命。判案曾经在闲居赋中称自己绝者之为正，在仕途上他似乎永远是一位绝者，但在文坛之中他却留下了显赫声名。后来的苏州著名园林亦因他的才华而得名绝症园。感受一生至性至情，却亦难逃命运切落的荣华陷阱，可悲可叹。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哋接住上一期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当中嘅菊花诗。菊梦黛玉，离畔秋堪一教清，和云半月不分明。登仙飞雾装生蝶，忆旧还寻途令盟。谁去依依随雁断，惊回顾顾老穷明。醒时幽怨同谁诉，虽草寒烟无限情。这一首菊花诗被李渊评为第三，诗题是《菊梦》，以拟人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亦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诗，带有明显的沉郁意味。和云半月已经是有点不长，登仙则又是死亡的代词。登仙飞雾装生蝶，讲的是死去登上仙席，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忆旧还寻途令盟，等于是讲重结逆诸仙子与神瑛侍者的木石前盟，才是我自己真正的意愿。颈联尾联四句透出一股凄凉颓败的气氛，对黛玉的结局又作了一次暗示。菊影霜云，秋光叠叠复重重，潜渡偷移三径中。窗隔疏灯描远近，离西破月锁玲珑。寒芳流照云应住，霜印全神梦也空。珍重暗香幽踏碎，凭谁醉眼映朦胧。这是霜云的第三首咏菊诗，由爱菊花而爱及菊花的影子，极力描绘日光、灯光和月光下菊影的各种形象。从现象上来看，这个与一般有闲文人吟风弄月的诗作亦无不同。但是曹雪芹让霜云咏出这样一首情调暗淡的诗，是有其用心的。寒芳流照云应住，霜印全神梦也空，显然是暗示他未来凄凉的命运。残菊探春，露凝霜重渐倾稀，宴赏才过小雪时。帝有余香今淡薄，枝无全叶翠离披。半藏落月穷星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

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这是十二首菊花诗当中的最后一首。宝钗为十二首菊花诗排序的时候说，末卷就以残菊总收前提之成，亦就是讲得很明白了，成要以残来作结。大观园金钗有十二个，菊花诗亦正好作了十二首，这个不是偶然巧合，而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我们虽然不能够将十二首菊花诗作十二首判词来看，但是应该将咏菊诗的总体看成是咏人咏十二钗总的命运。最后是叶缺花残，万艳同悲，归到薄命诗去。这首《残菊》是探春所作，当然也要带上她个人的色彩，因为她曾经预言贾家会一败涂地，《残菊》就暗含着一败涂地时群芳的最后结局，也包括她自己。万里寒云正是她远嫁时的芳味，暂时分手莫相思亦可以与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路去也莫牵连这首歌对应起来。食肥蟹饮纯茗，赏艳菊作佳诗，是何等富贵风流啊！但是透露出来的气息却是如此凄凉惨淡，这个是《红楼梦》常用的手法，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秋窗风雨直，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坐凄凉。坐秋风雨来何处，惊破秋窗秋梦胧，抱得秋情不忍眠，自问秋平而泪足。泪足遥遥月短晴，牵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耐秋风力，残留声催秋雨急。年宵默默复羞羞，灯前似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傻足去唱时的力。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第四十五回写到黛玉值秋分时节，又得了咳嗽病，一日比一日严重。有一日傍晚突然变天，渐渐昏黑，淅淅沥沥地落起了雨。黛玉凄凄凉凉地拿起一本乐府杂稿来看，看了其中的《秋闺怨》《别离怨》之类的诗，不觉心有所感，于是就模拟唐代张若虚的《春光花月夜》的格调，写成《黛别离》，名为《秋窗风雨直》。这是一首乐府体诗，诗题《秋窗风雨直》正好与他描仿的《春光花月夜》的题目对象，而且是反对。张若虚的《春光花月夜》写的作者是温馨甜蜜的春夜里面的绵绵情诗，只有一点点淡淡的哀愁与惆怅，而《秋窗风雨直》则是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隆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乱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边，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与未来渺茫的前程，怎会不痛断肝肠呢？坐秋风雨来何急，惊破秋窗秋梦胧。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她绿色的梦幻，预感到她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几咁值得人同情啊。对宝玉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秋窗风雨直是一次重要的铺垫。

0: 这首二十句的诗竟然用了15个秋字，着力渲染了秋天肃杀凄苦的气氛。如果联系全书其他的诗词来理解，这个秋字还应该有它更深的含义。《红楼梦》曲当中说，堪破三春景不长，又讲说什么天上妖图盛，云中行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挨过。再联系咏菊诗当中的露营霜重，衰草寒烟等句来思索，这个秋字的象征意义就明显了。大观园群芳生活的时期，正是贾家开始萧疏的阶段，用季节来比喻相当于初秋，只需要一场暴风雨就要万卉凋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好，听众朋友，今日嘅《红楼梦》诗词鉴赏又到呢度告一段落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相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

莲心所。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太子丹听到项少龙咁讲啊，成个人吓咗一跳。但系跟住镇定落嚟之后就问。将军有咁嘅意思啊，不足为奇嘅。但系点解要话俾我哋听呢？项少龙望咗众人一眼，跟住就话：喺解释呢个原因之前，等我项少龙将太子两次派徐乱嚟偷袭我嘅事一笔勾销先，然后大家咁先可以冲绳合作，唔使互相隐瞒啊！呢几句说话真系好似石破天惊一样，太子丹啊点估得到？第一次自己派徐仪乱嚟偷袭项少龙，使佢出事失败呢件事，原来项少龙早就知道嘅呢。连最冷静嘅游资，亦都禁不住露出非常震撼嘅神情，因为呢，尤其项少龙讲话两次偷袭。咁第二次唔使讲啊，就佢哋派徐仪乱喺赵国嗰度偷袭龙阳军同董马痴。哎呀，咁面前呢一个项少龙就当日嘅董康嚟啦。呢个消息先至令到佢哋真正震惊。隔咗阵，太子丹先至长叹一啖气，企起身对项少龙行礼话：项兄千祈唔好怪我。为咗国家，有时燕丹真系要做好多违心之事噶。项少龙即刻起身还礼，佢心谂自己真系冇拣错人。如果太子丹矢口否认嘅，咁佢以后都唔使再理呢个人啦。两人坐低之后，气氛啊当堂大不相同。冷亭眼中闪个欣赏嘅神色，话：到而家我先明白。点解将军能够中横赵魏，喺秦国又能够同吕不韦分庭抗礼？你真系厉害啊！游资就问：项将军知唔知要杀田丹，真系难比登天。而且你身为秦国将军，呢件事唔系冇乜顾忌噶噃。项少龙知道佢喺度探紧自己底细，如果佢谂住呢？自己系精人出口，以佢哋燕国嘅人笨人出手呢，佢哋肯定咧就唔会落胆，而且亦都会睇唔起佢。讲到底呢，呢个亦都系一宗交易，事成与否，关乎于个项少龙能够俾到几多利益佢哋。项少龙微微一笑话：而家李元田丹狼狈为奸，李元呢通过自己嘅妹李嫣嫣，因为生咗王储。所以第日孝烈归天嘅时候，佢呢个新人一定要借助齐人之力，先可以对付到喺楚国根深蒂固嘅春申君。而田丹亦都借李元嘅力量拖住三晋，好等佢

嘅向你哋燕国拓展势力，所以要对付田丹，一定要将李元计算在内。至于秦国军方，除咗吕不韦之外，我都有办法疏通，各位可以放心。太子丹唞一啖长气就话：而家我先亲身体会到项卿嘅厉害，你对各国嘅形势洞察无遗，咁我都唔使再多讲多余说话啦。请问项卿，点样解决楚人嘅问题呢？如果田丹、李元一齐翻去，佢哋嘅实力就强咗好多。到咗楚国边境，又有双方嘅大军接应，可以讲系无懈可击。我哋就算有心要暗杀田丹，恐怕都好难达到目的啊！项少龙露出一丝高深莫测嘅微笑，松容咁话：李元嘅事包喺小将身上，我有办法使佢喺田猎之前离开秦国翻去，破咗佢两个人联手之势。李元呢个人天性自私，当佢自顾不暇嘅时候，边得闲再理自己嘅拍档啊？项将军，咁你有咩锦囊妙计呢？咁就请恕我卖个关子啦。不过呢件事两日之内可见分晓，如果连呢啲小事都办唔到，咁仲有边有面目嚟见诸位呢？太子丹听到呢度就话：好，不愧系项少龙。如果李元真系喺田猎之前撩翻楚国，咁我哋就携手合作，使田丹呢个狗贼永远都翻唔到齐国。项少龙一早就知道呢个结果，因为燕国齐国之间一向系水火不容，互相呢都在谋夺对方嘅土地。燕人曾经入侵齐国，几乎要将齐国成个灭晒。如果唔系田丹后尾用火牛阵破咗燕国大军，使到佢哋功败垂成啊！佢哋而家早就喺齐国国土上面耀武扬威，所以燕人对田丹当然系恨之入骨。而家听到话有咗要杀死田丹嘅机会，点会放过啊？但系佢哋毕竟要顾忌李元，如果将李元亦都一齐杀死，咁就等于同时得罪咗齐国、楚国呢两个都比燕人强大嘅国家，咁就唔系讲玩噶噃。但系而家少咗对楚人嘅顾忌，事成之后又要将责任推喺项少龙身上，咁呢件事啊，点解唔做啊？项少龙同太子丹握手立下咗盟誓之后，马上拧转身又揾秦国军方最重要嘅人物陆公。自从出事翻嚟之后，佢仲系第一次咁积极咁去做一件事，咁样亦都使佢明白佢自己点样深爱善柔啊！一见到陆公，项少龙就话：我要杀咗田丹。陆公听到吓咗一跳，咩话？你讲乜嘢啊？今日已经系项少龙第五次话要杀死田丹，第一次系对田丹本人讲嘅，跟住就对藤翼、龙阳君、太子丹，而家又喺陆公嘅书房里边对秦国军方嘅第一把交椅嘅上将军讲咗呢番说话，咁样明目张胆要去杀一个好似田丹咁名震天下嘅人物，真系空前绝后咯！项少龙充满信心咁话：呢个唯一破去秦国朝廷变成吕家天下嘅手段。陆公听到觉得好奇怪，咁同田丹有咩关系呀？你谂下，东方六国最近一次合纵嚟攻我哋大秦，点解齐国单独缺阵呢？少龙系讲吕不韦同田丹呢两个人互相勾结。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以前吕不韦最怕就冇军功，而家呢先后建立咗东方三郡，功勋盖天，已经企稳咗阵脚，又受到五国联军深刻嘅教训，所以知道当前要务唔系要东征讨伐，而系要巩固佢喺我哋大秦嘅势力。郑国渠呢件事，只系向住呢个目标迈出嘅第一步。陆公听到不禁点头啦。呢两日佢都同徐仙以及王陵等军方嘅将领

竟发牢骚，话吕不韦呢居心难测，为咗建呢条郑国渠，劳民伤财，耗费国力，呢、这个分明呢系要阻挠佢哋统一嘅大业。项少龙一睇佢面色，知道佢有啲心郁啦，跟住就话：所以而家吕不韦呢就要连结楚国、齐国，孤立三晋同埋燕人，为嘅即系由外转内，专心喺国内建立佢嘅势力。如果成功，咁我哋大秦就要落入呢个异国外姓人嘅手里边啊！呢一番说话呢，最有力嘅最后一句，因为陆公呢个大秦本土主义者，对于呢样嘢系最戒备嘅。佢沉吟一下，担高头，双眼之间精芒闪动，睇受项少龙话：喺倾呢件事之前，我先要少龙，你为我解开一个心结。点解你咁有把握认为郑楚君唔系吕不韦嘅野种呢？项少龙一听个心啊暗暗高兴，知道陆公呢俾自己打动咗啦，所以先要弄清楚呢个问题。佢就好坦诚咁话：道理好简单，因为我哋呢件事亦都有所怀疑，所以吕不韦嘅心腹萧月潭喺临终前，我就问起佢呢件事。佢发誓话：郑楚君千真万确系先王骨肉，因为喺嗰段日子里边，姬后只系服侍先王一个啫。陆公听到皱皱眉头话：我知道萧月潭系边个，佢同吕不韦以前咁亲近，应该知情者之一。不过，佢既然系吕不韦嘅心腹，到死都应该为佢隐瞒真相至系噶，咁样毫不稀奇啫。项少龙听到两眼一红，凄然话：萧月潭临死嘅时候，唔单止唔再系吕不韦嘅心腹，仲将佢恨之入骨，因为害死佢嘅人正系吕不韦。嗰次偷袭我哋，使我哋出事唔可以成功嘅，其实正系吕不韦派人主使嘅。陆公听到，不禁伸出一只手揸住项少龙嘅膊头话：呢件事你有冇人证物证啊？项少龙悲愤咁摇摇头。陆公放开佢：唉，我哋都对呢件事做个深入嘅调查，但系由于有命翻嚟嘅人都一无所知，屈斗奇同其他人都不知所踪，所以虽然有疑点，我哋依旧奈何唔到吕不韦。不过见到你翻嚟之后，马上退隐牧场，就已经知道有啲唔妥当。好啦，我信少龙嘅说话唔会假嘅，睇嚟唔使再滴血认亲。项少龙即刻摇头话：唔得，呢件事一定要照计划进行，只有咁先可以肯定楚军乃系先王骨肉。好，我欣赏少龙你呢种态度。寻日杜壁嚟揾我，话你喺先王临终之前喺佢耳仔边讲咗一句说话，先王就去咗啦。少龙，你当时讲咗句乜嘢呢？项少龙心知肚明，杜壁系由秀丽夫人嗰度得知呢件事，所以毫不犹豫噶嘛。我话俾先王听，如果佢系俾人害死嘅，我就算赴汤蹈火都要为佢报仇。佢嘅原话当然就唔系咁讲啦，佢专登避开咗吕不韦嘅名，变成咗一个假钱。咁样呢，如果自己讲明话吕不韦害死先王嘅，陆公人一定会问佢：你到底有咩证据？到底点解会咁谂噶？咁唔通自己答佢话自己廿一世纪睇过秦始皇呢部电影，然后推断出嚟嘅咩？陆公听完佢讲呢句说话，十一声起，两眼之中射出凌厉嘅光芒，一蹬脚话：好，少龙，你要我陆公点样帮你？项少龙即刻企起身就话：吕不韦而家权势大增，为咗避免内乱，首先我哋要破佢勾引外人嘅阴谋。
如果能够杀死田丹，

唔单止对我大秦统一天下有利，仲可以迫使吕不韦穷于应付外患，以保住东方三郡。咁我哋就可以逐步削除佢喺国内嘅势力。如果佢真系落毒害死先王，咁我哋亦都有办法去报仇啦。六公显然系心情悲愤，啪声一拳打张台度话：我哋不如召嚟大军，直接攻入吕不韦嘅老巢，杀佢一个片甲不留。叫楚军岌头，呢件事我轻而可以做到。项少龙摇摇头话：唔可以咁做噶。而家吕不韦好得人心，如果泄漏风声，俾佢先发制人，咁就大事不妙。话唔定楚军太后都会俾人害死。其次，就算成功咗，成缴高陵军呢两系嘅人马，一定都会乘势争夺皇位。秦国如果陷入一个咁嘅乱局，再加埋东南六国煽风点火，到时候三家分晋嘅惨剧，话唔定就可以重演啦。六公嘅面色变咗几变，有啲软弱咁揿住项少龙嘅膊头话：好啦，你想我点样帮你呢？项少龙一听我咁讲，哎呀，忍唔住心头狂喜。知道六公咁样一岌头啊，田丹至少有半条命就落入自己嘅掌握之内啦。离开咗上将军府，项少龙呢又翻返入自己嘅乌府里边，揾到纪嫣然，同佢商量，叫佢自己家将之中揾咗个善于模仿笔迹嘅人，伪造一封楚国嘅春申君嘅书信送俾李渊。上边写嘅呢，大约就话。而家孝烈王病危，叫佢快啲翻去，话唔定呢孝烈王病危之际会出咩乱子啊！咁李渊如果接到呢封信，唔使讲啦，肯定要赶翻楚国，睇下呢自己孝烈归天之前可以抢到几多嘅权力，好部署定第日同春申君抗争啊嘛。所以佢等纪嫣然去办完呢件事之后。自己跟住又带住十八铁卫风驰电掣咁，要赶到秦国嘅皇宫。佢不停咁为谋划点样杀死田丹呢件事四围奔走，亦都系想藉住忙呢件事压低自己对善柔已经死咗嘅悲痛感觉。只有不断咁去为佢嘅大仇努力奔走布置，先会稍微舒缓。呢一种心中嘅悲屈痛楚啊！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马蹄声响，有十几骑马喺前方疾驰而嚟。项少龙嘅警觉性啊非常之高，定眼一睇，咦？不过成个窒一窒，原来嚟紧嘅呢队人马系全女班，佢哋着住色彩缤纷嘅武士服，将呢批美娘子啊衬到都就好似一团彩云一样。在长街远处直飘过嚟，他们就好像在这里比拼马术速度一样，逢车过车，遇骑过骑，眨眼之间来到项少龙面前。项少龙霎时间想起昌平君讲过，以他的妹盈盈为首的女儿军，忍不住好好奇地用神打量下他们。只见一马当先的，是一个穿着鹅黄色，夹杂着武士服的少女。生得美如天仙，比吕良容呢亦都毫不逊色，策马奔驰之际更加显出佢嘅青春活力。佢有一对好似赵志咁嘅长腿，娇美之处可以同乌廷芳啊争一日之短长，肤色嘅雪白就好似纪嫣然一样，腰身纤细，但系胸脯丰满，非常诱人。真系一副活色生香嘅魔鬼身材啊！项少龙睇到不由得心中喝彩，跟佢后边嘅都系啲女儿军嘅队员，呢啲人都系秦国军方嘅后代，个个都系娇娇女嚟嘅，不过比佢就逊色得多。最特别嘅地方系佢秀丽嘅容颜之上挂住丝既骄傲又洋洋自得嘅笑意。好似世上所有嘅男人都配只系同佢呢玩下马缰啊，或者呢系做佢登上

0: 马嘅马踏一样。街上嘅男人一见到佢啊，都纷纷耷低头，就唔敢行注目之礼。显然呢，平时啲男人可能都俾呢对男子军吓怕咗啦。项少龙差唔多肯定呢、这个使人瞩目嘅美女就盈盈啦。呢、这个时候，佢亦都睇到项少龙，对眼啊当堂发光。项少龙即时耷低头避开佢眼光，盈盈一声叫喝，一队人十五个女儿军啊一齐响应，勒马停定，动作啊整齐一致，比训练有素嘅军队呢亦都唔会差到去边嘅。项少龙一见到咁嘅阵势，知道盈盈肯定要嚟揾自己晦气，心知不妙，耷低头啊即刻向前疾走。哎呀，呢批女儿军！唔通恶到要随街挑选男人喺度寻仇，或者呢系寻欢嘅咩？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风声一响，盈盈嘅马鞭啊喺项少龙头上转咗圈，充满力度嘅时候，向个背脊嘅直打过去。项少龙听到背后风声，个心啊不由得发火啦！哎呀，你个刁蛮女啊，真系太过霸道噃！自己同佢不但止无冤无仇，而且识都未识嘅。怎么见人就打呢？于是他听准墙边的来势，反手一扎，鞭尾当堂落在手上。如果对方是男子呢，他即时会用力一拉，等对方跌落马了。但是现在对方是一个娇娇女来的，自己又怎能够使他当场出丑呢？怜香惜玉之心之下，于是他手下留情，只是拉着条鞭不动手。点知盈盈叫喝一声，用力一扯，项少龙拧转身，用力呢亦都顶翻住佢。啊！点知呢个美娇娃嘅力度啊，真系唔细噶噃。马鞭啊挺得不直嘅时候，两人打咗照面，目光交击。嗰班女儿军啊一声叫喝，即时围咗上嚟，将项少龙逼喺墙角，哈、啊，同佢嗰十八铁卫啊隔咗开嚟。咁十八铁卫咧，本嚟掹出兵器想喐手嘅，但系见到咁多都系女仔，而且睇落个个咧肯定都系有身份嘅女儿家嚟嘅，咁啊点敢喐手至得噶？望实项少龙都唔知点算好，唔使讲啦，项少龙自己都唔知点办。正嘅时候，只见嗰个盈盈啊甜甜一笑，反手一抽马鞭，然后双脚一夹，匹马嘎嘎嘎嘎咁啊向后褪咗出去。项少龙嘅心中暗赞：，哈、啊，佢骑术真系了得！咁即时放开鞭收，即刻撑一声，众女兵啊一齐拔剑喺马背上摇摇指实项少龙，娇斥喝骂。其中咧有几声话：，哈、啊，你个狗杂种啊！你阿爷你话咁，哇系一位位妙人儿讲出嚟嘅，居然有啲只系市井之徒先换头嘅粗口添。项少龙的心真的觉得好头痛，都不知道怎样应付他好。盈盈收回马鞭，感到好得意，又冲前了少少，对一众女兵说：想杀人咩？收回把剑先啦。项少龙见到球先呢，哈，他见自己一边抽落嚟，那而家又咁客气啊，咁觉得好奇怪。那班娘子军亦都不知道他想点噃，但系依然收剑。盈盈发出一阵娇笑，话：
1: 果然犀利啊！吓，喂，快啲跟本姑娘嚟，等我嚟试下你嘅剑法。
0: 姑娘，咁你知道我系边个咩？
1: 哼，你又冇话俾我听，边个知道你系咩不识抬举嘅狂妄之徒啊？
0: 呢个时候，嗰班娘子军亦都睇清项少龙嘅样啦。你见佢傻晒咁望实盈盈，当堂啊敌意大减，开始对佢平头品足。项少龙听佢口气，似乎曾经同自己有啲瓜葛嘅。如果唔系，亦都唔会当街嚟撩自己啦。但系谂嚟谂去，都谂唔起有咩事得罪过佢噃，就话：对唔住，在下身有要事，请恕我唔可以奉陪啦。
1: 哼！敬酒唔饮饮罚酒，人嚟同我捉咗佢。
0: 项少龙真系俾呢个娇蛮女搞到自己哭笑不得。呢、这个时候，嗰班女儿军呢已经系奉命出手啦。其中有两个挥手一扬，

0: 将要嚟捉野兽嘅暴兽成蟒，当头就罩咗落嚟。其他几个女仔呢，亦都掹出长剑啊，逼咗过嚟。咁四周围虽然有围观嘅人，但系平时都领教惯呢啲刁蛮女嘅霸道手段，又唔清楚项少龙系边个，冇人敢干涉。项少龙哈哈一笑，喺地下嗰度一碌，喺网边嗰度当堂啊溜咗出去，嚟到盈盈战马前边。盈盈匹战马当堂受惊，扬起前蹄，眼睇住再踏落嚟嘅时候，就要踏喺项少龙身上啦。项少龙向前一翻，已经嚟到马边。盈盈嘅反应亦都非常神速啊！手中嘅马鞭啊，当堂向住项少龙兜头啊抽落去。项少龙大喝一声，成个人一弹弹起身，一翻身已经闪到马尾嗰度，避过呢一边。点知盈盈身上嘅长靴呢，突然间喺马鞭度一腾腾翻出嚟，向后一伸，向项少龙心口啊直撑过去。项少龙都估唔到，哈！佢嘅骑术同埋反应啊咁犀利嘅，一时轻顶，勉强一侧，但系左边膊头呢已经俾佢靴底擦过，留低一片污迹。其他女儿军都见到咁都好兴奋啊，即时呼啸住追过嚟。项少龙见势不妙，即时呢一逼，就逼入对面正在四散逃命睇热闹嘅人群之中。喺条横巷趁住兵荒马乱之际，就溜翻走啦。个十八铁卫喺外边睇到呢，上前救又唔系，哎呀，想打又更加唔敢。一见到项少龙走咗，亦都喺侧巷嗰度纷纷啊追咗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掌门》。过去，广海是沿海地区重要的生产方式。到爹娘跌落之间，海岸边头前，或在河海背坑是。

0: 海滩，金鱼应该说赶海个小狗捏，光碟卡，珊瑚礁顶搭起了一杯海螺，掠到了最来半个直接对黑。过去赶海唔仅是南方鲜花界一些生活方式，更是沿海地区东游界生产方式。我哋古在记者来到了山东来州温界一处码头，正好遇见了一批正捕捞海螺返来的河民。记者问答：你平时能钓到几只？河民答：阿算两三百斤。
1: 那你平时的时候能钓到多少啊？
0: 记者问答：遐这个时阵能有几只呢？河民答：连油煎拢无变返来。东科院海燕研究所副所长杨阳生给记者答：山东莱州湾自公元来就盛产河山鳖，这套年来随着捕捞强度逐渐增加，海燕渔场范围不断扩大，海燕行业资源的衰退影响日渐严重。伊答：
2: 我们的渔业资源急剧的下降，我们生物多样性也在
0: 增加，行业资源急剧下降，增加生物多样性也持续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以相关界植草山两点拢遭过了破坏，所以有部分人认为，咱个北海已经形成了海燕个沙漠。作为北海三大海洋组织个山东省莱州湾，为了改变这形状，经过多年个努力，到隔离海岸线10公里个大海深处，打造了一座海燕个木点。成了东国首批集合界海燕示范区之争。东科院海燕研究所副所长杨胜达：所有界海燕目的就是指导直接界合作来采用规模化行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界海燕生态环境，将南疆半岛界经济海燕生活组织起来，自救到绿地半梦古夜半夜，对河海不会造成海燕资源进行有规划和有目的的海界放养。一旦
2: 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陆地部分，
0: 这个由两大部分组成，这个是陆地的部分，这个是海区的部分。这里到陆地间有合作的设施，有资源环境界监测中心，有山边界监测中心，有最山边界景象也更强。这个海区方连分了三大板块，同一板块是到6000米地方，这是滨海湿地。滨海湿地是自然自然，是生活条件。这里这高温方可以节省理解叫做海对生冰。到了6米到15米之间，咱可以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月藻养殖区。另外呢，往往扮演了一颗南疆河礁，再往下往住到15米深个地方，深一个地方，往做了一套大型个网线养殖区，或者是养殖缸中个缸仔，重点开展河类个养殖。杨生副所长介绍道。海燕目的建设分为山间建设、目标山木界培育和损毁建设、监测联合建设、管理联合建设和配套技术建设，我界主要分集个过程。日前爱建设海燕目的详细爱个个是恢复生态环境问题，所谓生态优势水电耗木，日规划建设。各种海对界礁体是恢复生态、构建海燕目的的第一步。
2: 这个是什么礁体啊？这个就是我们叫石块礁了。大家看一下礁体上是什么？
0: 记者问道：这该是咩个礁体呢？就是牡蛎。东科院海燕研究所副所长杨胜达：这该忘记到结构礁。大家同这个礁体间是咩个？这该是八个蝴蝶。杨胜达：这该就是鳄。大量个鳄蝴蝶进去，就形成六只个蛙界鳄礁了。你知道有只在咩？往左过角过时，每平方米是140米到480米之细个鳄，伊是猎食哺乳生物甲水生哺乳动物界。这个是往另外一种礁体，大概同只是四倍长。到只顶边蝴蝶了好在个规。

0: 早，要改造差不多有接触个两年。每届背壳顶端蝴蝶界造队，可以经这届海鲜吃整只界三百两，所以提供了非常好价位。但是中因为提供了非常好界知识环境，海鲜永远能入去。是这生意，另外放只草半日造队可以护进去，所以这种花叫做鹅坑海顶蕉。到山东半岛也出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记者问到遐只解呢？杨生答：这个是集合蕉，伊主要是形成鹅料，蕉体形成了上层料和类鲜花这些环境。如果将这个大型的蕉体投入到海底之后，一里将来这个地方会生出咩解来呢？杨生答：直播来答，拢是有哪种情况？直接是讲述了藻类，当这种情况就是蝴蝶直接贝类，主要是蛾，所以这顶杯可能有海鲜、有螺，当今是去或者错下海可以摆进去，这是贝类界生物界嘅养生达，这叫做毒草萤红，这就是去界嘅海底邻近。事实上，海鲜目的考验早到1985年，就被中国资深的医师张廷贵先生提出。当时以海鲜研究所副所长杨生达，经过过十年的探索研究，中国科研人员对海鲜认识不断深化，研究成果逐渐成熟。杨生达：
1: 之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一个转变，这是个重大的转变。
0: 事情从销量型向质量型的这个转变，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另外就是能过去，就是用捕捞的方式来获得产品。至现在，能是通过人培训形成这个自然界生态环境，以能够形成生态型界之间养成实现自然环境的修复和自然的整顿。山东来招永海鲜目的负责人解记者答。伊能海鲜目的个养殖部分，涉及个规模为200万磅，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
2: 这就是扇贝了，是吧？
3: 哦，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扇贝。
2: 它长了几个月了？
0: 记者问答：一到末就是四百了吧？负责人答：这是往当地个直接四百，已经将了这个半个了。伊指定养殖是立体个，要往下半做了一撮期待个贝类。放红苦荷，依解龙样生食嘅时钟放进行，对此解贝类生长。到东江镇嘅话，就进行了一种河蟹解游泳生解河蟹养殖，通过往解立体化养殖，到保证生态界在提案，使往解直播变成了大宝蟹。通过多年嘅经验，逐渐到海底礁体间已经形成了。各种藻类，大量界河昆甲海虾贝类，等到了伊能适度繁衍的界限。生态环境从海面界海底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海底沙漠已经基本消失。如今，来招永培养到海福成了山东省上大规模的海鲜农业物联网覆盖，全天低龄化管理。山东省来招市海鲜界行业局行业区区长点心觉得，由于效果十分显著，原来独自产业界挂牌后合并，也纷纷加入到下泽社等等，到海鲜目的前加分受访。伊能也从原来的合并变成了海鲜的目标，从单身界索取者变成了海鲜进食者和经营者。电信广大，
4: 现在渔业企业不断的深化改革。
0: 现在行业强业不断改深化改革，通过组建行业专业合作社等方式，建设行业目的级别化生产管理，既减轻了管理者的难度，又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更为重要的是，改善适应了行业界生态环境，成了。海鲜界生态和山竹效益同步改善。海鲜目的为更大界海鲜养殖，伊唔仅是对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对

0: Nang ga zi jian guan qi qing shi ge zhen bian. Nang xiang xin dao jin ao gai hai nie heng yang hui dian gui tian dang. Jiu ga hai nie hua hai xiang chu, jia xi kui ha gai ho ti shou hui dian zi dao. Ting ping qiu. Ding bun le tian gai xi yu ying tai tai cai xia ge bao dao. Hai nie le jiu.
1: Xing die dong guo, kua wei cui shuan wen zui, zhong lan lang ba dang sai.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物，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万和县南通店街崩镇村，是福建沿江有名的林中村。制造林中的记载已经传承了700多年，每年拢有900多只传统林中消亡下来过。下半阵忙就将咱走进福建福州街本镇村，探亲四大传承的林中制造记载。到福建省福州市大江区甲闽江交汇地段的河流冲击平衡点，造落地一届拥有700多年。林中秋江制造历史，并且四大传承林中制造技艺的村叫做本镇村。过去全村差不多90%的村民四大传承的福中烧酒技术，到福中烧酒技术前传承的创新的林中制造技艺更是享誉全中国。本镇村因此被称为林中村。本镇林中制造技艺汇聚传承人本小黄达，
2: 我们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
0: 黄这个村从唐朝的时候，从河南迁到闽省，迁到这个时候，黄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大江区，又靠近沿海，这个又跟永泰县山山林北的这个白菜山地段相邻，所以呢。放这个最起也会是会得，我的祖先自从唐朝开始就开始造钟了。山山飘渺爱蓬拥，寂寞青天十里平，彩旗林柳轻吹红，闽南用刀出定声。送到福州郡守听孙敏的诗句，记录了当时人们观台林中西市中介壮观地景，本时祖先当年也是抬高精神的地景，将制造林中作为家族产业发扬光大。本小黄达，
2: 当时造的船是胡船，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
0: 当时造的船是福船，到了清朝东叶的时钟，黄福州也开始兴起了为林中的一点。当时民政拢是按水河中装建老沟，到福州建道到北部去解河灯到河前竞赛，军团能会现在。我个祖先就是参加这个相机，所以打万物造中的经验，是改出之前新兴的福州传统领中传承到现在。到祖辈会解诺亚。本镇村制造林中的技艺沿江闻名，每年制造林中的山梁超过了900只。当初是本小黄一家，一年就可以选出100多只林中。到前进会的精心拍磨下，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制作林中，销往世界各地。本小黄答：
2: 我这个龙舟厂看起来不大。
0: 放一届林中枪推起来不很大，到目前为止是全世界上大的林中枪，一年可以生产100多只林中，世界各地拢有放的客户。放走的中，这来半个中是销往全国各地的，有湖南界，有广西界，有安徽界，有广东界，全国各地全部拢有。每年嘅端午节前后是本镇村前进会上唔爱嘅时钟，到临终时嘅本小黄家来嘅自重枪，可以抬到前进会全新关注起，得到临终制作工具， 空气当你闻到白头的清香。本少放大，对我做现在是妄想爱解开在高空的开在，只是解决大概万物生山五六十只林中出来，林中的设计甲所多的水库有关。为了将林中设计更加精髓划穿，本少放阿景先到东国各大城市规模当地界林中制造机构，将好个机构带回来，助人林中队到竞技场不得头条。本少放大，
2: 现在我们这个造龙舟的时候，
0: 现在忘记界造林中界时钟，外到各界地方叫等大广东。叫等大河南、江西到各地去考察，推人家的尊兴，推人家的进化，推人家的优点，甲往届优点相结合，再进行设计出新界尊兴来。林中设计完成之后，就爱开始制作了。本少放大，制造林中从选择原料到制作工具，拢非常讲究，往最后是以300为原料。在界选出福建闽北山区潮岭40年以前界再生林北，北料爱经过10年以前的环境，确保湿度达到了造中界标准之后，才能用以制作林中。本少放大，林中制作的工具非常复杂，有十多道制作工序，制作甲组装林中的工序更是繁琐，要等做林局。定对棒做总管，装和捏做棒等等，十分考验超过人的耐心。林中组装完成之后，我会经过一次抛光、加烹、二次抛光、油青、画花，最后换一个雕刻的零头，才能得到最终成品。本少放大，福州界传统林中新灯18B爱做32个乐手、挂架、鞭炮手、鼓手、锣手以及大手四个人，这只林中从制作到最终完工，单人单工得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单人合作的话也得差不多一个星期前头。只要江苏当想考究林中前景机构的是零头的制作了，先介主体界大多跨步，令他界制作工具更加精髓。本少放大，
2: 我们这个福州地方呢，龙头各样的都有。
0: 因为往自己福州地方，零头各种各样的龙舞，有介是零头，有介是红头，我有介是公鬼头，我还是大钱的头，有介是古的头，有介是白的头，各种各样的零头龙舞。以至到尾，拢是由祖先传承落来的，只是款式下半直到直到的拢无去改变。到林中设计时阵，得根据对方的需求，配套制作祖祖辈辈流传落来的林中机构，本少放祖述家丁。伊介绍达，放需要将挂十把五等的小光刀对林头进行小光，再进行切割。碰撞建设等步骤，直立新领头只能最终得以诞生。经过半个世纪的摸索，并且的损失整单的机构，本少放参与制造的林中因为挂轻煤棍质量优良而备受欢迎，时间有人冒命再来请伊制造林中。本少放大，
2: 福州传统龙舟在全世界。
0: 福州传统林中到全世界、全国各地一界所款式来杯是上听直正、上要上好用。因为往福州界传统林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秀硬不会关，秀硬可以抵防人不会关。只大界大手敲顶杯可以麦棍落路，自听北方观察这界蓬山摇花村。另外，往届福州传统林中流线型非常好，未来的速度也有慢，稳定性也非常好，强度也非常好，所以往福州传统林中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本尊界灵尊至少二界能够传承七百多年，上大

0: 嘅秘诀，话到伊本身智能对两种拢有直接解剖崇高嘅感情，而段感情已经侵蚀到伊能嘅血脉之中，直到敌人延期吞噬落去。十多年在本小芳也正担心承担学在后生人，不愿意继续从事制造两种嘅行当。吞噬病理界临终机构为奥基保能，这当时正大学毕业界已经送本检为离毫不犹豫界选择加入医能界行列。经过十多年界历练，35岁界本检为已经年年接手，进入了全部制造临终的机构，可以独当一面。以正式机构大白本小换界医博。成了本镇临终制造机构董事大团成人，为了让更多的后生人了解临终的职责，伊利用按下的时间还运起了每宿办解临终模型职责，并发布到新媒体平台，收获了媒体欢喜。本杰回答，伊本来的梦想是到本镇村建起一个临终制造甲机构推广的电视馆，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脉络。本杰回答，
1: 过了端午节就没什么活干，我们就做小的，然后做的模型。
0: 为了端午节做方面的工课材料，也望住做水界，然后做个模型，我还要逼真，好像受到后生人的青睐。然后我将伊放到媒体顶关去，临终的模型直雕短短粗胚的画，差不多得时间熬制一生意，得有耐心去做。一个人落到好高，得耐住树木，整根碎波，到不断人头落之下。如今本件会改新媒体电号分析不断增长，这一也求得更多的目标在前的。本件回答，虽然超工机构受到了很多艰险的冲击，但是往传承临终制造机构的职称离不难强，超工机构永远有不可推替的价值。伊希望到本镇村建一个临终制造甲机构推广的电视馆，让更多人听了解传统文化脉络，为复兴临终进度提供源源不断的载体，守住传统临终文化的根甲根。本杰回答：
1: 现在因为年轻人比较少，我就是想，
0: 因为现在的后生人我有钱，所以我就想将子门超改到本镇村的地方。现在合成古界，合成快行零头路高至少摆起来，又可以等顶南区又山山区打造一个本镇界明信片。郑平桥，顶半日听过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本镇村四大传承界临终制造机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还是高见高点音乐的清凉之旅。到洋洋还是来帮高点音乐做当这个青砖，流淌到咱的心肠。伊不光能将咱到音乐行业来帮听友，更能将咱到音乐界体育来帮感受心灵的慰藉。本期音乐节目将咱一起定睛到古典音乐的行业来播，感受何一份来自新年的清凉和宁静。首先一起来奉献来自巴洛克时期的经典作品《巴赫的主题和咏叹调》。这首曲子以其清脆的旋律和宁静的气息，仿佛为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此曲闭着眼睛，将心灵随着音乐一起飞翔。

刘邦从伊时期音乐嘅梦影，丰富嘅情感嘅色彩，表达了内心嘅世界。这期横线所表达嘅综合我定造，这首曲子以其花开嘅双绿甲山东嘅形象，和互相能推到了清澈嘅青稞来杯，花开嘅优越嘅综合。

八九夏天，那不得不提个是极少充满孩子空间的侧边，蒙笛子双界，冬夏咩子忙。这首曲子引起有妹上六的漫画风味，将南黄河地形一个充满魔幻的海咩子当。跟随音乐节奏，在气感受和在红心比个冷棒。

这首来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最活跃当的时期来伴奏。小提琴协奏曲以山东的音乐歌音别过留下这个节律和风狂。到最活跃当的彼岸，夏天叫强烈的阳光又独自起来保护，以及山气勃勃的绿地，将能随着音乐节奏感受下这个独特魅力。

那个中高是查克夫斯基是过来拜讨客家接受责病，别挂了那个个奥名包光凛凛，小中轻轻荡漾个靓仔景象，到轻脚上路来拜，能恍惚早中夜晒到六十片红光旖旎的美景，让小弟大致将独得个美妙。

此刻能听到的这首音乐是来自英国作曲家霍兰曲《布里奇的夏》。布里奇和音乐讲述了一个关于夏天的故事。关于交代每一个辰光，拢成为故事内部的主角，共同创造出了夏天的声音。在这首作品内部，咱可以感受到夏天的风拨多彩，甲生机勃勃。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维兹的《波莱洛舞曲》，这首作品以其独特的节奏甲旋律，成为了夏季的经典之作。在欢快旋律内部，咱就像是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夏季舞会，尽情地享受音乐甲舞蹈带来的快乐。你最喜欢的首呢？即刻来分享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爹气未。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一道地说风情的栏目当，让继续来听地球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按个人介绍的是地球俗语。气铁才知气铁人，多谢了来个来访一点当人们。今日咱将来了解地界是台地好多半界挑结五位乡甲先生的创案，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地界唱段。
6: 地久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7: 蝶山多灵秀，
8: 蝶山
7: 红青入画来，
8: 入画来，
7: 蝶山红。

0: 详细介绍。
1: 从灾难就有一艰难，就出门就做记录，惊惊惊，两个姐夫呢，好多都穷都唔对，就恳求阿奶，嗱，要帮佢谂嘢食咋？阿奶听到，你做你都穷噶，即系应讲叫咩嘅社工啦，吓做你嘢食啦，你姐夫就当都穷就是老来无妹，嗱，卡生超能，四肢无力，卡系无边惊。人来听后呢，就奇怪就当，哇，活了这么多年，我还不听到遐多空这三言，啊，你卖管我，慢慢行路吼。不管伊个姐夫怎么打，只是人来呢，我是唔所懂，唔所懂，所以就这个时间呢，我就姐夫突然就想到，啊，阿奶啊，多空呢就叫亲戚去听这三言哦，就，
0: 是阿奶伊在北区听过是咪？
1: 所以阿奶就听，哎呀，遐气听实在个感觉，伊做咯气听多唔多？遐就莫再买啊买，遐真真过感觉，你买买个坐只吼，坐只吼。哎，因为阿奶过去唔捌路穷嘛，所以唔知有热感觉。而原来呢，阿奶生起来呢就生到气听很沉静。啊，实在呢，伊确实是一个苦不堪言。
0: 嗯，所以呢，伊经历过的时候，伊就会知道哦，就会一个痛苦哈、哦，就会离开他之后，结婚呢，倒空究竟咩生意？从这个起听者在起听人来说个这当呢，也是弘扬了这个门道就是的。只要海水，只在海水而金；只要食，只会在当食而点。也就是他当至少事情都无去经历过啊，那就唔在当借口啊，或者是当唔在去点写。这个话说的呢，就是这三页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刚才戴少浪老师跟咱介绍了第九首歌《去听》，正在去听人。下边，咱来进入南方正点通人网。今日将爱了解到的是第一四台的好多半届内台头，挑战偶像甲谐星的创案。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恩哥啊，听住啊，阿婆啊，莫照镜。
4: 来行直点通。
5: 到前世纪个五十年代，做好车家家做当个四大名大牌，哪个第一个啊？也有四大挑战赛个称号。大挑是指家团做当挑大年个人，被称为四大挑战，便是当时阮家第一个团个成员吴伟雄来创案，当阮是甲吴金抓。伊两个主要行当分别是挑战学生、欧明甲老生。阮家第一团呢，是第一最负盛名的六大帮之一，以其顶勇强盛，应该承担着荣名。有老阮家无退心头听的说话，家团之当是大条，皆是同龄出身，是那个年龄差不多，盛名比较杂，而且的确生性直尊大龄。吴伟雄的戏路比较广，饰演过写生、流生、火生、光跑跳、舞跳、软跳等等各类角色。领演领导换外史高，系英国嘅剧情内有五百号混照歌子当嘅五百号，红年家子当嘅警察，每部节庆子当嘅贼王，并本子当嘅宋金忠，年数白而作影太子当嘅鬼官，以及是很多戏白毛嫩子当嘅吴世金，白派子当嘅白老师等等，遐多一个新定啊，有几三十个故事。为了迎合五百号混照歌子当嘅五百号。应该是西北及南美的偶像，买过白银之后，专门去夹吞个水沙缸的个接了一把气钉，连钉也个头下对着前毛训练领子功。通过快步这领子的波动，表现五百号思想变化的时候激烈的思想斗争。遐东西啊，一到舞台前就有了成功的外术效果。但创案早年呢是影视性个，后来转成流行个挑战。我一到第一个舞台前呢，唱达六十年之久。依个先生啊，扮相中梅，塑造的人物呢，相当逼真。伊曾经扮演过人物有《罗门公子》当个西北相主，《秦香奈子》当个邓四妹，《老林火子》当个僵尸，《火子》子当个老弟人，《李家琪》甲《淑李家琪》子当个吴九能，《王屋琪》子当个白大生等等。特别是天个是，前世纪五十年代冬季。第一创案到老将下山之当扮演老将，因为他扮相出梅，功格不荒，让观众啊是过目不忘。到天海八套演出的时候呢，出现过成名再度老将红叉这三个情况。以前呢为大家介绍了四大挑战当届挑战吴伟雄写生第一创案，末日个节目让咱做不来了解欧明邓文杰还有刘星吴金抓。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四台的好多半届两个台头，挑战偶像甲谐星的创案。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
6: 第一唱段宣布。
0: 下边先是第一唱段。听文案来，背诵听音，由林一峰吟唱。

刚才伊拉横先搞的是林义峰演唱的这个唱段，听文安来背诵听音。下半伊先生这个唱段，歌声由地方演唱。

刚才两线搞的是第一方引擎的第一枪灯，个性，下半枪线第一枪灯，搞阿捏第二机。

0: 之中，难道就我归乡住宿吗？
1: 只有归乡住宿，也向人借香
0: 来。是是是，你听，会爹言声。

0: 刚才两线高是叠个墙灯，高阿尼叠在起，只是个底气为当作的怎么做八三几个。昨天咱求香，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播让这起来分析精彩的叠个长灯。地界强灯宣博，一般强些由邓小霞演唱的《地界强灯》，文化之美用心掏。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三方做播送这个主题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有啊，有了！
7: 控制，
8: 加油！
9: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共同的节目《春草》，开放由贵族省黔东南族永光县村民们支持参加的足球赛，获得的中国讨论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永光足球有八十年的历史，38.5万常住人口当中，有50000人晓得足球。流行长虹的全明星来自各行各业，有农夫、商贩、学生、厂官、火车司机等等。今天我们就通过贵族台的报道，先认识的两位春草赛场行可以老一笑。虽然他们不能驰骋赛场，但却用热情点燃了春草。春草前阵在贵族永光三宝通斋土米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由当地艺术之以村为单位之发起之间的足球队参赛，历时20多年，每日主卖都有比赛，每场平均吸引50000多名的观众到场，热热闹闹。一只夏天，春草日前夹出的冠军是永光足球新闻的最高荣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当永光足球队开前线前组设置当中在于归来，欣赏群众都会发起夹套欢迎。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位1980年黔东南族中学生足球冠军队的队员，今日发育后春草赛场上的不少球员们都曾经是夹的学员。在春草赛场上30000名的观众海洋当中，有一群特殊的观众，今天在现场摇旗欢呼，加油刺激。这不仅是对春草的呐喊，更是对40多年前这段青春的致敬。今天有一只共同的名字，1984届黔东南族中学生足球队员，1984届黔东南族中学生五届冠军队队长柏光杰吧。
10: 我们看到春草啊，搞得那么好，

0: 倒下来。
1: 我平时不善笑的，但是我上球场我是兴奋。
2: 其实人空泛圈组枪推荐幕后，不过用工业组就球队参加今年的春操及组中飞到训练场。空泛圈方面记者的人强时解放线的神头球门，后来这一球队的娃娃球龄五十年，高龄三十三年，就球队后生皮板及泰山泰板皮子。
3: 在榕江一中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在一直带着我去弄这个足球运动，又是师傅又是朋友的这种关系，他的经验是非常的足。
2: 九七年，空泛圈体育带队抢拿下全球第一名的成绩，这是学校至今最好的纪录。虽然荣誉不少，但和家的办公室几乎看不到奖牌奖杯。不过，空泛圈专门做一面学生到各地比赛的照片墙，数据当中也保留了同学生的专属相册。
4: 您带过，您觉得踢得很好或者是很满意的有多少？
1: 还有三四十个在各村里面拿主力的。
5: 进了
1: 走，那个脚太高了，我带他去。
2: 为了腾位置，本更多我来游客。空泛圈夫妻俩技术场比赛都会和家队观看的。不过当人潮退去，空泛圈同妻子腾球菌也不是寻找现场重温当年踢球的激动。腾球菌说：“
5: 想不到今天还能踢出射进天角的那球啊，不简单呀。”
2: 所以空泛圈的黄金人才或许已经过时，但是对于足球热爱却很坚定。穷逼眼里，
6: 场上拿球的是22号球员孔凡军。
1: 在这个球场上踢球，以前我比赛的那一帧一帧的相片就在我的眼前，这个球场就是我的。现在我的脑子里面，周围全部是观众，他们全都为我加油。
6: 球进了，进了，进！
1: 只要心里有球，永远是快乐的。
2: 老教练孔凡军把半生的热爱献给足球，练功的后生们也为给他人人足球而痴迷。和用讲，足球几乎成了必修课，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每所学校甚至每只班级都有拿得出数的男足球队伍。前不久，一只小朋友和床边指导球员的片段传上网，本人由小成为春潮最小的教练。后面很引发是不是用工人会走路就会踢球的讨论，也进一步印证了用工给出人口效应给体育太上之称。看得比球员还出去，质量战术有没有用，给为寻找最小教练为比赛操守的心，也迅速火上了苗，给出用工人鼓足是需要给学生养成心。
7: 当时他们踢得有点不太理想，所以我替他们着急就讲了战术。
2: Vicky 给吧，
8: 他不是有个动作教我这样吗？他说防守的时候上身体对抗，还懂点战术哎。他的中
2: 场和灭。晚上研究足球，白天研究作业，是杨晨星的日常。同学上课的侃侃而谈不同，课堂的杨晨星热情内敛，但一讲足球，他立马就变得兴奋，哪怕可能十分钟，他都是踢几脚过过瘾。
7: 踢球的时候，队友都是会传球给我，点球还有任意球都是我罚，我觉得我肯定行。
2: 用工是首批全国养起的足球队新的人，贵族高人足球四两人。杨振兴同小伙伴们从今高子开始就开始接受足球训练，今下球龄都有三年了。老师给吧，杨晨星的起水虽然没最好的，但也就会最自信的。员工员鼓足一下老师周星龙给吧。
9: 没想到他在成人当中的11人制比赛当中也能够指挥他们，天哪，他比我想象的进步还要快。
2: 好高起的春潮球场只有2公里，接着夏天春潮佛热七大大热爱家的热情，从好高到小区，从照片到水奶梯都会好在生意内的球场。用工人鼓足女小学生要遵义给吧。
7: 我在这里伤过很多次了，但是不后悔，因为足球它带给我非常多的快乐和激情。
10: 杨晨星，
7: 我现在还踢不累，我还没踢够。
2: 杨晨星给吧，
7: 有5套吧，这是 C 罗的，还喜欢内马尔的巴西，这个是阿根廷的利昂梅西的。这个。
2: 尽管只有熟悉，但杨晨星已经是一位老球迷。从杨晨星记事开始，就球球也是陪伴他那期。杨晨星的父亲杨克奇吧。
11: 比赛的话，经常看，特别是像世界杯、欧冠呢这些，晚上都看得很迟。有时候我自己看看，我就睡着了，然后再就拍我醒了。
2: 杨克是一名物理教师，平时特别中意踢足球，跟着村长及平阳村的一样。杨晨星知道这种。

0: 比赛，邱黑球队的次小组赛。
1: 啊，我确实这个是很惊讶，没想到他还知道这么多东西。我们有这种底蕴，不仅仅只看成绩快，如果小孩能够打进球了，他就会说，哎，那个是我儿子，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0: 晚上十点半，永康的球场后依然火爆。杨振兴的足球梦持伊阿爸脚下球的，成长于阿妈的怀抱当中。杨振兴的母亲前锋吉娃，
2: 每次都会陪他们两个一起，我还是比较喜欢进球了，就是很高兴的那种。他喜欢踢，我们就支持呗，只要他快乐就行呗。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这是平阳村队最关键一场比赛，杨的占有最先的机会。
5: 好，热身的小伙子，
6: 球，
5: 快一点！
0: 球手一波上载，跌宕起伏，响起的人声，烟花灿烂。和杨晨曦今天身后，新的一场比赛又开始了。杨凯奇吧，
5: 平影村拿不到这三分的话，基本上就会被淘汰。哇，真的进了
7: 吗？
5: 真的进了，
7: 球进了！
5: 哇！
8: 62号何永斌，20号石瑞。
9: 球是免的，
8: 99号，
9: 今年没得，明年我们就来。
1: 我们打球就主打一个快乐，我不是说让他踢球，然后他要从事这，比如说踢球这个职业，让足球伴随他的一生，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0: 足球快乐仍然可以让永光燃烧，借春草的东风，永光人再次通过名落讲下英雄帖，邀请中国以面试闻名的球队前来永光参加贵州春招面试友谊赛。目前已经有200多支球队应邀参赛，体育加民族文化加面试，永光还可以积极探索体育界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古茶树王国。茶叶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享誉海内。云南普洱茶的栽种同个品饮的历史极为深厚，各自不同的茶叶产地、不同树种、不同的品饮方式，令云南普洱茶文化丰富多彩。同时，也有很多识茶、爱识茶的朋友感到难以亲近。唔记得从爱电玉树进入普洱茶世界，下面我们带领大家去亲近云南普洱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设计上会于2021年12月28日在摩洛哥召开。十年研究后，委员会经过评审，将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茶企业以及相关事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次申请成功的中国茶相关的44个项目当中，就包括云南普洱茶、哈关沱茶、滇凤茶、德昂出酸茶的制作企业，以及拍出三套茶民宿的合同。
2: 普洱茶我们会分为酸茶和熟茶两大类来说它的特点。普洱茶生茶呢，因为它的品种的优势以及栽种区域的地域优势和云南独特的天气，可以说是滋味非常的丰富，协调性好。它因为内含物质的丰富呢，在冲泡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的香气滋味回甘次第的展开，这也是云南普洱茶的魅力所在。同时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我们的土壤的特质，都会让茶树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到更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这个也是它能够带给人保健以及审美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1: 普洱茶是以云南太重要茶树鲜叶为原料，细致压制成型的各种金压茶，经过一天时间储存演变而成。从云南普洱市金谷岩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科瓷碗、宽叶木兰花洒，到南昌江畔至今堪依存等的大量千年的古茶树，这茶是源于中国的有力根茎。茶马古头的源头，云南普洱市南浦岩是普洱茶原产地同个生产中心。据史料记载，南浦境内的鲜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关于云南茶的记载少之又少，直到明代才有普洱茶的名称出现。据考证，公元2025年，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增强的措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创造种茶、用茶。这也诸葛亮以此本云南种茶的少数民族尊称为茶子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正是云南优质宜茶土地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普洱茶体有个滋味同个灵性。王云新出身于普洱茶世家，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宁夏普茶业实训师高伟编委，给对云南普洱茶的土地口感体会非常深。今晚不跟你提。
2: 那普洱茶熟茶呢？它是在70年代经过人工后发酵的技术来完成的。普洱茶熟茶，它对人体具有温和、醇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一些肠胃虚弱的人来说，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健价值。
1: 目前在市场上所分享的有普洱生茶同个熟茶。普洱熟茶是上世纪70年代由昆明茶厂研发生产的，已经问世广受欢迎。真正爱茶人在制茶过程当中，总是会不断的追求让爱把茶泡好，让爱做才能够发挥茶的极致滋味。奶茶需要好的原料、仓储、水甚至火焰，加之可的冲泡手法，才能够激发出这款茶最本质的味道。制茶是茶园在耕耘、制茶、酿制的过程。每个人最终的一款茶，往往同是茶人记忆、同个情感息息相关。王云新给吧。
2: 学茶以来，喝了很多的茶，最难忘的还是南糯山的一个小铁饼。这个茶呢，是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在南糯山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晒青的颜料压了一些小的饼茶。 茶叶不多，也就二十来个。当我们把它撬开，放到壶中开始冲泡，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因为在这样的一款将近四十年的茶叶里面，它的香气依然是充满了云南阳光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它有非常幽深的花香，同时呢又既有果香。茶汤入口，我觉得茶叶的张力啊，茶汤的活性，在那一刻在自己的口腔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把你的整个身心就占据掉了。
1: 常年总共认识茶做茶超过二十年，每年品尝普洱茶，令人感到身心愉悦，更让其感觉到滋润彩神。其希望通过自家努力制作出性价比高的普洱茶品牌，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能够更轻松地走进普洱茶。
3: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生态资源非常好、茶叶品质非常好、价格并不高的很多茶叶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喜欢普洱茶的人他们能够亲近普洱茶。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有一些建议啊。好的茶呢，我的评价是八个字，就是安全可口，身心愉悦。我们常说茶自己会说话，你跟茶亲近了之后，你就很容易走进普洱茶。
1: 安全可口，身心愉快，是我们青圈普洱茶的原则。青圈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见面人的喜欢、愿意、靠近。普洱茶作为中国好有人苗的茶文化之一的独特特色的存在，值得很多人、更多人亲近。在云南，茶早已经不是一种饮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柴米油盐酱紫茶是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也是茶。一盏茶水当中有人间烟火，也折射出茶人的精神世界。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自然科技新体系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南中南菜生态的修复同阿飞起会给处理好，辽宁阜新的新秋溪淹没一线，但菜没也本生态造成的气态破坏。从2018年开始，当地和绿色发展理念下探索转型之路，今年的转型能否成功？2018年，阜新新秋最后一熟家乡煤矿关停推出，抗击120年的煤炭采矿时空画上句号。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新秋采访。眼前一片雪白，20多层高的磨墙石沙连成片挡住阳光，脚下的路本重型卡车压得不像样。再往前，是几十圈百米层已经掏空的太下坑，落地空气内冷冷清清，被风一吹，像是块干净土面，迷得人睁不开眼。山土成溪，我看到一张人坐在老式的卷台椅，竖好那顶辫子带从厂房当中往外走，一扑三回头。
4: 大哥，你是这矿上的不？
5: 我是在矿上的。
4: 干多少年了，搁这儿？
5: 我干37、8年了。
4: 我看这矿好像都停了。
5: 我这不下岗了吗？
6: 没活干了，该。
7: 说话的老矿工是陈玉春。
1: 讲话的是老矿工陈玉春。他都是从阿公屁开始就去矿上工作，这一刻对他来说不只是没了工作，更没了影响。真了得，新秀区政府循环经济办主任杜九川到现场来检查煤炭的管停情况，空气给他矿，他叹了一口气。
8: 这个煤矿工人吧，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吧，世代生活在这儿，他做别的吧，他也不会做。我们区政府整个的税收的70%左右，都是由煤矿来上缴税收的。关闭之后呢，对我们新秋整个政府这个民生啦，包括一些建设啦等等一些都发生了困难，都停滞了。
1: 不过，杜九成眼中不独是切梦，对吧？ 几十年前，吉林请来生态修复专家，本日改称为地球医生的金玉群博士。过一海，吉正和关子汉做体检，带点好奇，我等官方空气清楚。一辆皮卡车向我的停海悬崖边，几十年拿点小餐的歪石头，边歪边装，腿边好。带头人中身材皮肤黝黑，带点近视边眼镜，一门杰出的金玉群博士。金博士到新秀三十多年诶，每年都开抗洪船，用家话来讲，系很稳阵，好嘛？
6: 其实病有很多哈，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四个灾害：火灾、水灾、地灾、城灾。新秋区政府就说：“金博士，你过来，请帮帮我们嘛！我们除了五亿立方米的垃圾以外，没别的东西了，就这些垃圾。”
7: 天黑下来了，金博士招呼我们正好去看着火点。
9: 左边应该已经看到很多火点了。
4: 它会一直这么烧吗？
9: 啊，是啊，一年到头都这么烧的呢。本来上面是很宽的路，现在烧成这个样了，都有这样的火点。
1: 天黑下来，金博士招呼我等去看一下火点。看到这些，我想写一个词，病又高了。金博士也想到一个词，西西飞升。北大半年，金博士的团队本身就可以不是西基药方，包括用科技手段处理煤矿石。等空山废物，利用上有体表激励规划同加抗坑使用等等，同时的讲，全澳在抗坑当中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案公布以后，大家都给这新店的唔看好，金博士要看在当天人的毅力。
9: 大家都怀疑吧，能不能够执行下去？肯定是骗子，怎么可能呢？反正企业也怀疑，地方人、老百姓也怀疑，所以我们干给你们看吧。
1: 你来叫人，我收到新秀 TV 发来的邀请函。将来观看抗堆的视察一日赛，我问一下，上百米深的抗坑用的赛茶，只是一大堂，这次一日赛的策划人正是金博士。
10: 5、4、3、2、1，走。
1: 比赛果然好看，不是一名专业赛车，所以茶的选手奇迹现场。前提前茶牌位赛前开始，一辆辆赛车飞驰而出。却不敢想象的飞尘、暴徒。原来主办方使用一下黑

0: 可以保持机用途保持十个状态。吉林先生宋江镇参加过中俄一夜城八岁美国巴哈一夜岁电台型岁时附近的隧道用给跑起来最过瘾。
1: 障碍非常多，弯道非常急，尤其那个几个设计小的三连峰，那确有挑战性。目前来讲，在我参加这个算最好的场地。
0: 这次一夜赛是新秀举办的苏杭国家级赛事，比赛进行的三天，吸引了我们游客超过7万次。人希望的冬天出现紧张，以防难求，参观也火起来的。老百姓都讲，金博士团队带来的景点子，把飞机空。看变成个气泡盆，我感觉就是给张黑复兴中心以来的最太江西。直到去年前日，我才意识到景泰江西在后面。前出之后，本次美国内生态娱乐节之一的草木娱乐节在空间开幕，给国内首个空间娱乐节，杨宗飞鸿不同曲风的歌曲在百年空间的三个舞台上轮番唱响，两人的现场近2万多名乐迷的热情。
2: 第一次来复兴。这么酷的一个地方演出，非常的喜欢。
3: 这个草莓音乐节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们是特意从外地来看的，氛围非常好，没想到复兴能这么洋气，这么时尚。
0: 演出结束以后，梦回上天的金博士还经历19，是我们吹空气如风，困难一撮撮都要技术人的控制山，我们去空气利用起来的，那其实三样的盘。金博士晓得非常来吧？
4: 你需要经常来看看，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惊喜吧。
0: 去年的苏云一带，新秀系的循环经济前三年项目成功并受总挑战，我又一次来到各地体场，我也想去看看看一看。
5: 车号辽 J79303，请进场，净重34800。
0: 当空气阻路口有一撮标号为6个帕斯公里。当天你乘机为6号票口，乘坐高票，一辆泰国车子满座的煤矿沙场给的游戏通过，成就从泰国整个给票口的记录员。同四年前相比，高桥变了一个人。
6: 0163G2F，
7: 您这忙的时候一天能过多少车呀？
8: 200多车，
9: 原先就在那堆着，完还挺埋汰的，我瞅着就废了。现在有开发利用了，我们又回来上班了，不挺好吗？是不是？拉越多我越乐。
0: 听哈。煤矿沙不再是垃圾，一处理后一吨能够卖10块钱。刚才看下抢人爱，为了让我们看到更清楚，金博士团队当中负责煤矿沙管理的李强，带我们来到T19高的转盘处。
10: 我们绘制了一个产业图谱，首先是从煤矸石出发，在全国首家应用了煤矸石预处理，把煤矸石分解为煤泥、砂石四大类东西，每一类再往后。继续深入到产业链，通过我们烧解建材、余热收集，完然后进行纸制品的深加工。
11: 这是100亿的绿色产业园区的绿色产值，未来可期。
10: 经过，
0: 好，先又去宏观循环经济的副局长王铁办公室当中，我看到最上最的位置就摆了一张煤矿沙产业图谱。这张图谱总结起来就是：制砖不用土，烧砖不是煤，增值可造纸，发电靠燃料，污水零排放。碳费有数亿的循环经济三业新模式，以碳为食，按件为食。下周我就根据产业图谱来到新瑞公司，公司旗下的新瑞建材同我人物置业就和前后人，一只烧砖，一只炒纸。总经理处理专业慢介绍吧。两家公司之所以经营，是因为一条工业线。
3: 这个白管的，
12: 有个温度表上面。
3: 对，那个就是我们从砖厂过来的热能。通过这个煤矸石制砖，然后用这个砖的隧道窑余热，我们供这个纸的生产。我们一天就能为企业节省5万块钱吧。
0: 煤矿沙烧砖一年不仅能够炒纸，还能够发电。新瑞公司一年能够次发电400多万度左右。炒纸产生的废纸被循环回流到砖厂，用于同家火内烧砖。这个企业内就形成个无污染的循环。工信部台中区废物利用署是增加年温会给的一根凡事一组。给你来讲，给这类新修不惜此行。
13: 现在咱们全国煤矸石总堆存量在200多亿吨，煤矸石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像咱们新丘区探索的循环经济产业治理废弃物新丘模式，就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 也为我国和世界同类型地区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优雅咖啡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以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夏天的蜜蜂从春台采蜜来，让头发绵绵不通。金色沙滩海水波光荡漾，沿海海边肆意奔跑，照着一日光，漫天的繁星，米那草空，看得浩瀚的星空，有无突然觉得这段时刻如此的舒适而亲切？脑海中的这段片段，音乐是夏天每一段旋律，总有属于人的回忆。本期节目。我们用这首歌曲《送走阳日》同邂逅清凉夏天》。

随从刘碧芳的唱法，在等采药的毛毛虫，美男的大海，深邃的星空，草香上面，满山绿色，路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群，这是一幅小朋友眼中夏夜风情画。吉他海岸的海浪，起起的海风，将爱的思绪拉转过去，曾经天崩地老的承诺，曾经海誓山盟的誓言，都渐渐成为记忆。用爱去温暖的夏日，慢慢怀念。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汤公夏天气热，连我也记着。灿烂的阳光，美丽的海滩，新鲜的柠檬溪水，奔放彩霞全国，一切都同甜美浪漫爱情相得益彰。

0: 着力气，踩着梦。
1: 夏天的风在采光，也采不为心中神枪发言。台风过后，青头的展望，我依然可以勇敢的去回溯、微笑。

下年生日，正好你变相喜，不知各位隐藏将爱拉着人过去美好的岁月。我已经分不清爱到底是爱蜜蜂不通的夏天，还是爱给心底的回忆，还有什么关系呢？春春海风带不爱的情量，一同过去的回忆般，总让你分爱迷恋。我愿随着书写旋律，让思绪随风飞去，飘向远方。

一首三个连通好风，出自陈奕老师专辑《蓝风》，生他三面戏，好风十里香，不妨请他心来，两屋的三草林一清，鸟米三更一位境界，会给一粒张扬的人世间，拥有一份清清，吐一场清风。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齐王桥将》第二集，欢迎收听。

国大将公孙衍，十国败帅出汉关，日日要反立之举，打平齐国，再灭自己。

洪孙偃兵多将勇，来得厉害，命你速回领旨，撵走大王，急求验兵，不得

0: 西都带吧，编程
1: 去吧。
2: 爷爷爷爷，
0: 白王正在与夏娘娘饮宴，不容其走，如何是好啊？哼，待俺激动，登闻鼓毙。

0: 没事。
1: 国王今天临朝为了何事啊？
2: 是才有人激动登文谷。
1: 宣他觐见。
2: 遵旨。
3: 大王有旨，有人上殿。

0: 可见大王。
1: 都敢擅自提起邓文国啊，你可知罪？
0: 哟，喂，启奏大王，我将有紧急大事上奏。
1: 这个事当有多大？
0: 是大王的江山大事。
1: 如今天下太平，有什么江山大事？
2: 我来看看。
0: 天马安，有武将走过来。
1: 走来，
0: 有走。军情奏与大王听，国君入后，共举必来，共举必。我孟孙言为元帅，路过大江做先行。不管陈后斩立营，二管被困盼救命。大王再不发日马，看看啥道。李自成。

0: 了。工程院长，你何不牙疼疼死？就这这事，再不然把你抽风抽死了。
1: 你们为什么？
2: 带我们家的海龟呀！
0: 嘿嘿。李贵人马杀进来了，孤王的江山保不住了，孤王这威风啊也要扫地了。

0: 文丹中列位功劳金龙列国发来兵我们头关城破日关把定来不说得起定归国王龙大名芦苇高声啊
1: 启奏来太王列国兵将将忧来势汹汹世事难以说退常言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2: 还有武将在战
3: 位置嘿你们这些都是庸臣了

0: 你就来来来，你多心啊啊来，不然不成啊！
1: 你都来吧，
2: 连过兵马雨，
1: 我得几代修业，无意早已荒废，只是难以应战。
0: 你们这般贪生怕死之辈呀！

生前作为呀、啊啊啊啊、下去下去回头来

0: 上不得阵，交不得风啊！
1: 真是。
0: 你们吃饱饭干什么事啊？
1: 大王家家喊威呀！
0: 嘿，你们这些都是酒浪饭蛋啊！快把国王宝剑取来！哟，
1: 大王，饶恕小姐一命，饶恕小姐一命啊！
0: 嘿。吴王又不是要杀你们，快快去来！
1: 大王，不过今生，不过今生呀！
0: 发兵，岂有此理！吴王啊，要御驾亲征了，你还不如快快去来呀！
1: 遵旨。
0: 哎呀，公孙衍呐！公孙衍呢？今天呢，试试国王宝剑的厉害。哟，
2: 嗯，耶，
0: 嗯，宝剑，宝剑，岂在未见？非是国王剑王，实是时过境迁。今有列国新兵将我齐国来犯，王离神剑出鞘。提出横扫狼烟。

通干。

0: 大王，是哪个天音呢、啊、
1: 嘿，还有几个天音不成呢、啊、就是昔日大破魏军辅助国王稳坐江山的老天音呢、啊、
0: 哦，原来是田老相国，他几年之前被大王贬为庶民，如今嘛他上不得殿了。

0: 龙爱卿，岂在未见呐、啊？你，嗯，你也想来个好啊？
1: 我么，倒也安闲之杂哟。
0: 啊，安闲，安闲。

0: 就好，没事看着。嘿，这些酒囊饭袋啊，用不着的时候啊，在旁边喂啊喂个不停；用着的时候啊，连个影儿都看不到了。好。老爱卿请坐啊，
1: 君王在上，哪有小民的座位呀？
0: 你乱念啊，三分。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采访球将》第二集。欢迎收听。

送死不成啊！只好坐以待毙了。

0: 王官将你呀，
1: 哪里去呀？哎。

0: 难逃生，
1: 难逃生啊！
0: 这如何是好呢？

0: 老天爷，整不能整，想不能想，你看呐，如何是好哦？
1: 哎呀，大王，平日里只知贪安作乐，如今诸侯犯了禁，失地难保。你身为一国之君，不是退的安邦之臣，反要屈其求降，真正羞杀人也。难道我堂堂齐国就真的无人了吗？
0: 耶，你看还有哪一国啊？
1: 请问大王，当年撒退列国大兵，箭矢公孙衍的是哪一股啊？
0: 嘿，真是顾得正宫娘娘哦，谁家不知，哪家不晓啊？
1: 再问大王，当年薛公之间，同城四代。那种相助朝政，使得国强民康的又是哪一股啊？
0: 哎，也是顾的正宫娘娘嘛。因此呢，若有忠理在朝，小小的公孙衍又何足道哉呀？这是七年之前，国王一念之差，就在此殿讲他。

0: 那还是你的奸心官呢？难道娘娘还能死而复生不成呢？啊，我的娘娘！
1: 大王不必愁闷，老朽昨夜梦见一位仙人，留下诗句千语，说是钟离喊冤，阴灵在天，虔诚祈祷，死也复生。我想大王乃是一国之君，只要虔诚祈祷，娘娘也许真的会复生你
0: 啊。附身呐，
1: 附身呐，
0: 附身呐，
1: 附身呐，
0: 啊！

0: 参见娘娘。
1: 平身，不是怎样的？
0: 君王求见无人，现已来到府门了。
1: 怎么？

0: 娘娘，娘娘，娘娘，国事为重啊！
1: 重。
0: 遵旨。
2: 将兵礼，娘娘，传令三军以及军中父老兄弟，今有列国诸侯兴兵犯境，齐国危在旦夕，必须镇国待旦，候命上阵。遵命。准备了，
3: 遵命。
4: 老天爷娘，引路好远平路，是先王求良将啊，也见鬼门啊。
0: 大王，来此一事后院里边就是娘娘的灵殿了。嗯，来喽。去走大王，此院门大王是进不得了。
5: 嗯，确实为何啊？
0: 这里又是一首大王请官。
5: 嗯，来给我看来。
4: 一个长埋千古恨，忠魂独步百花坛，奸臣面尽献臣尽，昏君莫来明君来。哎呦，
0: 大王，你为何发笑话？
4: 嗯，国王乃是一国之君喽，真是大神大贤，国王哪里进不得？
0: 世界不同啊。
5: 嗯，什么？
0: 大王啊！

0: 是什么？
1: 是，
0: 哎，是什么？
1: 是拨骨头的君王
0: 爷，真是喜在古王爷，昏君也好，明君也好，军情紧急，古王一定要紧呢。哎呀，哎呀，老天爷，为什么原本也是关上了啊？哦，像是娘娘的阴灵动了气了，这。你看如何是好啊？哎，臣此也是。

0: 人进，大王你就爬墙进去吧。陈老弟兄啊，孤王乃是一国之君，半夜爬墙，列国诸侯知晓，岂不是道国事啊？
1: 道理是莫忘。
0: 爬墙大王啊，
1: 脸面是小，江山是大呀。
2: 啊，江山是大，
1: 江山是大呀。嗯，
2: 好，如此带国王来爬
0: 呀。大王受陪了。怎么你可走得远去啊？
1: 奸臣免进，贤臣进，贤臣奸臣与老朽俱都无干，我如今么，是一个安闲之灾，这庶民百姓了啊！

0: 声音呢，老爱听呢，你在哪里哟？
1: 爬上墙头，待我送他一箭，使他倾心倾。

0: 哎呀，大王，怎么样了？你是天云呐？
1: 天津呐？
0: 天云不好了，我这就下墙啊，不知何物在锅头上受了一声，锅往这掉下墙来了。大老小看来，
1: 哎呀，大王不好了，你们打的小鬼呀？
0: 呀，你头上中了一箭呐！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听见没？国王死了没有？哈哈哈哈，你呀，你还没有死，是你的帽上中了一箭呐！啊，疼啊，疼啊，听见没？哎呀，快给我拔了下来呀！来，老朽来拔下。大王，请管。
0: 钟离春之箭，钟离春之箭，哎哎，哈哈哈哈哈哈！
1: 大王，你为何发笑啊？
0: 天哪，此乃钟离春之箭，定是娘娘的忠魂出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屌都威信有屌都就封掉饼。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鲜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块生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灵，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你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你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你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行入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斗阵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中国最早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古今，每一摆拄到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都有酒。在咧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在咧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 200多年来，经过工艺的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纪不断的沉淀，陈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让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斗阵探秘陈兴堂酿酒的奇迹。在咧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好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则是指陈兴堂的秘制酒。早在咧宋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陈兴堂秘制酒始创在1820年，到即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陈兴堂，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

0: 风扇，火势起伏，在打损伤顶边者是专门进行研究，过程研制春兴洞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两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秘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春兴洞酒厂总经理林永明讲。
1: 我们春生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呐、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两百来年的一个配方。
0: 春兴洞碧水酒，既对优雅，顺解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芳香辨识、操劳解毒、气呼体衰等症状啊，拢有记号。早伫咧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十九卷目散所记载。崔兴洞酿酒技给回为代表性团形林林苏义讲，
2: 其实我们春生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春生堂的一些配方。
0: 崔兴洞碧水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三十六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三十六道的工序。
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基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
0: 1953年，崔兴洞嘉兴团林带着崔兴洞的秘制工艺甲配方，伫咧泉州市酒厂合营。2003年成立了泉州崔兴洞酒厂有限公司，酿制技艺由林永明来掌握。2007年开始，转由伊的查某仔林淑仪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淑仪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崔兴洞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嘛毋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着这个老祖先的物件是远远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追求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悬等等，林淑仪拢细致的甲老技术分析探讨。在保留崔兴洞传统的酿制技艺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并对崔兴洞的厂房设备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让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悬。
2: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指标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再进行通过冷冻的方法把

0: 在酒液里面的一些植物胶的一些杂质稍微的先把它吸出，再通过物理的过滤的方式，过滤完了之后就开始进行再一次的检验，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1: 村兴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即阵，孙兴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港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佮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孙兴东煮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2: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孙兴糖，味道更好。
1: 村兴东秘制酒真侪卖引起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村兴东商标引起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村兴东秘制酒引起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村兴东酿制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村兴东酒厂总经理林友明讲：“
3: 村兴糖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创立公元1820年。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丝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以代表了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上了来节目啊，将带领大家到底去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始建伫咧1884年，是由福建顺邦乡邻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的封闭式古典寺院的建筑，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也是中国北方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整个会馆由三门、大殿、后殿、戏台加两厢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宫？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3: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啊，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在这祭祀妈祖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1: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一种是天后行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几座天后宫，而天后行宫并无多见。两者的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行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烟台的天后行宫选材工艺全部都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整个建造的过程用了22年，到这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3: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个建筑规模比较大，三重院落。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1: 在那当时，号称是鲁东第一工程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加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祖纳祥以后，顺邦加乡人就会伫咧这个院内面饮茶商讨代志，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搁上戏台。

0: 唱一段跳一段。
1: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目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啊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儿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儿，他们就觉得用得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楹联是不是你们
2: 后
1: 刻上去的？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原位留下来的英。
0: 实际上，这块楹联当中的英里就源自为烟台到泉州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作者希望在那国家衰败的时阵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最具有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雕饰是真精美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玉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的形式高相合影，可以说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都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情趣。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说，跟那雕刻典故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2: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1: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四个其实是8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你看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有两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就是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应该是仅有的这么两件了。
0: 1954年，烟台福建会馆刚好建户。后来在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院变成了二进院。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时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丁说，历经100年的福建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1: 福建会馆天后行宫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有许多的台湾的一些宫庙和台湾的一些游客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0: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虽却无景、无唱、无导演，安静而且有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而今后，伊阁会一直伫咧迄地，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中国传统节日跟地方旅游的结合是真久啊！伫咧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的节日当中，园丁、大青、龙舟、相关等习俗，拢甲室外休闲活动相关联。上台的园丁图、原名的龙舟坐标图，明显中元宵行路图顶啊，拢是形象的描绘了无相节日的室外休闲的场面。传统节日的节庆习俗，佮往往附着伫咧具体的地方的景观上，亲像北京的五顶、东甲庙、白云观、雍和宫等，拢有着佮特定习俗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伫咧中国风音乐当中啊，来感受传统节日佮地方文旅相结合的魅力。

最近几年来，传统节日甲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相结合的新趋势是引人关注。亲像今年六甲端午节、龙舟岭站的宴会，是频繁地出现伫咧各地的文旅公众号当中。因为四川龙舟甲临江霸州景都迎端午电影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观赏，成为古城旅游的新名片。北京顶端的德景博物馆将宝藏、编五彩蛇啊、行红为头等传统的时尚，甲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藏品是相结合，推出了富有体验感的特色观点的活动。一挂为了传统节庆的新香气，唔仅仅是创造性的传承了地方的民俗文化，也为地方的文化旅游助力了新的活力。

森林花菇地方传统这里内涵是接近护林文路的基本功，都是第一度名的地方的时修清家家丁丁的细节，还有历史建筑的清楚，往往有着但台花菇加利用的文化元素，亲像二十四岁会之中体现了中国农耕文化对话和传统的思想，在现代的社会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地农牧扩展为了节能的历史景观和传说民俗，浙江宁波打造的二十四岁会农耕文化系列活动，北京编制二十四岁会组队游山路等等，是森林节能文化当中的门路元素，并将伊串珠形线，活化成了旅游项目。

今年得受大众关注的接近时尚之一，当然是潮汕地区的莺歌舞。当地的歌校和青年群体，不仅参与到歌舞的表演当中，也结合了自身的业务，营造了新的消费热点，也换了莺歌舞主题灯具、书签以及创新的歌笔等等的餐饮的单品。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了《海莺歌2024汕头文创周》，助力形成了一批有地方特色、有性价比、有文化创意的新式文创产品，深受少年的消费者的青睐，让传统的接近时尚的文化价值延续到了地方的文旅理想当中。一代代相

即阵传统的节日甲地方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唔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甲弘扬，可也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通过挖掘甲活化节日文化内涵，将传统的习俗甲现代的生活相连接，和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甲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车长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迎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被称作是未来能源的新能源，正快速涌入新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节目开始啊，咱就来听报道华丽而行的灿烂新欢。讲起福建省泉州市的会瓦街，拥有着1600年悠久历史的会瓦石雕，素有中华一贯的美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去欣赏会瓦石雕。石头上的美丽风景，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被称作是未来能源的新能源，正快速涌入新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为大家继续灿烂生活的重要保证。今天节目开始，咱就来听报道华丽而行的灿烂新欢。进入八月之后，40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气在新疆频繁的出现，新疆绿化成为了网络热搜词条。在哈密市道家宫镇的乡间的公路顶，村民苏花秀正驾驶着家己厝内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向道家宫镇的宫电所挂去。
13: 我这今年就回本了。
11: 苏花秀嘴当中的回本，指的就是在家己家的厝顶安装光伏板时阵的成本。 2017年为网络顶了解到注定增工和办发电出售和国家电网的代志之后，伊抱着试看卖的态度啊，伫咧家己单位厝顶安装了3000瓦供火板，并伫咧当年实现了并网发电。俗话俗讲，即阵伊靠家己厝顶的200供火板，每一年会当征收5000多块人民币。
13: 我是第一家做的，巴斯特，他看到我装了以后，他也装了30000瓦，一年要拿8万多块钱的，比银行存钱要好得多。
11: 农家生意厝顶上一片一片的供火板，家庭内将用供，这化为村民们看会顶、摸会顶的收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用供银行。李一涛供火主管利用电网技术搭建的微电网，就是丰富了新疆人以更新款的应用的场景。归家到了目的地之后，俗话就看到了位置的供电所依赖的汽车充电桩，还有位置的马上拍开手机的 APP 扫码之后，将充电线背出来为家己送来的这架车充电。加上城市客电网供电无相款的是，安装伫咧供电所的厝顶、加车坪顶端的供火板，是即个充电桩电量的来源。第二伫咧新疆头一个清洁取暖、加光充土一体化综合用能示范项目的输赢，即个的村民继承了阳光灿烂的现代化的新欢。根据德家供电所所长

0: 面内微电网的稳定的运转。热天锁定公好清洁发电的雾量，通过土壤电站就望消售。当归利用新港测风电的优势进行夜间土壤、日间强能强力。适应自然规划的设计，促进了人文共应和生态环境和谐。包钦钦甲记者讲：
1: 以前烧煤，那首先要把这煤块砸烂，砸烂，然后就是特别脏，煤灰啊啥都特别脏。现在我有了电采暖，我随开随用，啊，这样也不存在那些灰尘呀啥的，就干净的很，清洁。
0: 在天山南北，新能源在新疆人的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啊，可谓多元化。前一段日子，徛在俄罗莫泽大半社区西沟乡翠华村的村民柯耀，拍开厝内的电灯的开关，厝内面好亲像以往相款的明亮。但是啊，甲以往无相款的是，即阵伊所使用的电铃是来自大半社区的风三星的热电。口要金花叶供，
2: 太自豪了！我们达坂城被誉为中国风谷，现在全部用上了绿电，这是实至名归。
0: 苏西雄比清翠是未来领馆的新领馆，正巧连的涌入新疆人的生活当中。全疆头一个绿色领馆办公大楼启用，450座5G 基站100%全绿电供应，赛里木湖景区全绿电供应，公屋和加油站的跨界综合等新领馆的应用条件出现，为形成全社会消费新领馆等绿色电力的习惯。提供了条件。
3: 喂，你好，我疾控中心张春娟。
4: 喂，你好，石城光伏电站值班员乔小明。
3: 你好。
4: 就我们现在石城光伏电站，四号方向B侧那边去报了一个 HBTSO 故障，然后现在需要现场处理。
3: 那你们开票准备去处理吧。
0: 在国家电导集团新疆下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的真大 LED 屏幕前，汽车透过屏幕看到，这个下面就是主公好三角丸主攻公好发电站内，一层又个一层，真粗又个大的立柱，撑起了真大的面板。一挂发电的面板，好亲像向日葵相款的，对着日头的光线角度，立自动转动。国家电导集团新疆哈密有限公司综合智慧能源部副主任刘英强讲啊，因日常管理着40座的风电场、光伏电厂，离不开中枢大脑疾控 SOM 系统。当厂站出现故障的时阵，系统的预警的信息功能会当准确的监测到故障位置，并进行报警。会当有效的节约人工的排查的时间，节省了厂站运行过程的人力成本。
5: 现在这块是对我们所有的电站，进行监控，就是做到了赏人之手。
0: 在内新疆，新能源技术的革新，可不只是体现在内互联网加技术的应用。智慧能源的建设，新型锂离子电池、暗锁空气、轻土壤等新型的土壤技术，将为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助力了动力。2022年才一届，国内第一座光伏加土壤电站——50座光伏发电、10座土壤电站，伫咧吐鲁番市正式并网发电。今年起届，国内单体第一大二三120,000吨的碳酸锂一级项目，伫咧六强关工业园投产。随着新疆第一大单晶硅项目落户伫咧克拉玛依市，这片占地面积350亩的三角湾区，已经发展成为了具备单晶车间、切片车间、机甲车间等覆盖光伏生产过程的支柱群。在哈密市，依托区乡风能资源优势，当地是先后引进了10间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形成了独有的风力发电配套风机、塔筒、叶片、发缆、集成塔等装备制造全套三角链，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即阵新能源产业正成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基撑点。今年顶半年，新疆重点能源项目完成投资803.7亿元人民币， 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12.4亿元人民币。

0: 其中新能源项目精细强劲。仅仅前五个月，新疆风电光伏投资同比增长了五倍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加信息化厅负责人聂书明讲：
1: 上半年，全区工业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实现投产和部分投产，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投资成本增长，带动全区工业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达到29.5%，高于全国20.6%。
0: 聂书明讲，这几年新疆伫咧能源国际合作当中，正发挥出丝绸之路核心区的作用。伊为记者讲述了这款的一个故事：为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乘坐火车出发，7点钟之后抵达冈布里州首府塔拉祖，再开车一路向东，大约是2点钟，就会当看到一排排的大风车随风转动。这块就是由中国新疆风电企业参股建设的扎纳塔苏风电项目。扎纳塔苏在咧哈萨克语当中是新石头的意思。伊曾经因为盛产磷矿石而兴盛的。鼎盛的时期，这块人口将近是60,000。连日矿产工业的衰落，也乎大家也是选择了离开，小城是逐渐的失去了活力。扎纳塔苏风电项目的到来，让小城展现出了新的生机。而目前，仅仅有大约20,000人的扎纳塔苏挂上了新能源发电的浪潮。第二点，风电的项目，当地居民有了新的工作，城市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这只是新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建设所影。最近几年来新疆企业相继建设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电网规则项目，加塔迪卡启明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乌苏别克斯坦水电项目等一系列的电力工程，在咧服务中亚国家民生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难怪扎纳塔苏风电项目中风完工，写下的这个消息在咧当地是广为流传的。伊是这款讲的：阮是追风者，也是顾风人，阮低汗行兵，只为不谋隔壁。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讲到福建省泉州市的惠安县，拥有着1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惠安石雕，素有“中华一馆”的美称。节目接下来将带你去欣赏惠安石雕石头上的美丽风景。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讲到福建省泉州市的惠安县，大家啊马上就会想到惠安路。惠安路因为困难努力以及历史的厚重，让大家所熟悉。利用有着1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惠安石雕，相款是九虎姓名。2015年，惠安阁被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授世界石雕之都。而这一类艺术之所以会当传承千年，源自有一支热爱石雕艺术的工匠们。今仔日的节目啊，咱就带你去欣赏惠安石雕石头上的美丽风景。惠安素有石雕之乡、石头王国之称。惠安的石雕工艺源自中原，历经千百年世界洗礼，用中原文化、闽南文化、海西文化为集体，集晋东为风、上元成文、闽清风范之精华，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而又搁具有新美简单的南派艺术的多点的风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的不朽奇观。张惠民，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生长伫咧石雕世家，自为细汉啊就接受家庭的艺术熏陶。1979年高中毕业，进国营惠安石雕厂学习。伊的作品秉承中华传统美学，集出石窟艺术的精髓，以简约淳朴之风，重现中华艺术的光彩。
2: 故宫啊，
3: 故宫在哪？
2: 故宫，然后我们村里的家里不能说雕塑家，就是我们那个。
0: 有一句俗话啊，叫做“惠安石”。

0: 穷随欧风是一个欧，蒋惠民就是欧风这个欧里面的人。蒋母欧风就信这条艺唱，集团为会话题材，历史就唱。一开始会话这条是中原南下移民带来的雕刻技艺，当五代王朝末期石料的雕塑，就是基本传承了当代的中原风格。根据文献的记载，李氏石雕技艺便出现伫咧这个时期。进入上元时期，泉州七龙港愈来愈繁华，海上的交通加对外经济贸易加文化交流频繁，多元文化伫咧这个交相融合。这个时阵，闽南各地的大规模建设寺庙加造这个桥梁。绘画的雕刻艺术也开始进入了细小却是充满灵性的历程。历经大约260年的发展，明末清中，绘画石雕开始摆脱一脉平山、高古歌帕、中原北方传统地景，接触闽南山明水秀的灵水之气，形成家己鲜明独特的南派石雕艺术风格。闽江飘香愈来愈受到重视，蒋母的李修便是这一个时期的前列。
1: 宇宙是从我奉贤人，他在瑞安石雕有两大贡献，一个是真黑白，后来对影雕，就是后来的影雕啊，还有第二点是他一改别态实质的风格。独创啊，那叫叶陀戏吧，形成南派的风格。
0: 清末民国，伫伫咧李州的大胆创新，绘画石雕冲破古规，迈入新生，形成独特的南派风格。也正是伫咧这一个时期，张姓名将群星璀璨，大放异彩。伊纷纷的走出家门，伫咧福州、厦门、台湾等地以及东南亚各国开设石雕作坊，产品大量的出口，盛极一时。伫咧当时的台湾雕刻界就流传着“无酒不成雕”的讲法。那么张氏雕刻师傅担任现场的艺术制作，大型的石雕作品的艺术品位难有保障，含金量也无乖。木匠不成雕的这个匠，就伫起绘画怪匠木顶五峰村的张氏雕刻师傅。当时啊，绘画石雕工艺走出福建，跨越国门，引入海内外。张惠民的师傅张炳鼎就是这一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张炳鼎接受陈家经的聘请，担任厦门一面五元工厂的石雕主要技术员，参与建设了这个古色闻名的石刻品大观园。自为新中国成立到即阵啊，绘画石雕艺人便迎来了创作的春天，绘画雕刻工厂绿地遍地开花。暂时绘画雕刻也飘扬过海，落户伫咧世界各地，以多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真高的评价。虽然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石雕艺术的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刻行业的效益，但伫咧张惠民来看，佮真正实现一块石头的性命的价值，更加重要的是佮通过手工的雕刻去实现。
1: 这些作品是纯手工制作，虽然是那个现代机器可以完成到70%-80%，最后20%我还是坚持用手工制作，因为这样作品看起来比较有生命力。
0: 甲张惠民相款，坚持纯手工雕刻，还有张青兰相款，出生伫咧石雕世家。阿祖张竹发甲老爸张应华，拢曾经参与了陈家经领员的石雕工程。伊自为细汉啊，就为老爸的言传身教当中，接受了石雕甲野雕技艺的氛围影响，到即阵已经有26年。最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野雕的雕刻手法和模式出现了真多的花样，有电动结合手工野雕、机工野雕、喷洒野雕等等。但张青兰也是科学界

0: 全手工的野雕，因为可以当传承的去画出人物的形象。
1: 雕刻在1970年代在富安石雕厂，蒋友才等老艺人的，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原创做出现在的这种影雕。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做彩色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原创的这些文创一些作品，都有跟其他的材质结合，做一些其他的用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方式。
0: 苏杭刺绣绣丝绸，闽南刺绣绣石头，讲的就是野雕这一类工艺。最近几年来，随着野雕的艺术的不断的发展，野雕作品真侪卖被国家外交部升为贵重的外交礼物，被称作是不朽的艺术。作为江西的后人，因肩负着传承的重任。
1: 现在野雕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校企合作，走进学校，也有成立学校里面一些美术院校的实践基地。就是这个影雕，我就是有一些大型的展会啊，经常有邀请，然后有时候就是国外的一些展示交流，我都会带上我的影雕作品，然后现场去展示，他们看了这个机就非常的喜欢。就是让影雕走入国际，走进新加坡。还有现在就是我也在努力的培养下一代，我现在也让我小女儿，让她来接触影雕这种技艺。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0: 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光临收听这一卖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讲起这个客家菜呢，你最先想到的呢是什么款的菜式呢？是梅菜烤肉、腌菊粿，也是客家的两豆腐、猪肚包粿，也是两苦瓜呢？好，点咩今仔日节目的开始呢？咱呢就斗阵走入广东的梅州。去了解广东菜师傅工程，家当地带来的变化和希望，来感受客家菜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来领略客家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阿明，2019年呢，春节前夕，广东省梅州市梅关区城东镇玉水村的一个农家乐正式是开门迎客。这是梅州市正点的实施的粤菜师傅工程，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成果之一。去年呢，广东省省委书记李希点的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顶头提出，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着力的做好特例文章，培育特色产业工镇工村。实施粤菜师傅工程，地处粤东的梅州市是粤菜师傅工程的主要生产地区之一。梅州市为市政府迅速地制定了梅州市客家菜师傅工程实施方案，将这个客家菜的师傅工程和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相结合，以培养这个客家菜师傅为重点。提供客家菜加客家菜师傅，扶持打造一批客家菜名师、名企和名店。客家菜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菜的三大地方菜系之一。踮咧广东菜的三大流派当中，广州菜、潮州菜拢嘛历经过近代以后的汉粤融合的阶段。而客家菜则无同款，伊保留了古中原特色的风味。客家文化学者杨洪海表示，客家菜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客家人心目当中的一份乡情。打造客家菜师傅一定要保持客家菜的传统特征。
2: 客家菜其实呢，它又特别讲究原汁原味，保健养生。当我们打造客家菜师傅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
1: 如果呢，客家菜特别讲究原汁原味、保健养生。当阮来打造这个客家菜师傅的时阵呢，咱就一定要保持咱这个优秀的传统。口感偏重、肥咸色的客家菜，踮咧广东菜系当中独树一帜。但是一直以来，梅州客家菜的名气、名气以及名师的培养，拢无形成系统化工程。这点的一定程度顶头制约了这个客家菜产业最强最精。梅州市委书记陈敏表示，客家菜师傅工程启动之后，梅州将同计实施客家菜文化品牌提升行动。客家菜产业化建设行动、客家菜人才培养行动、客家菜师傅就业创业行动四大工程，培育更加多的名师、名企、名店，让客家菜走出威龙，香飘四海。梅州市梅关区城东镇的玉水村是一个有名的都市村，全村内610户村民当中，80%的家庭有生源外出做师傅。东到上海，西到甘肃，北到去龙岗，遍布全国27个省份。年薪20万块以上的师傅超过100人， 也出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歌舞舞牌之父杨开阳，加中国创艺才林君林无计可。两位著名的评论大师，中华金都奖得主朱世雄，也是逆水成人。1991年内挂出俄都斯的伊呢，2000年就已经做就了总督。随后，伊踮在梅州市区内开了一家新派客家菜菜馆，生意非常的闹热。但是呢，朱世雄并无满足伊家己个人的成就，伊希望借助发展的餐饮业，有法能让村内面更加多的人补起来。
3: 当时是带出很多我们玉水村啊，现在很多带出来的那些师傅已经全部做总厨了，还有很多就是他们也在创业了。
1: 你讲呢？当时就带出了真多阮玉水村的村民，现在真多带出来的师傅已经伫个咧做这个总厨了。也有真侪人已经伫个创业咯，趁着即个粤菜师傅讲听政策的动向，朱世雄加200外位同乡名厨成立了玉水村美食协会。日前呢，由于牵头的梅怪区客家菜师傅培训基地呢正式开班，朴欣欣是培训班的学员，伊讲学习做客家菜真有意义，伊讲。
4: 学专业吧，厨师也是蛮好的，在家里就做家常的那种。如果是以后在大城市里工作的话，做的菜都是专业的，给别人品尝。
1: 伊讲呢，学习做专业的厨师也是非常好的。踮在厝内面呢，做这个家常的那一种，以后踮在大城市工作的话呢，所做的菜拢是专业的，互人品尝。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镇长高永科表示。刷下来呢，将以玉水村为核心，以客家菜师傅乡土人才培养工程为切入点，加大力度改善玉水村生活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伫个外面的厨师回乡创业，以人才振兴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伊讲。
5: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谋划一些外出的民厨回乡进行投资，开设我们的乡村旅游啊、民宿啊、大型农家乐、啊，来带动当地群众的致富。
1: 伊讲呢，下一步阮会继续组织一寡外出的民厨回乡投资，开设阮的乡村旅游、民宿、大型农家乐，来带动阮当地群众致富。伫客家菜师傅工程的实施过程当中。梅州市大埔县即是通过发展小食产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打造了10000外平方米的大埔小食城，为大埔小食创业带动就业的孵化基地。目前呢，基地已经进驻企业94家，带动就业311个人。薄饼、玉乳饼、鸭松饼、笋饼。

0: 加珍珠拌、蒜盘、叶子拌、老鼠拌、豆拌，这些风味小吃拢是产自台埔。按照当地人的话讲法呢，台埔小吃有将近200外种。那是一日吃一种呢，才会构成这个小吃，吃了大半年也吃不了。台埔小吃呢，产业创业带动就业不法基地带头人。梅州市金鹏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张区海玲介绍，基地充分的发挥客家菜师傅工程的特点，为贫困的家庭免费的培训客家菜师傅。以一人培训、一人就业、夫妻创业等方式来带动全家脱贫，实现致富。大埔小吃文化城为大埔小吃的传承加发展起到了辐射的带动作用。
1: 最重要的是，作为大埔小吃的传承呢，能够一代一代的可以接下去。
0: 如果你最重要的是，作为大埔小吃的传承人，可以一代又搁一代的刷落去。胡海玲认为，发展大埔小吃文化，人才是关键。基地充分地利用大埔小吃城的平台，并且大埔小吃技能培训教材，大埔小吃城师傅手牵手的为学员呢传授小吃的制作技术。培训完成之后，由自由创业的人员按照统一的店面标准、工艺制作标准、甲质量标准的要求，加盟这个赞办大埔小吃这些特色的品牌，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标。伊讲，
1: 老鼠板呢有它的诀窍，手工呢，因为它没有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嘛，是要很用心，心用上去了，做出来的东西肯定就有不一样。提供给客人来吃的时候，他们的口味的感觉感受，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
0: 伊讲，你鸟鼠板具有伊的骨卡。手工因为无忽略任何一个细节，需要真用心，心阴气气咯，做出来物件肯定是无同款的。人客食了的时阵的感受甲感觉也是袂同款的。广东省人力资源甲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杨洪山介绍，广东全省总共有147。经这类技工院校加职业院校开设了发财相关专业，在校学生有5.6万人。2019年呢，广东将更加紧的开发发财系列的菜品标准，建立这个发财师傅评价标准，并开展评价认定，推动发财师傅工程向乡村发展。为广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拍赢脱贫攻坚战，做出新的更加大的贡献。
2: 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呢、啊，培养粤菜师傅50,000人次，直接带动就业创业30万人，进一步提升粤菜饮食文化品牌和海内外影响力，带动1、2、3产业的融合发展，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发展。
0: 你讲呢？阮的目标是踮咧未来几年培养粤菜师傅50,000人次，直接要带动就业创业30万人，进一步提升粤菜饮食文化品牌甲海内外影响力，带动1、2、3产业的融合发展，助力精准扶贫甲乡村振兴发展。所谓的师傅，指的是有沉淀、有创新、有真悬的职业素养、有家己的绝招的手艺人。客家菜的师傅，既着踮咧客家饮食文化顶头有沉淀，又搁着有即个独到的评论技术技巧。青年请客是会客，四海为家并是家。客家人特别的乱乡，但是因又搁不得不外出的模发展，袂少看别家乡侪年的客家游子，一个倒来到故土，就最深有品尝老弟的童年记忆内面的客家美食。因为对有因呢，每一道家乡菜拢是浓浓的化袂开的乡愁。随着客家菜师傅工程的进一步推进，唔干那会有愈来愈多的梅州乡村实现脱贫振兴，而且真侪有传统客家餐饮绝活的人才，也会因此熠熠生辉，并将客家菜发扬光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农历新年假期拄拄过去呢，未少人重新来倒来到这个工作岗位顶头。只是这个大街小巷顶头，照原是拥有着年的味素。伫个南京体育学院江苏省击剑队训练场，却是另外一番的情景。为了备战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运动员们呢正踮个训练场内面挥汗如雨。伫运动员们个目睭内面，真少有放长假个概念。因甲家人是自少而多，只因为成绩着搁再提悬。好，下面呢就缀着全景中国斗阵去301位18岁个女剑客，来听听伊个奥运梦想。迄一日中午10点，记者呢拄拄踏入了江苏省击剑队重剑训练馆，就听到一阵又搁一阵噼里啪啦的挥剑训练声。伫个即地呢，正伫个进行日常当训的基本步伐训练。另外一边呢，这是一群小姑娘正伫个进行力量训练，施叶欣就是其中的一员。你唔通看伊只18岁，踮喺队内面已经是算老队员了。体能训练的基本功呢，总是真值得高手的。拄拄进入这个训练场的时阵呢，施叶欣就伫个做下蹲训练。你唔通看只个姑娘呢年纪小，但是拢有法通负担40公斤以上。训练场呢，也有真侪队员伫个进行个别课训练。这款的训练主要是踮个个人技术巩固的基础上，对地板进行提升。施叶欣想着假期呢，着搁努力再努力。伊讲呢，实践当中呢，各自的什么技术特点啦、有可能你有什么款的错误动作，伊会帮助你改进什么款之类的，就是属于这类个别课，属于大呢比较细迄一种。你就会有一个计划针对性的去帮助你解决你这个问题。面对小姑娘来讲呢，当当初走上这个击剑的这条路也是5年呢。来自江苏南通的施叶欣呢，最初因为是身体无好，厝内面的人呢送伊学习一项运动技能，佮加上伊的身材修长，一目就予体校的老师看到了。5年前就予领入了击剑的大门。离家伫个体校的时期无同，如今离开爸母的施叶欣，已经习惯了这种单调，但是又搁充满兴趣的训练。谈起过年放假，记者呢问起讲，是毋是特别期待甲厝内人的团聚？施叶欣笑着讲，爸母亲呢已经习惯了。无伊踮咧身躯边两人世界咯，电话或者是视频拜年则是标配。甲同龄的查某囡仔无共，运动队的女生呢，每日所做呢，拢是重复单调的训练，真少有即个娱乐活动，所以搁较自律。是叶欣讲呢，队员们为训练当中也有法通找到乐趣。亲像一年一度的带有运动队特点的迎新春比赛，阮现在是规日拢伫个训练。短短14米的剑道，承载着施叶欣全部的热爱。去年因为踮个世青赛比赛当中失利，所以呢无法通摕到阿根廷2022门票。这场失利也成做了伊心中难以抹去的记忆。伊讲，迄个时阵是世青赛甲世少赛连做一下，然后我第一日先拍世青赛，第二日世少个人，第三日是世青团体，然后三日的比赛是连做一下，然后呢第一日的世青赛是拍也可以个人奖杯，然后第二日呢拍一个世少赛，然后第二日拍了一个第18。排位就是排，毋是靠前，就是每一个大洲出前3名嘛。我拄好是排伫个第四，所以呢就无机会去去咯。若是我以后则阁拄着的话，我会加去分配，袂将一日就是第一日全部的即个力拢用了，
会将家己慢慢啊分配去。问到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伊的心呢？毫无犹豫地讲到这个奥运会，这是伊努力追逐的梦想。甲台湾同款，过年乡亲真少的，也有领队王伟新。伊甲记者讲呢，击剑甲其他项目无共，因为来源如澳洲，真侪比赛是一二月份，甲阮的新年拄好有冲突，但是队员们呢，拢有法通克服。运动队的假期每年有一点，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年的年度比赛。拍了以后呢，会有一段时间的探亲假。每一个项目最重要的年度比赛，比赛了以后，然后会有放几日假，继续等有详细调整一下。然后呢，阁会进入冬训备战。因为体育项目呢，就是讲你也是要加练这个剑不离手。休息的时间长啊，毕竟会影响你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项目是澳洲人的项目，是根据澳洲人的一个作息时间，所以呢，因的圣诞节过了以后，一月份、二月份拢会安排比赛的赛季。那是要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必须要去呢，甲咱的存在拄好冲突。江苏击剑队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即个行出过亚洲头一位击剑冠军阮菊杰、奥运冠军陆晓冠、柯安琪、张婉等绝对的体育明星。王伟新讲呢，看到这个刻苦训练的囡仔们，击剑项目发展会愈来愈好，同时击剑运动市场也会愈来愈活。社会业务俱乐部遍地开花，让伫充分培养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

0: 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彼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的妇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